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

0: 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1: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4: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7: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 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9: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8: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6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6: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0: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1: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0: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2: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10: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 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13: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1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14: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7: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6: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5: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7: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5: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8: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7: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9: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20: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9: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 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6: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7: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6: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7: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6: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6: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22: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23: 核兵器は
24: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22: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25: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
7: 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0: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6: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临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6: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7: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6: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7: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6: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show.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每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新年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甜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450。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是他统一了100多个蒙古部落，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打破了中西方的隔绝，使中华文明向世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千百年来呢，成吉思汗成为许多国家和人民崇拜的偶像。那么这位叱咤历史的风云人物，到底他的尊荣相貌如何呢？许多年来，很多历史学家和艺术家都想揭开这个谜底。
1: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2: 2004年，一个由20多名画家组成的创作团队进入内蒙古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他们在这里要创造一项世界纪录，绘制一幅长206米的油画长卷。这幅长卷命名为《蒙古历史》，主要描绘的就是成吉思汗的一生。经过一年的努力创作，2005年，一幅长206米的油画长卷《蒙古历史》终于与广大观众见面了。画中不同时期的成吉思汗形象，主要由蒙古族画家王延青创作完成。画中的成吉思汗高大威武，气宇轩昂。
3: 在我创作成吉思汗这个形象的时候呢，比例上是吧，他那种感觉上首先是尊重人家元代那个画像，但是呢，我对那张画像的感觉就是在精神上好像没有表现出我心中的成吉思汗，我把它刻画成一种我自己认为应该是这么样的一个形象，用眼睛来表现他的远大的目标和理想，而不是平淡的啊，这是一点。再有一个就是眉宇中间来表现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一辈子征战，所以应该是那种刚毅的啊，像这个钢铁一样的，像一个石刻雕出来一样的，所以就强调了那个结构上强调了这种雕塑性。
2: 历史上曾有许多人用笔墨描绘过成吉思汗，但他们画出的成吉思汗形象都不一样。这是在内蒙古包头市武当昭发现的一幅清朝唐卡画，画中成吉思汗身披盔甲，骑一匹白马，一手勒缰绳，一手执一面万字旗，其容貌圆脸八字胡浓眉，这样的形象显得十分的粗犷。这是收藏在成吉思汗陵的一幅成吉思汗全家图，其中成吉思汗的形象非常模糊，不够鲜明。古今中外刻画成吉思汗的绘画作品重彩纷纭，有的甚至还把本国的风俗添进作品之中，有人让成吉思汗戴上了船形战斗帽，有人给成吉思汗包上了头饰，还有让成吉思汗穿上了他们的服装。即便是成吉思汗家乡的艺术家们，创作出的圣祖形象也不尽相同。

0: 看来画家们是怀着一种崇拜的心情，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塑造这位历史风云人物的。哎，但是这就奇怪了，中国历代的君王和皇帝都有画像遗存，成吉思汗也不例外。那么后人为什么不根据这个为基础来创作，而是创作出了那么多形象各有不同的成吉思汗画像？要想说清这个问题，恐怕还得从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最有可能接近成吉思汗真容的两幅画像说起。
1: 2006年，现任内蒙古北方民族文化遗产研究会会长的巴拉吉尼玛来到了北京。

0: 他想看一看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那幅成吉思汗画像，更想探究一下这幅画像的来历。
1: 史书清先生是由国家监藏委员会的主任，是吧？就是主席了。还有一个是文物监，就是文物会鉴定委员会的主席，他呢亲自把这幅画从自己的同学的手里头用3块钱买回来的。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先坐下，坐下。
0: 巴拉吉尼玛拜访了史树清老先生。
3: 我一个小学同学，叫崔月荣，女的，长得很好，就嫁给这个陈怡的儿子了。崔家也是比较读书人家嘛，也知道我是在历史博物馆工作，02年的时候，在历史馆工作，他们家里有点字画，有点法帖。让我去看
4: 封口
0: 的。这位老人就是崔月荣，虽然已经80多岁了，但对当年的事还能记忆犹新。
5: 房出让我们得搬家，我们就租了房子，外头租了3间房子住。后来我就想，就是史树清嘛，是我小学同学，我就想这些的老书，我得想办法处理了它。可是我当时我又没有人，那时候也没有地方收，也没有地方那什么，你说卖个打鼓的卖破烂，我就觉得要怪可惜的。我又不懂，对于这些古书我也不懂，所以我就正好就是有这么一个老小学同学，我知道他对于这些东西他比较内行，我就找他去了，我说请你给我看看。后来他就到我家来了，结果呢他说他对于书也不是古书也不是太识文，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他认识的一个人来鉴定一下。后来我说那就好吧，我说他就看中这个像了。
0: 新中国成立前，史树清就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他曾见过明朝人绘制的成吉思汗像，与在崔月荣家看到的这幅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他细观察后发现，这幅作品中人物的服饰与史料《元始鱼壶志》中描述的元朝蒙古人服饰更为吻合。史树清推测，这应该是元朝人画的成吉思汗画像。

0: 有这个有一这么一卷子，就是这成吉思汗的画儿，成吉思汗像。我说这个东西啊，说原石我们也有，新原石我们也有了，馆子都有了，书是不错，我们不要。你这个什么，你这个给这个像啊，给历史博物馆了，因为历史博物馆陈列了这些个年，想陈列成吉思汗的像，找不着一个合适的，这个我看还不错，您就卖给历史博物馆吧，就给了3-5块钱，给这个像就卖了。后来历史博物馆的书画都请几个专家鉴定，鉴定组鉴定，专家一看这画像不得了，这个画是元朝画，当时鉴定人，哎呀，这个人呢有这个启功先生，
1: 行，
0: 谢志柳先生，杨仁凯，几位先生，从纸质，画风，这个题字都看出来了，
1: 题字
0: 这是好东西。
2: 在史树清老先生的介绍下，巴拉吉尼玛来到了国家历史博物馆，目睹了这幅珍稀的藏品。
3: 就是这个吧，是就是说元代画家绘制的成吉思汗像。就是说这个本子呢，在就是说现在传世已经非常少了，因为这个画像就是说是相当于是叫易容画，易容相当于是当时人嘛，为了供奉这个皇帝啊什么的，就是说供在寺庙或者后人就供在家里用的这个。
2: 一位宽额头、圆脸庞、长胡须、目光深邃的老者注视着前方，画的右上方有数字一行：太祖皇帝及成吉思汗会铁木真。

0: 从那以后，历史学家史树青老师从民间收集的一幅成吉思汗画像就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收藏了。说到这儿呢，有人也许要问了，那么史树青老师的老同学崔月荣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幅画，而他们家的这幅画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1: 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处在战乱动荡之中，当时风华正茂的崔月荣嫁给了一个叫陈仁雀的英俊青年。陈仁雀的父亲是当时中国赫赫有名的将领陈仪先生。陈仪先后出任过北洋政府参谋部参谋次长、湖南督军兼署省长、蒙古宣慰使等要职。
2: 这个像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家里头存的。我老头的父亲，他好像跟蒙古有点关系，好像是外蒙古内府中央是他做的工作。他那时候是当，好像是参谋次长。
3: 这是他爸爸代表北洋政府去慰问这个外蒙古，问外蒙古，外蒙古呢，那个有王爷赠送他这个东西了。
1: 崔月荣的公公陈仪出任蒙古宣慰使时，经常前往内蒙古地区，与贡桑诺尔部王爷商讨共和之事，他们的关系十分密切。这幅成吉思汗画像应该是贡桑诺尔部王爷送给陈仪的。一幅被认为年代最早、最接近成吉思汗容貌的画像，在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馆珍藏。2009年，内蒙古考古研究所陈永志曾去台北故宫博物院见到过这幅画像。
4: 那么台北故宫博物院呢，画的这批画像呢，它的这个所画的这个质地呢，应当是绢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从这两处所收藏的成吉思汗画像的质地上看，还有画工上看呢，如果从绘画的技巧上看呢，它的形象上还有它的画工上呢，基本上是接近。台北那个呢，也有这样的傍题，它的傍题呢，要比较详细，从一开始就说是这幅画。是画的是谁？你比如说是也是画的是太祖，成吉思汗、会铁木真等几个字。另外一个呢，还有关成吉思汗的具体的生平，生卒年月，还有他的父亲，等等，这些内容。
1: 这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成吉思汗画像。几乎与北京国家博物馆的完全一样。目前只有这两幅画像被认为是年代最早、容貌最可能接近成吉思汗本人的画像。不过有人认为，两幅画像中只有一幅是元代的正本，而另一幅则是名人临摹的仿品。那么，哪一幅是正本呢？两幅画像从人物的容貌、神态以及衣着上看非常相似，仔细观察其中一幅画在绢上，色彩较艳，画较新，人物脸上几乎看不到皱纹，而另外一幅是画在纸上，颜色较浅，画显得陈旧，人物额头有明显的皱纹。清华大学史论系教授尚刚认为，
5: 但是从画技上看，台北那个画呢，要比这个国家历史博物馆那个画的要好。所以说，就以前呢，当年就是这个画像，就是进了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后呢，6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有一帮著名鉴定家，他们呢，看过以后呢，认为他们是元代画的，同时呢，他们又认为。台北那个画册呢，是名人画的，这个依据是什么？ 他们没有说。
4: 但是呢，从他这个资料的完整性，我想呢，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批元代的帝王画像呢，它的来源呢，应当是比较可靠的。南巡殿旧藏的这批元代的帝王画像呢，它是和其他的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的名臣，还有一些其他帝王的画像，它是来源是应当是一致的，它是应当是比较真实可靠的。
1: 1949年，国民党退往台湾前，将许多国宝从故宫运到台湾，其中就有这幅成吉思汗画像。然而巴拉吉尼玛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贡桑诺尔布王爷送给陈仪的画是蒙古贵族的藏品，绝非一般民间的流传品，而且有可能是元朝衰亡时某个蒙古贵族从元大都带到内蒙古的。他还认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幅画像是明代人的临摹仿品。
5: 清朝的乾隆时期对这些皇帝和帝王500个人做了一个重新裱装的装裱的，而且这个车子呢的第一页就是现在收藏在台湾的那幅画，就说得很清楚，明代人根据根据成吉思汗的像临摹的。后来成吉思汗研究啊，到了一定的时候热起来以后，他们把这个单独的抽出来重新印刷。
0: 虽然人们对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两幅成吉思汗的画像哪幅是真迹只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两幅画像当中人物形象是出奇的一致。难道成吉思汗的真容真的就是那副模样吗？为什么在他的生前没有留下画像，而是他死后50年后到了元代才有人给他画像呢？好，一碗奶茶一段故事，蔚蓝的故乡，明天继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5: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证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0: 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鸳鸯永抗婚，以断发明志的决绝，化开了这座百年功夫遮掩下的权力斗争与伦理失序的帷幕。一方是身份显赫、掌握奴婢生死命运的大老爷贾赦，一方是看似锦衣玉食、实则连自身命运都无法主宰的奴婢鸳鸯。那么，作为一个一生下来就在贾府当奴的鸳鸯，为何有勇气反抗这桩婚事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鸳鸯勇抗婚。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红楼梦》中哪个场面最让人连连叫好、大呼爽快？我想鸳鸯抗婚这一段一定会入选的。《红楼梦》第46回：尴尬人难免尴尬事，鸳鸯女士绝鸳鸯偶，是曹雪芹塑造女性反抗精神的华彩篇章。鸳鸯，一个从生下来就在贾府当家生子的奴隶，竟然敢反抗大老爷贾赦的强行纳妾。鸳鸯抗婚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贾府女奴的命运困境在这个场面里面集中爆发了，而它的背后呢，更是贾府主子之间争夺财产以及他们伦理失序的集中表现。让我们来看看贾府内宅东风与西风之间的斗争是怎样暗流汹涌的。我们今天呢要分多个部分给大家详细讲讲这个场面。我们先来看看鸳鸯反抗贾赦为什么那么值得我们为他鼓掌。说起贾府的女奴们，她们进了贾府，貌似生活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锦衣玉食，穿金戴银，有的还被尊为傅小姐，那地位啊是在婆子管家之上的。他们的处境看着比一般人家的女孩子境况好多了，可实际上他们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失去的是最最珍贵的生命自由，就像是笼子里的小麻雀。这些女奴们他们的最终归宿啊，大抵可以分为这样的几种，比如说被主子配给小厮为妻，或者是被他们强占为妾，或者是作为利益筹码赠予给自己的亲信，无论是哪一种，都透着重重的悲剧色彩。如果想要私定终身，那更是要以悲剧收场了。比如说迎春的丫鬟思琪和他的表弟潘佑安相爱，他们私传信物密约园中，那个不小心掉落在园中被贾母的粗使丫头傻大姐捡到的绣春囊，很可能就是潘佑安带给思琪的。这件事呢，是直接引发了抄检大观园事件，抄检的人在思琪这里找到了他们私相授受

0: 事发之后，他即刻被撵出了大观园，等待他的将是被随意配人的命运，甚至更悲惨的命运。再比如说，彩霞是王夫人的丫鬟，她和赵姨娘的儿子贾环关系不错，本来是有望跟贾环结缘，可是王夫人呢，不过是把她当作可用的工具，后来她就被配给了来旺之子，这是一个吃酒赌钱无所不至的丑陋之徒。而贾环这种纨绔子弟对她呢也是无可无不可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些女子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人生，他们的私定终身在封建礼法面前不堪一击，反而成为加速他们命运悲剧的催化剂。贾府的女奴更为常见的命运啊，那就是成为主子的妾室或者是通房丫头，这看似呢是半个主子的晋升之路啊，其实这个内里啊是辛酸无比的。比如说赵姨娘为贾政生儿育女，可是在全家上下眼中她仍然是奴才，被王熙凤常常是骂得狗血淋头，连亲生女儿探春呢都以她为耻。平儿是贾琏的通房丫头，她是周旋于凤姐之威与贾琏之淫之间，活得就像一叶孤舟，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时常无辜受辱，有苦难言呐。香菱她是被薛蟠强买为妾，她是一个失意的女儿，可是呢在呆霸王这里只是她的玩物和出气筒，最终还被折磨致死。这些女性的命运皆是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贾府做妾的不过是地位稍高的奴隶，她们的尊严和幸福完全是系于主子的喜怒之上的，即便是那看似风光的姨娘之路也充满了算计与不测。袭人早早被王夫人内定为宝玉的姨娘，享受了很多的特殊待遇，可是她深知宝二爷的性子是摸不着她的，她的未来充满变数，最后她所有的苦心经营在宝玉出嫁后终成一场空。晴雯更是因为长得太好被王夫人污蔑有勾引宝玉之嫌，直接撵出去，最后含冤而死。正是这样一个人人自危、命运悬于他人之手的环境里，鸳鸯这位贾母身边第一得用的丫鬟早已看透了所谓姨娘光环下的冰冷现实，她所知晓的是香菱的血泪、彩霞的无助，这些活生生的悲剧就像是一面镜子，让她对女奴到姨娘这条路是有着清醒至骨髓的认识。所以呢，当那个所谓的浩荡恩典降临在他的头上的时候，他看到的绝不是富贵荣华，而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份清醒是他誓死反抗的全部的根基。那到底是谁给了他这份浩荡恩典呢？那就是贾母的那个大儿子贾赦。贾赦呀，他是一个鬓发斑白儿孙成群的老色鬼，为什么他偏偏要强娶母亲身边最得力的大丫鬟为妾呢？而且他的屋子里啊，那是有很多绝色美女做他的妾的，已经呢塞满了一屋子的。他的夫人邢夫人作为正室夫人，为什么不妒不恼，反而兴冲冲的要亲自做媒呢？这一切绝非简单的男女之事，他的背后呢是一场围绕贾母庞大私产的精妙算计。鸳鸯的身份远不止一个丫鬟那么简单啊，她是贾母的总钥匙，是金库的钥匙，贾母的私房梯级、金银古董、珍贵财物都是由鸳鸯一手经理。贾母离了鸳鸯，饭吃不香，觉睡不稳，这意味着谁控制了鸳鸯，谁就在未来继承贾母财产的竞争中占据了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贾府的内囊逐渐上来了，在财政吃紧的时候，他帮助偷出了贾母不太用的铜锡家伙拿去典当，用于换钱，缓解当家人王熙凤填窟窿的燃眉之急。贾赦与邢夫人看中的正是这把钥匙所能开启的巨额财富，娶了鸳鸯就等于提前锁定了贾母的库房， 秦夫人对鸳鸯许诺的，
1: 你老爷跟前没有个可靠的人，冷眼选了半年，满府女孩子里头就只你属劲儿，意思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去，封你姨娘。
0: 这些甜言蜜语包裹的全是赤裸裸的利益诱饵。假设他是长子，可是呢，他偏居别院，他不得母亲宠爱，家政大权掌握在自己的弟媳王夫人还有他的内侄女王熙凤手中。所以假设呀，他想翻盘，于是他想强娶鸳鸯，这可以说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权力突围啊。他想通过控制贾母的财产代理人来扭转自身在家族中的劣势地位，所以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它就不是普通的婚事，也不是普通的家事，而是一场家宅内部的政治斗争。而贾母呢，她是这场风暴的中心。贾母看似安享尊荣，其实啊是不省心的，对于儿子们的算计她一向心知肚明。她很需要鸳鸯，不仅仅是生活上依赖，而且权力上呢，她也需要鸳鸯，是她掌控信息平衡各方势力的重要的支点。假设夫妇要动鸳鸯，那就是在动贾母的权力根基了。经过这么一分析，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鸳鸯跑到贾母面前哭诉，她会气成那样，她气得浑身打颤啊。而且呢，当时邢夫人不在跟前，她就迁怒于王夫人，那场面真的是撕开了母子婆媳妯娌之间的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底下冰冷的利益算计。大观园这个花柳繁华地，在婚配嫁娶的帷幕之下，其实啊存在一个主子们之间进行权力和财产交易的残酷的战场。我们下面呢就到鸳鸯抗婚的那个名场面里去，看看鸳鸯是如何通过三场骂发表他的觉醒宣言。鸳鸯的抗争并非一蹴而就的嘶吼，而是一场有层次有策略步步递进的宣言。他的三骂骂尽了这个世界里面的凉薄和腐朽，完成了从一个女奴到觉醒者的精神飞跃。第一骂呀，他是骂自己的好友，这是一场清醒之骂，把那些还沉迷在姨娘梦里的好友他想要骂清醒一下。鸳鸯知道消息以后呢，就躲到了大观园，他在这里遇到了平儿和袭人，他们之间关系是很好的。这两个人见到了鸳鸯还开他玩笑，还要恭喜他，
2: 哟，新姨娘来了。
0: 可是没想到鸳鸯正色对他们说，
2: 你们自以为都有了结果了，将来都是做姨娘的。据我看，天下的事儿未必都随心如意，你们且都收着些，别推了过了头。
0: 这段话真的是诛心之论啊。平儿呢是贾琏的通房丫头，袭人是王夫人内定的宝玉的姨娘，他们看似前途光明，是众多丫鬟羡慕的对象，可是鸳鸯却一针见血地戳破了这个泡沫。他是在告诉他们，也是在告诉自己，所谓的姨娘根本就不是什么结果，而是一个虚幻而且危险的陷阱。他们的命运从未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遂心如意只是奢望，鸳鸯怎么就懂得讲这番话呢？是因为他对贾府女性的命运是有着深刻的洞察的，他对整个奴婢晋升体系是彻底否定的，他和平儿袭人的命运本是一体的，在这一刻他想要以一种超然的清醒去为他们敲响警示钟。第二骂是怒骂嫂子，他要撕破那趋炎附势之徒的虚伪面纱。他的嫂子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乐坏了，就觉得这是个全家飞升的机会呀，所以他就兴冲冲来劝架。鸳鸯的怒火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当时他嫂子说，
3: 姑娘你到这儿来了，姑娘你跟我来，我告诉你横竖是好话。
0: 可鸳鸯呢是指着他嫂子的鼻子痛骂，
2: 呸，好话，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话。 怪不得你们整日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了，一家子都仗着她横行霸道的，你看得眼热了也把我往火坑里推。
4: 鸳鸯，
2: 我说得脸呢，你们在外面横行霸道，我说不得脸败了是，你们把王母脖子一缩，生死由我，
3: 我是为了
2: 管了。
0: 这一段话酣畅淋漓，堪称是全书最精彩的骂词之一啊。鸳鸯看穿了，在这场婚姻交易里边，所谓的家人亲情不过是赤裸裸的利益算计，这娘家就是指望通过出卖女儿来换取横行霸道的资本，成了他们是舅爷，败了他们就缩头不管。所以鸳鸯这段话是一点都不留情面呀，是彻底撕破了封建家庭伦理里血浓于水的假象，揭示的是那些建立在经济利益之上的冰冷的本质。鸳鸯的清醒让他对这套规则是有着最大的鄙夷和不屑的。第三骂，他就痛骂假设，而且发下了毒誓，这是整个事件的高潮。鸳鸯找准机会来到了贾母和众人面前，这个时候她不再是那个温和沉默的大丫鬟了，而是一个决绝的战士。她采取了最激烈的斗争方式，她要公开发誓。她跪在贾母面前，一边哭诉，把这个事情原委告诉贾母。她发誓说，
2: 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辈子莫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磨死了我也不能从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前，若没造化该讨吃的命，服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嫂子去，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姑子去。要说我不是真心，暂且拿话来支吾，日后再图别的，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从嗓子里头长钉烂了出来，化成浆在这儿。
0: 而且呢，一边从袖子里拿出一把剪子，打开头发就绞，
5: 把头给他梳起来。
0: 这番誓言呀，层层加码，决绝至极啊！因为当时呢，贾赦放了很多的话，一直在威胁他，一直呢在羞辱他，就是说他心里是想着那些少年郎，喜欢宝玉，也可能喜欢贾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把他的尊严呢放到地上使劲踩呀。在这个誓言里我们看到，他是将反抗对象从具体的假设一直在往上提升，提升到了一个权威的符号，他保皇帝也不嫁。他甚至表达对这些皇权的蔑视，他是要彻底堵死所有说客的嘴。他甚至已经明确自己的结局，他想到了死，不自由勿宁死。他甚至为贾母去世后自己的命运呢做了最坏的打算，寻死或者是出家。这就表明呢，他对抗的就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他的整个的命运。最后他以天地鬼神日头月亮和嗓子里头长钉来发毒誓，这就表明他的心意之间无可转还。他喊出的不嫁人的誓言，是对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和交易工具的命运最彻底的否定。他的这种刚烈在《红楼梦》中真的无比的慷慨，无比的悲壮。鸳鸯的抗争呢，并非是一味蛮干的，他深刻理解贾府内部的权力结构，他很精准地抓住了贾母来作为自己的最高庇护所，他选择在公开场合发声，将个人的诉求转化成了对贾母权威的维护，所以他才能够赢得胜利。我们了解了这个事件，也不妨呢站在这个事件的侧面也打量一下其他人。我们来看看站在事件侧面的王熙凤吧。 王熙凤呢，在鸳鸯抗婚这场突如其来的家族风暴里边，她的表现也是值得观察的。她的政治生存能力和危机公关能力那是非常强大。邢夫人呢，是王熙凤的婆婆，是她名义上的上级。那在封建伦理里边，王熙凤必须要对邢夫人言听计从。可是啊，这邢夫人蠢呐、而且她还不得人心，凤姐也不能把自己搭上啊。所以凤姐的处理方式那是极为高明。邢夫人刚对她提出这个事儿，她马上就能意识到，天哪，太荒谬了，太危险了。她第一时间先是去劝阻。
4: 依我说，竟别去碰这个钉子。平日老太太常说，老爷如今上了年纪，放着身子不保养，官儿也不好生去做。做什么做一个小老婆又一个小老婆的放在屋里，这会儿和老太太去说，可不是拿草棍儿戳老虎的鼻子眼儿吗？
0: 你看还是很尽心的，对吧？因为王熙凤她有着精准的政治洞察力。可是这邢夫人哪听得进去啊，她是秉性愚犟，一意孤行啊，她被三从四德蒙了心智。
1: 大家子三房四妾的多着呢，偏咱们就不行。
0: 凤姐呢，她就知道劝也劝不动了，反而会引火烧身，她就马上转变策略，迅速撇清自己。这个转变和撇清几乎就发生在一瞬间。她的这种决断能力真的太强了。她就说，
4: 我才活多大，知道什么轻重，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那么大的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呀？
0: 凤姐面对愚蠢的指令，并不是盲目去执行，她呢先尽到提醒的义务，当意识到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她绝不碰硬，而是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表面服从，实则避开执行核心，避免成为邢夫人愚蠢计划的替罪羊和打手。这就体现了他出色的风险规避能力和职场生存智慧啊！除了该躲就躲，该变策略就变策略，凤姐还有一个绝招，那就是该闭嘴的时候就闭嘴。当鸳鸯在贾母面前气告，把整个的事告诉了他以后，贾母是雷霆震怒啊。当时呢，邢夫人不在跟前，他就指着王夫人骂，就说王夫人在算计他。
6: 原来你们都是哄我，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你们要，有好人你们也要，我就剩这么一个毛丫头，你们看我待她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先弄开了她，好摆弄我。
4: 老太太您消消气。
0: 误骂王夫人的这个紧张的时刻，现场呢所有人都不吭声，是众人皆不敢辩，包括这个素来伶牙俐齿的王熙凤保持沉默不搭话，这是凤姐最聪明的一点。贾母的怒火呢，是源于对长子贾赦的极度的失望，还有对自身权威被挑战的愤怒。这一刻谁敢冒出来说话，那就会成为贾母情绪的靶子。王夫人呢，是凤姐的姑母，而且也是她的实际上的靠山，如果王熙凤要去为自己的姑妈辩解，那就会被解读成二房对长房的公开指责了，也会激化矛盾。所以呢，这一刻最明智的选择就是选择沉默，让子弹飞一会儿。凤姐当时啊没有说话，但是同样精明而且地位特殊的探春，她看出了问题。探春呢是贾母的孙女，是赵姨娘生的女儿，她是小姐，也是贾赦的侄女啊。探春进屋就提醒贾母，
4: 老太太您想一想，这事儿与太太不相干，大伯子要是屋里人，小婶子怎么会知道呢？
0: 探春一言点醒了贾母，就完美解围了。这之后呢，凤姐才重新活跃了起来。我们来看啊，这段凤姐是如何说笑，如何哄盛怒之后的贾母开心的。
6: 凤丫头，你也不提醒我。
4: 我不怕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来了。 这倒也奇了。
7: 我倒要听听这不是。
4: 哎，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把人调理得像水葱似的，怎么愿的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我要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回子呢。
7: 这倒是我的不是了。
4: 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
7: 这样我也不要了，你带了去吧。
4: 哎，等着休了这辈子，来生托个男人我再要。
7: 你带了去呀、啊、给莲儿放在屋里，看你那厚脸的公公还要不要了。
4: 嗨，莲儿不配，也就配我和平儿这一对烧糊涂的卷子，跟他混吧。
0: 大家来看这凤姐，她是不是特别会说话呀？而且她深知何时该进，何时该退。在贾府的最高权威盛怒，局面高度敏感的时候，保持沉默，避免引火烧身，这是第一要务。他不是每一次都要冲在最前面的草莽之人，他更懂得权力的微妙和情绪的破坏力。让探春出面既解决了问题，又将自己呢隐藏在了安全区，这就体现他对局势的精准判断和非凡的定力了。风波暂时平息之后，怎么样安抚贾母，让生活重回和谐轨道呢，也是个关键。凤姐在这个时候呢，就展现了她的氛围大师的高超技巧啊。她之后呢，就张罗了牌局，而且在这个牌局上啊，还敏锐地抓住贾母输了牌这个由头去开玩笑，而且呢，故意讲了一番假抱怨的话。她再次创造了一个轻松幽默的氛围，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呢，都从刚才的那种紧张的事件里面转移到轻松的牌局上。他在这个牌局上就故意抱怨自己总是输得多，输给了贾母。他在贾母面前呢哭哭穷啊，抱怨一下自己的手气差，贾母听起来那是觉得极有趣的。而且呢，他说了很多很多的妙语去奉承贾母的福气，而且呢也逗得全场大笑。所以组织牌局、说笑话、拉上薛姨妈等等人参与，凤姐她很擅长去营造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娱乐场景，去迅速驱散之前的紧张和尴尬，让贾母的情绪那是得到了极大的舒缓和平复的。凤姐呀，她太了解了，情绪价值很重要啊。对于贾母这样的贾府最高权威，事后需要的不是要继续去论对错，而一定呢要做情绪的安抚，一定呢要恢复这个权威的环境。所以他是通过自己最擅长的承欢娱庆的方式，高效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这里就展现他作为家族大管家卓越的情商和氛围调动能力了。他不仅仅是管理者，更是家族情绪的稳压器。王熙凤的一切行为准则呢，它的核心不是简单的忠或者是奸，而是呢他很懂得在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里面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维持系统的表面平衡。他不是一个完美的道德典范，他是一个在极端复杂的逆境里面游刃有余的生存大师和冲突管理专家。曹雪芹通过他在这个事件里面的悠游精明，把这个人物的深度和复杂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场风暴过后，在贾府的内宅中是否产生了一些余波呢？我们来看看鸳鸯的激烈反抗啊，是借了贾母的庇护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这场风波过后呢，余波荡漾，可以说更深层次的揭示贾府伦理的溃败，以及呢为鸳鸯未来的坎坷命运埋下了悲剧的伏笔。贾母的震怒啊，是为了要维护自身权威，是出于这种本能的反应。他当时是痛斥邢夫人三从四德的太好了，以至于呢贤惠也太过了。他甚至迁怒于貌似无辜的王夫人，他已经怀疑儿孙对自己没有忠诚的都是在算计自己。只是经过探春的提醒，他才回过神来，暂时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但是那种猜忌已经在心里产生了。这个场面看上去是贾母为鸳鸯做主是吧，实则呢是老太太发现自己的权力已经被长子公然挑战了，所以他的这个怒啊是无法遏制的。他保护鸳鸯 就是在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舒适的生活不受侵犯。一旦这个前提消失，庇护也将不复存在。贾母对邢夫人说，他要什么人，我这里有钱，叫他只管18000的买去，就指这个丫头不能。这句话无比冷酷啊。在这里我们来看啊，贾母所声明的是鸳鸯很重要，意思就是说我的东西你不能来抢。在这里他维护的不是鸳鸯的人格尊严，而是呢要死死的守住自己的利益的。贾赦夫妇愿望落空以后的反应，更是将这个大家族里家庭伦理的失序展现得淋漓尽致。邢夫人事后迁怒于贾琏，就骂他不孝，那这简直是太荒谬了。父亲要强娶祖母的丫鬟没成功，于是呢就去责怪儿子不孝顺没帮忙，这就彻底暴露贾赦夫妇他们何其的自私昏聩和无耻。在他们的眼里，父子亲情人伦纲常都可以让位于对财富和色欲的追逐，家族内部的伦理秩序在这一刻已经彻底崩塌了，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争夺和情绪宣泄。鸳鸯抗婚绝非是一个简单的丫鬟拒婚事件，它加剧了长房和二房的权力之争。贾赦虽然是长房，但是呢他的能力不行，品行又不佳，他不受贾母的喜爱，家族的实际管理权一直都在二房王夫人还有贾赦的儿媳王熙凤手中。贾赦求娶鸳鸯本质上就是要窥探并且争夺贾母的私产，还有获得他的影响力，这直接挑战了以贾母为象征的现有的权力格局。这件事情之后呢，那两房之间的猜忌和那些明争暗斗啊就更加的浮出水面了。小说里面呢把整个鸳鸯抗婚和内宅之间东风西风之间的斗争呢最后做了个总结，有这么一段话。邢夫人将方才的话只略说了几句，贾赦无法又含愧，自此便告病，且不敢见贾母，只打发邢夫人及贾琏每日过去请安，只得又各处遣人购求寻觅，终究费了800两银子买了一个17岁的女孩子来，名唤嫣红，收在屋内不在话下。贾赦为什么一定就要买个女孩子？这就说明啊他从来没有认错，他只是暂时性的认输了。他什么时候再次翻转，再次惹出事端，那就要看小说后面的情节发展了。这个事件呢让贾母清醒地看到儿子儿媳对自己的算计，她感受到了晚年权威被冒犯的危机，这就加深了她对长房的不信任和疏远，从此她要更加紧密地依靠二房鸳鸯凤姐等人。可以说呢，鸳鸯抗婚是《红楼梦》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她通过一个丫鬟的激烈反抗去撕开贾府那温情脉脉的面纱，把她内部的那些尖锐的矛盾都暴露了出来，包括长幼房之争、主奴之争，还有性别压迫，全都暴露无遗。它不仅仅是鸳鸯的个人的胜利，更是一曲预示着封建大家族不可避免走向崩溃的悲壮序曲。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鸳鸯咏抗婚，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9: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曾经是厂里劳动模范的吕源，成为了70多岁的退休老教授沈卓然的追求者。但沈卓然呢，还没有走出上一段恋情的阴霾，只是把他当作朋友。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共同探讨人生下半场该如何勇敢追爱。
10: 沈卓然原想将吕源安置在隔壁旅店，却因旅店满房，无奈让他暂住自家书房，做饭、打扫、照顾起居，吕源以近乎完美的勤勉将自己嵌入沈家生活的齿轮，直到他在沈卓然的家里翻出不属于这个家的痕迹。
11: 哎，这就突然发现了血。
12: 哎呦，还翻人家东西，
11: 这个翻箱倒柜哈，沈教授跟那个连护士长，当时他的好朋友送给他们的那个结婚的一床被子。
13: 这个有点尴尬了，这样子。
14: 哎，娘贝，出什么事了？哎，
15: 这是谁的？
14: 哟，这我不知道。
15: 林英莲是谁？
14: 大姐啊，那个我跟您说，我要上场了。这个比赛对我们来讲特别重要。
11: 哎，看到这段的时候，网友突然间就说：“终于来了一个人能够治得住丽娜妈。”这个人就是吕阿姨。
14: 哎呦，我跟你说，哎呀，这是老沈前女友的，我行了吧？
10: 孙宝琴的话推倒了吕源心中对纯粹情感的想象。他怒气冲冲回沈家，将沈卓然已故亡妻的鞋和连一连的鞋都摆在桌上质问沈卓然时，沈卓然却一头雾水，为此两人发生了争执。
15: 人家都说守孝三年，您这
13: 恋爱中的女人就是
15: 守不住了，
13: 非要要个答案。
15: 难得呀，还教授，哼。静敏妹妹才一年，他就跟别的女人躺在一起了。静敏，
16: 说些什么呢？你这是，
11: 你看，
16: 守孝三年，
11: 他就跟审犯人似的。
16: 守孝三年是对父母好不好？吕源同志，
13: 但他其实只是心里想的是那个女人不是自己。
16: 是原来我住院的那个护士长，人家是一个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在我生病的时候。要是没有他的照顾，我不会恢复得这么快。
15: 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就可以勾引病人吗？
11: 你看他用的是勾引的，
15: 照顾病人是应该的，谁照顾您您就跟谁同床共枕吗？
16: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哼，这不是胡闹吗？哎，他跟他女儿有矛盾，革命同志之间互相帮助，这一点他来之前我跟他说清楚了呀。
15: 是啊，您是说清楚了，你架不住人家一厢情愿嘛。
10: 哎呀，沈卓然和吕源从未确定恋爱关系，沈卓然好心收留吕源，吕源帮沈家操持家务，本来是朋友间的互相帮助，但当吕源以守孝三年的传统标尺丈量沈卓然时，他不知道吕源的热忱是从何时开始悄悄变质。
11: 在这部剧当中，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说这个有一股热乎劲儿，就像太阳似的，它永远把最温暖的光芒照在身边的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是，
13: 是我，是我。
11: 说剧里头，吕阿姨，吕源，对吧？你会觉得他永远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干劲儿，自己有一套自己的这个严格化的标准。但是呢，我们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它无形当中给身边的很多人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13: 对，
11: 会让人有那么一些些的不适感。我觉得刚才小昌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他生气的不是跟别人躺在一起，而是躺在一起的那个人不是我。
15: 是。
11: 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所谓的没有边界感的一些行为，包括刚才剧中我们有一处细节说他在翻箱倒柜，我觉得即便是夫妻了，但是你总是要以一种窥私的心态去跟对方相处，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你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就是会让你有这种特别反感的心理状态？
13: 我舅舅是开理发店的，他是非常干涉我的发型的。哦，对，
11: 那你这发型今天
13: 我今天这个就剪的好看的都不是他剪的。小时候是没有发型自由的，我舅舅就会给我剪成平头。然后小时候我又会很臭美，你知道吧？我每次拿那种什么周杰伦的照片给他说我要剪成周杰伦那样子，他看了之后就会给我剪成周杰那样子，因为周杰伦在我这个年龄，在我那个年代是属于好看的。
11: 我们
13: 哦，那我们我们大家，然后但是周杰在他那个年代是属于帅的，他用他的标准来定义了我的审美，我就觉得这个是有点越界了。
11: 其实生活当中我们还容易遇到什么呢？就是朋友之间，就这朋友跟你好吗？好，他是个好人吗？是，但是他总是会对你品头论足，就会让我特别的不舒服。
17: 是的，不舒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啊。其实我们来去评判你这个界限在哪儿的时候，最好的一个评判的方式就是你有没有让别人不舒服，或者别人有没有让你不舒服。其实边界感它是需要适配的。为什么我们常说适配？就是我舒服的边界你也舒服了，那就适配了。我们经常会讨论说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啊，要不要两个人分享密码呀，其实这个本质上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边界感是不是适配。如果我希望跟你融合，我希望我跟你之间没有秘密，但是对方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其实两个人就不适配了。那要么就是我不舒服，要么就是你不舒服。
11: 就像这个小昌说他的这个发型的管理问题，就好像在我们的身边和生活当中，跟你关系越近的人越容易给你一些所谓的为你好的建议，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某一些建议呢，在我们频繁拒绝之后，你再执意的给出一味的输出，就会让我们觉得你越界，你没有了边界感。同时呢，虽然说我们在某些时候感觉到被冒犯，你也不能说立刻就翻脸，这也不太合适，但是你要适度的巧妙的向对方表示我介意你这么说，但具体是怎么样一个表达的方法，这是一门技巧和学问啊。
17: 是的，
15: 自己东西拿走，先换被子继续盖吧。
14: 吕阿姨，
15: 别藕断丝连，这样会影响你的幸福生活。
11: 确实开始翻旧账了啊。
10: 被吕渊羞辱的这个女人是沈卓然丧偶后的第一任女友林忆莲，即便沈卓然始终和吕渊保持距离，但吕渊一直将林忆莲视为自己的假想敌，他的越界行为也从沈家蔓延至沈卓然的社交圈。他找到沈卓然的好友苟秉强，质问沈卓然的恋情，甚至将攻击的话语伸向了苟秉强。
15: 不要狡辩，不掌握证据我是不会来找你的。
13: 哎呦，还有证据。
15: 你是怎么撮合的？说细节。
18: 你这是乱七八糟去。
15: 这个被子是谁送的？哼，老沈同志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呢？啊，人家老伴儿刚去世一年，你作为老同志老朋友不陪伴不安慰，反而乱拉郎配。
11: 这现在是吕阿姨看他是哪儿哪儿不顺眼。
17: 吕阿姨好喜欢评判别人哦。哎，
18: 如何呢？
15: 你自己荒淫无度，找个老婆比自己小30多岁啊，你就要把全天下的男人都拖下水吗？
18: 大姐，你不就是因为看见我们合唱团的视频，你才主动来找了认识了老沈，你是以什么资格在评判我们呢？
10: 正在质问老狗的吕原没想到他的假想敌连一连此时已经带着喜糖落坐在沈家沙发上，而沈卓然也没想到本该是两人体面的正式告别，会因为吕渊让自己在曾经的恋人面前颜面尽失。
15: 家里来客人了。
19: 这位是
14: 吕阿姨，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连姨，我爸的老朋友。
19: 你好，
20: 你好，
19: 我叫吕媛，人中吕布的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我是月初住进来的。
20: 哎，不是不是，那不一样啊，跟你当时情况不一样啊。李阿姨啊，是因为……
19: 哎呀，丽娜，你怎么不给客人沏茶呀？怎么一点礼数都没有、啊？
20: 好好，我沏茶，你沏茶。
19: 去啊！哦，你就是那个连一连吧？嗯。
13: 啊。嗯，哎，头都晃起来了。
21: 我提起过你，
20: 我还是走吧。
19: 哎，别，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咱们还是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坐，坐吧。你也坐吧。
11: 你看，这个时候吕阿姨是整个把自己当做了这个家里的女主人。
19: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16: 哦，小莲是来送喜糖来的，她结婚了。
19: 哦，结婚了。
20: 对，我是来送喜糖的。
16: 你看，
20: 老狗和老丁的、哦、你就帮我转交一下吧。
16: 我一定转交的
20: 啊，他们都挺好的吧？
16: 都挺好的，都挺好的。
20: 那我就不打扰。
16: 哎，
20: 我送您走，我送您。啊，好。嗯，沈教授，其实我对您还是很感恩的。
16: 我懂，懂呢。
19: 哎呀，自己东西拿走，新婚被子继续盖吧。
20: 吕阿姨，
19: 别藕断丝连。这样会影响你的幸福生活。
17: 沈教授也没有处理好、他其实也可以这个时候他知道要发生什么的，
11: 他要站出来说一说啊，或者就直接把人家送走了。
17: 对啊，
13: 那这就有点不体面了。
17: 人家也是好心来送糖，为什么要羞辱别人呢？
11: 这个确实最后这个是不应该的，因为他来他不是要跟沈教授旧情复燃，而是告诉他我走入到了下一段感情当中。
16: 真是不好意思。我
10: 过度介入终将引爆危机。当吕媛抱着喜被强塞给连一连时，这场自导自演的正宫驱妖戏码最终羞辱的却是沈卓然的自尊。他眼看着吕媛失去分寸，却无法坦然地当面拒绝。当吕媛的善意化作人情枷锁，那个不字变成了最沉重的罪名。
11: 其实对于吕阿姨来说这是好事儿，但是她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她一来她看着他俩之间的这个眼神当中还是有一些许的不舍，尤其是最后你说她站在门口，她说哎呀沈教授我还是很感恩您的，这个是让吕阿姨彻底爆发的一个点、
13: 啊、而且这样还会影响了沈教授对吕阿姨的印象。
11: 那肯定会
13: 啊，就是没有必要这么做。
11: 但是你就看当吕阿姨找到了她的沈教授的好友老狗的时候，她言辞凿凿，但是老狗是句句在理，对吧、反驳的这个吕阿姨也是一愣一愣的，为什么沈教授就想不出这么多能够反驳吕阿姨的话呢？他不是想不到，而是他做不到、说不出。有没有发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好像我们拒绝熟人比拒绝一个陌生人更难。
17: 是的，
13: 就是比如说熟人的话你可能就碍于情面嘛，
11: 哎，
13: 那生人的话就本来就没什么情面了，所以就无所谓，可能就更加直接说话。
11: 对，
17: 像中国文化有一个词叫情理，情在前理在后，你看先讲人情再讲道理，还这两个词组成一个词叫情理、很有意思。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啊，
22: 假如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设定一个生活常见情境，通过亲身体验能深度体验不同情景下的情感反应，增强对他人立场的理解，同时觉察自身的潜在情绪。由汤露燕扮演陌生人，尹颂扮演熟人，分别向小昌推荐一支他并不需要的笔。面对来自陌生人和熟人的相同请求，小昌的反应会有什么不同呢？
17: 哎呀，小昌，我经常看您的脱口秀，非常喜欢。我想你们一定是经常需要画这种思维导图啊，需要写写画画的。那这样一支好写的记号笔啊，一定是对您很关键的。然后呢，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便宜，现在只要1.99元就可以买到一支这么好的笔啊！你看看，考虑一下。
13: 我不需要。昌，昌。
11: 哎，我跟你说啊，昌啊，就这支笔啊，你知道吧？我为什么一定要推荐给你？它首先外形很好看，它是一个纪念品，它特别有珍藏价值，因为它是我们剧动人心的限量版。这个笔特别便宜，2.38元。
13: 2.38元。
11: 怎么样？
13: 我是平时不怎么需要，但是
11: 你怎么不需要？我觉得你很需要。你看你今儿这个墨镜，不是这个眼镜，这个眼镜一戴，
13: 夸下我发型，夸下我发型。
11: 哎，发型帅的，帅的，你怎么都是帅，你在我眼里。
13: 好，扫哪扫哪。真的那种熟人的感觉，特别他勾肩搭背上来，这一下就不一样了。
17: 在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集体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叫文化根基。比如说中国是一个乡土文化，以前古时候啊，圈子都特别小。其实我能接触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邻里，
11: 有限的，
17: 是的，所以我得罪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也会担心他会不会跟我姨妈说呀，我姨妈会不会跟我老舅说呀，我老舅会不会跟我七大姑八大姨说。我就觉得我在我这个乡土圈子里面非常的没有面子。慢慢时代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单元化，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慢慢就觉得，你虽然是我姨妈，虽然是我的亲戚，我为什么一定要借你钱呢？我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感的。
11: 对。
10: 沈哲人收到吕元从网上买的蟑螂药，点上后就出门了。刘丽娜和吕元回家时，看到沈家燃起浓烟，两人急匆匆上楼。这个向来以保护者自居的女人，也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显露出脆弱。
11: 你看，其实他很善良的，这是一种下意识的，他保护了这个丽娜。
13: 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情况是更难处理的，就是他又是一个好人。如果他就不是一个好人，我其实就可以大跟他
2: 家里窗户砸下来，本来应该是砸着
13: 不来往，
2: 牙医把我挡了一刀，还幸亏我，要你细皮烂肉，你哪受了啊？
3: 这可不行啊！就这处理不行，这么大的伤口，流这么多血，咱得上医院去了。吕元同志，走上医院去。
2: 不至于，小尚没事儿，没事儿，真没事儿。
5: 这得打破伤风针吧？
3: 对呀、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5: 对对，
3: 大事儿，走。
10: 没有窗户的书房暂时不能居住了，沈卓然只好让吕元进自己屋里睡，自己睡沙发，却遭到了吕元的拒绝。沈卓然只好自己进房间睡觉，但他没想到，半夜会被一阵呼噜声吵醒。

0: 这太吓人了，
1: 好吓人啊。
2: 我真不好意思，我得向您解释一下，昨天吧，我就是想着医生告诉我说这别压这伤口不能动，结果我睡着了。一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嘉允。
6: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7: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

0: 个环节咧，重点关注第六届消博会咧，将喺4月13号到18号咧喺海南举办啊。
1: 热点观察方面，同你聚焦啦，三大良性循环助力中国独角兽企业咧持续成长嘅话题啊。咁多人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啦，逐一呈现。咁下边咧，成日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先嚟望一望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走势吓，见到早盘咧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冲高嘅，咁但系冲高完之后咧，十点半过后咧出现翻一定嘅回落啊，同琴日嘅市场走势咧有少少相反啦吓，咁啊到中午收盘咧，三大指数咧都喺六盘嘅位置啊，咁啊见到咧上证咧报收喺3908点，下跌15个指数点，跌幅0.38%，深证成指报收13526点，下跌199点，跌幅1.45%，创业板指咧报收3196点，下跌77点，跌幅2.36%。另外今日大市成交进一步咧出现咗一定嘅萎缩嘅，两市方面咧得到13000亿嘅成交水平。咁另外咧见到个股咧都系跌多升少，咁啊下跌个股加数咧去到咗3500家以上，上升个股加数咧就1500家左近。咁另外再嚟关注今日咧板块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咧从行业板块角度嚟讲咧，见到今日一啲咧就军装呢一啲嘅航天装备啦，同埋一啲嘅军工类嘅个股啦，重新有翻一定嘅走强嘅。咁除此之外咧，见到一啲嘅工程机械类嘅个股啦，仲有咧就消费类当中嘅一啲嘅白酒啦，咁仲有金融当中嘅银行保险啦，都系有一定嘅走强嘅。咁另外咧就近段时间走出嚟嘅一啲嘅医药股啊，今日咧都有一定嘅呢一个延续。咁另外再关注咧跌幅居前嘅板块啦，见到就一啲嘅资源类嘅个股啦，咁其中见到咧就煤炭啦，同埋呢个煤炭开采嘅板块化工股啦，咁啊仲有一啲咧前期升上嚟嘅锂资源、锂矿类嘅个股，今日算翻一定嘅下跌，咁啊连同埋一啲嘅锂电池啊、新能源啊，好似风电啊咁样啦，都系出现翻一定嘅调整。咁啊仲有咧就见到科技硬件啊，一啲嘅元件类嘅个股啦，同埋半导体嘅个股啦，都出现翻一定嘅回调嘅。
0: 咁今日咧，港股三大主要指数咧都有一定嘅高开，恒指方面咧高开0.27%啦，国企指数咧高开0.15%，而科技指数咧高开0.08%吓，咁只可惜咧就高开之后咧又走低嘅呢种走势，咁所以三大主要指数咧今日都系半日市有一定嘅回调，科技指数方面咧系跌0.94%，国企指数咧跌0.83%。而恒指半日市报收在24623点，跌0.51%，而半日市成交额去到1328.5亿嘅。
1: 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的走势啦，见到昨晚美股三大指数是分化的，道指方面报收在45216点，升0.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咧系20794点啊，跌0.73%啊。标普五百指数咧系6343点，跌0.39%。
0: 现今周三嚟主要股指咧有一定嘅升势，英国富时一百咧系升1.61%啦，法国 K 城指数咧升0.92%，而德国 DAX 指数咧升1.18%。
1: 揸时间股指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跌翻，
5: 至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黄教授好啊，黄教授啊。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是乜嘢嚟噶？佢哋有啲乜嘢区别呢？
9: 嗱，股票市场咧有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具体嘅解释系咁样嘅。 一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或者债券发行的市场。

0: 亦叫做初级市场。咁喺一级市场上面呢，公司或者机构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债券等嘅证券向投资者募集资金。呢啲证券系首次发行，由公司或者机构直接发售俾投资者。咁所以一级市场交易亦被称作为公开发行。
1: 哦，咁样讲嚟，一级市场交易通常就由投行又或者是证券公司承销，投资者可以通过申请认购的方式去购买新发行的证券。
0: 是啊，股票的一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的发行市场。股票在一级市场不能够公开进行交易，处于非公开阶段，只能够参与股票的发行。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者购买就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嗯，小鱼儿，你来读一下一级市场的特点啦。
1: 嗯，一级市场的特点，交易规模大，价格相对稳定，且参与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的投资者。
0: 是的，那跟住落嚟就介绍二级市场啦。二级市场指的就是已经发行的证券进行流通买卖的市场。咁喺二级市场上面，投资者可以买入或者卖出已经上市流通嘅股票、债券等嘅证券。二级市场交易嘅参与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同埋机构投资者，交易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咁因此咧价格波动系比较大嘅。
1: 咁样讲嚟咧，股票二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嘅交易市场，股票喺二级市场可以随意进行流通。通常二级市场亦都被投资者们称作次级市场，又或者是证券流通市场等等。我们平时所讲的股市指的就是二级市场了。
0: 二级市场的特点就是有较高的流动性，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证券，而且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投资组合。
1: 嗯，那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又有哪些区别呢？
0: 嗯，咁区别呢其实系唔少嘅。第一呢就系定位唔同啦。咁一级市场呢系发行嘅市场，系资本需求者将证券首次出售俾公众时候形成嘅市场。咁二级市场呢系流通嘅市场，系发行嘅有价证券进行买卖交易嘅场所。咁第二就系交易场所唔同啦。一级市场是一个抽象的市场，它的买卖交易活动并没有被局限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面。那二级市场呢是有形的市场，它的交易买卖活动在证券交易所里面进行。那第三就是交易主体不同。一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而二级市场的交易主体呢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第四是股票定价机制不同。一级市场的发行交易是一次性的行为，它的交易价格由发行公司决定并经过有关部门核准，投资人以同一价格购买股票。那二级市场股票的买卖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上市公司基本面等复杂的因素影响，每只股票的交易价格都是由市场决定的。
1: 嗯，正如的区别，黄教授等我来试下介绍吧。书本有讲到啊，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区别还有这些。第五啊，就是流动性不同了。一级市场的股票有限售期，在限售期内股票不可以上市流通交易。二级市场的股票没有限售期，股票可以自由买卖交易。第六点呢，就是作用不同了。一级市场的作用主要是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的渠道，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二级市场的作用是为一级市场发行的证券提供流动性，令到证券持有者随时可以卖了手中的有价证券得以变现。
0: 那没错了，那以上就是关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什么，股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有什么区别的相关解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理财知识的话，就可以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财富学堂进行学习啦。黄教授扮演者晓东，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1: 下次
0: 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 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先生你好。
3: 哎，支持你好啊。
1: 咁今日呢睇到港股半日市呢依然都有一定嘅回调下。咁半日市嘅成交额呢都有一定嘅缩量，去到1300亿嘅水平。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3: 今日半日市都系观望气氛比较重啲啦，咁因为就嚟又到长假期啦，咁似乎就喺呢个打仗嘅唔系好明朗嘅气氛底下呢，暂时啲投资者呢都系比较保守啲啦，咁所以都有轻度的回吐啦，但回吐力回吐的压力就算很大，主要都是大家观望气氛比较重啲啦。
1: 咁见到啦，其实有好多嘅科技股早盘都有一定嘅升势，咁但系随住话收盘咧，亦都系息税有一定嘅回调下，咁会唔会意味住其实科技股嘅呢种走势咧，慢慢亦都系趋向于回暖嘅趋势？大家可唔可以做一啲嘅布局呢？
3: 其实就可以的，因为睇到其实今日呢就美股虽然琴晚都系跌少少，咁但系呢今朝呢就喺呢个香港时段呢就美股又升返几百点嘅。咁就似乎睇返呢可能美伊方面呢就喺嗰个战争上面呢会唔会有进一步嘅缓和迹象呢，咁当然呢个地方大家都唔知啦，咁但系呢就似乎嚟到呢一刻呢就同指数上嘅位置嚟讲呢就有机会慢慢去有个反弹啦，咁港股都唔例外啦，咁相信就有个机会喺度嘅。
1: 咁近段时间啦，见到内存条方面嘅价格咧，都逐渐咁有一定嘅上升嘅趋势吓。咁但系咧喺港股呢边嘅即系储存概念嘅个股咯，依然都继续弱势啦。咁点睇后续佢哋嘅呢种走势？
3: 咁内存芯片主要系因为系 Google 咧。就出咗一個係 Turbo Bond 嘅技術啦，咁喺壓縮 AI 推理內存嗰度咧，就係會有多啲嘅突破喺度，咁可能呢個咧就會緩解咗嗰啲對高端芯片嘅需求嘅，儲存芯片嘅需求，咁變咗喺外圍嚟講咧，呢類股份都有下跌嘅，咁港股嚟講咧，就喺儲存芯片嗰度咧，就其實唔係全部都同呢樣有相關嘅，咁但係就都有少少拖累啦，咁啊有啲回跌啦。咁但係我睇後邊後續就都會係有個回升翻嘅，咁因為呢啲都係短期嘅因素影響。
1: 咁見到其實咧，受外圍因素影響底下咧，最近一啲大宗商品類嘅個股啦，走勢亦都係有一定嘅反覆嚇。咁見到琴日咧升勢比較好嘅旅業股啦，亦都係未能延續琴日嘅呢種強勢嚇。咁對於旅業股啊、金屬股投資策略應該點樣操作？
3: 我諗係短線啲啦，即係因為始終成個大市都未見到有咩好大嘅嗰、那個指示性喺度。咁而家都係仍然係一個係輕度嘅一個觀望嘅情況啦，咁所以投資者可能喺注碼上面會控制多啲，咁至於啲金屬股呢就走返短線啲，用一個幅度嘅上落嚟到做即係炒作會比較好啲。
1: 咁對於話黃金股方面嘅操作策略呢，可唔可以參考一下呢？定係其實黃金股從中長期角度嚟睇呢都係有一定嘅投資價值？
3: 黄金股就暂时就嚟到呢个位置有压力咯，咁所以就系咪可以继续咧？就系、是、都要睇下究竟系金价系咪喺呢啲位置能够企得稳啦？咁如果系企唔得好稳嘅话咧，就可能对金矿类嘅股份咧，要知有色金属咧会有一定嘅影响喺度。
1: 咁对于话即系外围嘅一个因素影响底下啦，咁尤其对于一啲嘅国际航线啊，或者系国际嘅一个航运嘅港口啊，有一定嘅影响底下啦，咁对于石油股方面啊，会唔会亦都有持续嘅影响？石油股投资方面系咪都要再更新翻少少？
3: 就呢类股份都比较因为个地缘政治都好反复啊，暂时都未系好清楚。咁而家系局势紧张啦，咁稍微缓和咧，可能对啲油价都会有个回落嘅。咁至于航运嚟讲咧，就呢方面亦都系同呢个地缘政治有相关性啦。咁所以我谂暂时系相关嘅呢类受影响嘅股份都要避开下先。
1: 咁今日咧见到逆市上升嘅有部分嘅消费股，例如系家电股吓。咁对于家电股呢种走势点睇咧？
3: 家电股就都系炒落后啦，因为过去一路都冇咩资金去关注，咁依家嚟到呢个位置咧，科技股又升咗唔少，咁而家又开始回吐啦，咁就见到有部分钱走翻喺呢度咯，咁我谂都系一个短线嘅一个低位反弹。
1: 咁随住话各地咧，亦都系喺呢个房地产嘅维稳政策当中咧，系持续咁有一定嘅措施啦。咁对于房地产嘅个股、内房股，包括咧物管股，今日亦都有一定嘅表现吓。咁呢批品种系咪可以话再关注一下咧？
3: 你讲嘅系边个板块？
1: 系一啲内房股啦，或者物管股啦，系咪可以话关注一下咧？
3: 内房股就现阶段就都系属于一个低位嚟嘅，咁见到啲央企嘅内房，譬如华润置地啊、保利置业啊呢啲，都开始喺个低位有少少嘅技术上嘅回稳啦。咁所以虽然而家嘅时间都尚早，咁但系都可以开始慢慢关注一下嘅。咁即系，但系就要控制住啲入市嘅注码啦。
1: 咁近段时间仲有边啲基本面因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3: 近段时间最紧要嘅都系嗰个外围嘅地缘政治啦。咁另一方面就系话美国嘅公布嘅一啲就业数据啊，一啲系通胀数据啊，咁都会影响住佢未来嘅息口嘅政策嘅。咁当然啦，香港同埋内地本身咧就喺嗰个人工智能嘅发展上面啦，咁大模型带嚟一个好大嘅一个嘅关注啦。咁未来呢方面嘅发展系咪继续都会行得比较超前咧？咁呢个都会对个整个市场会带嚟一定嘅影响喺度。
1: 咁展望后市咧，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
3: 后市我睇都要港股有机会又会回升翻啲嘅，咁啊，毕竟而家又去翻低位啦，咁其实就港股就估值一路都系低嘅，咁冇乜嘅空间向下再大幅度下跌。
1: 好嘅，唔该晒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分享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3: 好 ，thank you， 拜拜。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啊，下边嚟关注 A 股嘅。咁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温元旭先生嘅。温先生你好，
6: 系你好，主持人。
5: 见到啦，今日市场方面咧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回调嘅。咁早盘曾经一度系有一定嘅震荡嘅上行啦吓。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6: 其实最近的市场我们看到就是比较反复啦，很大原因还是因为地缘政治第一个未结束，而且地缘政治的走向很复杂化，甚至还有这个扩大化，比如说今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对于输油管道的这个攻击又出现了，即是有些扩大化了，所以变成了就是市场其实还是那个即是现在还没有办法会睇得到呢个地缘政治何几时结束，咁相对嚟讲即系变成咗情绪喺始终系处喺一个比较差嘅时候，这个市场嘅风险偏好起唔到身，咁风险偏好起唔到身嘅话，大家又唔会去真系增量资金入场，所以你见到市场嘅总体嘅成交量喺 最近呢几日其实都已经跌破咗20,000亿㗎啦。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个时候嘅话显示出嚟大家嘅交投嗰个意愿唔係好强烈。咁虽然我哋可以睇到就係、随住呢个市场呢、这个成交跌破20,000亿之后，我哋会睇到盘面上会有啲呢、这个回盘嘅动作啊，或者讲呢、这个维稳嘅呢个动作。但整体上嚟讲嘅话，由于最近市场嘅影响市场最大嘅问题唔系内因而系外因，咁呢个时候啊变成咗喺地缘政治未有一个即系水落石出或者叫做基本上大局已定嘅情况下咧，我觉得个市场仲系一个会走得比较反复。但系即系话，因为佢主要唔系内因，咁相对嚟讲嘅话，喺最近一啲国内嘅唔错嘅经济数据，尤其系啲工业企业嘅利润啊呢啲数据出嚟之后咧，我觉得市场就系一个反复拉锯战啦，用时间嚟消耗佢，挨过呢段比较尴尬嘅时光咯。
5: 嗯，望一望啦，今日从板块嘅表现角度嚟讲啦，咁啊见到就前期咧有一批嘅航天嘅相关嘅消息出嚟，咁但系咧就相关嘅板块咧未话非常之积极嘅表现，咁今日算系一个喺升幅榜靠前嘅一个嘅板块里边，咁包括一啲嘅交运设备啊、航天装备啊等等咧都有唔错嘅表现嘅，点样睇待呢一批嘅个股投资咧？
6: 我觉得呢个一方面系呢、这个即系大家觉得呢个经济比较疲嘅时候，我哋都经常要知道啦。虽然不断嘅鼓励呢个消费啊去托底啊去刺激啊，但好多时候仲系要稳住呢个经济嘅基本盘嘅时候，好多时候仲系要即系话唔能够过度依赖消呢个投资，但系冇咗投资又万万不能吓。咁、所以我觉得包括前期嘅讲呢个电网嘅建设啦，到最近嘅又开始大家又开始关注翻呢个高铁，尤其系一啲我哋讲嘅即系嗰、那个建嘅呢个复杂程度或者成本更加高嘅呢一类咁嘅比较长距离嘅呢啲项目嘅话，咁大家又会有一个即系重燃一个咁嘅热情，就系、是、基建去托底吓。咁、然后加上相关航天咧，好大程度上因为最近呢、这个我哋嘅发射嘅动作啊，即系次数开始多啦吓，咁、然后嗰边 SpaceX 亦准备IPO 啦，咁相对嚟讲市场又有一个重新关注到、重新点燃嘅咁一个过程吓，咁、最现实嘅背景就系、最近市场呢、这个受呢个地缘政治冲击之后咧，其实市场要维持住呢个人气嘅话，佢亦需要有热点吓，咁、呢个时候对于呢啲相对嚟讲比较容易吸引眼光或者讲比较容易得到一啲政策和应嘅咁样呢啲主题呢，相对嚟讲喺一个弱势里面呢，佢哋更加有机会表现囉。
5: 嗯，咁另外呢见到就一啲嘅创新弱嘅板块呢仍然呢都系喺升幅榜嘅前列啦，咁见到今年嘅前三个月啦呢一个嘅 BD 嘅交易嘅呢一个嘅额度呢已经系去到去年嘅一半咁滞啦，咁似乎呢就继续系畅旺嘅，咁后市方面继续睇好呢。
6: 这个我们看到就是应该讲它如果是有比较畅旺的话，那我觉得对于市场整体来讲就是有个基础在这里帮你奠定个底气下，那但是市场几时即是说再好兴旺呢，那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即是说要一个看时机或者讲看这个流动性啊这些这么高这些这么因素的配合，那在最近呢、这个地缘政治嘅冲击始终系一个比较即系你冇办法忽视佢，而且你最主要就系佢随时可能仲会继续扩大化，或者讲佢嘅走向冇办法去预测，咁呢个时候嘅话其实佢始终系压喺呢个市场心头上一个大石吓，咁、所以我觉得对于近排嘅市况仲系嗰句话，就系可能都系要做好一定嘅持久战，或者讲呢、这个即系慢慢嚟嘅即系走一步睇一步，立足防守啊，咁样嘅策略吓，咁、所以我觉得喺近排，如果基本面比较良好嘅板块咧，相对嚟讲，佢可能更多嘅就系话，尽量第一个先挨得住吓，然后咧再睇下即系呢个事件有冇一啲事件驱动啦，或者讲有一啲即系话呢个龙头品种跑出嚟嘅话，咁样嘅话，佢个行情嗰个流畅性啊，或者讲延续性，可能会更加好。
5: 嗯，另外今日见到咧就一啲嘅即系消费类嘅一次白酒股啦，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表现嘅。咁啊，见到消息方面啦，茅台咧系宣布咗呢一个嘅调价嘅吓，咁啊，大家会唔会啊认为系筑底嘅信号咧？咁样样点样睇下白酒后续嘅表现啊？
6: 我觉得这个继续观察啦，因为你涨价可能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需求一系就话有可能需求多咗，更多人想试下这个中国嘅优质嘅白酒。咁另外一种可能嘅諗法就是喺呢个大家而家讲嘅经济比较疲嘅时候，大家呢个消费意愿唔係好强嘅时候，咁如果销售嘅量上唔去嘅话，咁企业如果仲要保持佢嘅业绩嘅增长啊，甚至完成一啲呢个各方地方啊国资啊呢啲咁嘅任务嘅话，咁可能佢諗嘅好现实嘅条件佢嘅諗法又係去升价。咁所以我觉得就係话呢方面只係话起码喺短期升价嘅时候呢，可能会大家引触发大家对于佢业绩嘅增长嘅呢个预期啦，但係到底后边得唔得嘅话，我觉得仲係销售讲话啦。其实今日仲有一个消费股今日嘅走势可能比较突然间即係令大家感到有啲意外，就是、我哋睇到美的啦。咁美的其实佢好重要嘅，就係喺一个竞争好激烈嘅行业，佢仲可以做到相当唔错嘅增长。而且佢嘅分红嗰、那个分红方案亦出咗嚟，咁大家可以计一计，就算以佢而家嘅价嘅话，佢嘅派息率可以去到几多。如果你再同银行比一下，咁你就会发觉即係话一啲业绩即係相对嚟讲抗呢个风险抗呢个抗压能力比较强嘅，而且係分红派息比较好嘅呢啲品种嘅话呢，我觉得喺弱势里面呢，佢哋嘅呢种我哋讲嘅带有一啲即係可能嘅所谓嘅避险属性呢，可能喺呢个时候呢会得到一定嘅体验囉。
5: 嗯，的确咁啊，近段时间呢就到咗呢一个年报要出嚟见大家嘅呢一个嘅即係情况啦。咁其实都要多啲去留意呢一个业绩嘅情况啦。咁见到呢从净利润呢一个变动嘅情况嚟睇呢，最近都有唔少嘅个股啦，净利润嘅增幅100%以上嘅。咁其实呢对于呢啲嘅即係业绩嘅增长比较之理想嘅个股啦，后续会唔会一个即係中长期嘅机会呢？
6: 这个就要睇佢呢个100%嘅增长，或者讲更高嘅增长到底系点样得出嚟嘅。即系话系咪靠我哋讲嘅呢个财务嘅行为呢，或者讲一啲即系话非经常性嘅因素呢，仲系话呢个即系系呢个行业整体嘅发生咗一啲重大嘅改变。咁呢啲我觉得系需要去分析嘅。因为如果你只系一次性嘅因素，或者讲甚至是经过一些资产重组啊咁样做出来的业绩呢，其实未必有持续性。咁但是如果是除了他自身的努力之外，本身的行业又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比如说因为紧缺而出现升价，甚至这个产品的升级之后这个需求会即是更加这个供求这个稀缺性更加强的话，咁这些我觉得如果是出现了这种这样的重要的供需关系方面上面的重要改变的话呢，咁我觉得佢嘅业绩嘅增长呢就可能相对嚟讲係可以延续，或者讲可以继续推即係呢个推测落去嘅。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个时候对于业绩嘅增长或者佢嘅动力嘅来源嘅话，一定係要先搞清楚。如果唔係嘅话，只係睇个数字高嘅话就去买嘅话呢，可能搞唔好呢，有时候真係买唔到你又恨，买到就你仲恨。
5: 嗯，咁啊，唔单止要睇呢一个业绩嘅爆发力，最睇佢嘅呢一个嘅持久度吓。咁啊，另外再嚟关注下咧，就系对于话呢一个嘅储能咧，而家都成为市场方面嘅一个嘅焦点嘅。咁啊，最近咧亦都系有第14届嘅呢个储能国际峰会暨展览会嘅举办，咁都发布咗呢个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2026啦。就讲到预计未来10年咧，全球呢个电池储能嘅累计装机容量咧，将会激增8到17倍吓。咁对于呢个储能产业嚟讲，系咪一个中长期投资机会咧？
6: 储能嘅话，佢作为同新能源新能源呢个发电作为配套嘅话咧，佢系一个唔系一个可选项，而系必选项噶啦。咁所以随住新能源嘅比重，发电嘅比重越嚟越高嘅话，我觉得储能嘅需求一定大。咁但系到底即系行咩技术路线啊？同埋对于呢个具体嘅需求，到底系喺边个区域啦？系即系喺全世界嚟讲，喺边啲区域系唔系一个均衡发展，仲系话系严重嘅存在住不均衡嘅状态咧？咁呢啲其实可能仲系需要好多有差异化或者讲细分化嘅分析吓。咁但系整体嚟讲，既然储能存在住需求，咁对于我哋讲嘅佢嘅介质即系我哋讲嘅呢个电池嘅话，咁其实一定系会有需求嘅吓。咁所以我哋更多要关注嘅就系呢种需求。嚟自於需求嘅信號有冇傳導到呢個生產商呢邊，同埋生產商呢邊係唔係 既體現咗佢嘅需求嘅呢個變化，同時喺業績上面得到一個好正向嘅回應咧，即係佢個產品嘅定價權有冇咧？咁呢啲其實我覺得都係要做好多功課嘅嚇。咁所以喺市場嘅供求，我哋睇到首先判斷係有需求之外咧，咁我覺得可能仲係要從產業鏈個角度啊去睇下，到底嗰個價值主要係集中喺邊啲環節，同埋嗰啲有我哋講嘅定價權啦，或者有呢個產業壁壘嘅嗰啲品種咧，相對嚟講更有機會食到呢個大嘅蛋糕咯。
5: 咁啊，見到前兩日啦，啲嘅資源類嘅港股咧又唔錯嘅表現，但今日見到咧就有翻一定嘅調整嘅嚇。咁啊，點樣睇待相關嘅品種後續嘅呢種走勢？
6: 我覺得資源股啊呢啲咧，短期都可能喺如果從國際角度嚟講，佢都會同美元啦、或者講呢個通脹嘅預期啊、流動性呢啲會有一定嘅互相嘅影響。但係而家我哋睇待資源股嘅話，尤其係經歷咗呢次地緣政治之後嘅呢個衝擊之後咧，我覺得大家會更加去諗嘅就係話資源嘅安全、能源嘅安全，到底裏面呢個安全佢點樣去定義，佢點樣去體現佢嚇。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除咗嗰啲有條件嘅企業喺全球去進行呢個資源配置之外咧，咁我覺得對於喺一啲國內嘅資源股嘅話，其實佢都係存在住一個佢嘅重要性被重新認識或者講重估嘅過程嚇。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階段，最近呢個地緣政治終於我哋講嘅如果能夠結束之後咧，我覺得全球嘅大宗商品啊，其實都係會有一個我哋講嘅重新定價嘅咁一個過程嘅。
5: 咁另外見到呢段時間一啲嘅科技類嘅個股啦，無論係一啲嘅 AI 應用啦，定係一啲嘅電子元件啊，似乎嘅表現咧都唔算係十分之積極嘅啫嚇。點樣嚟睇到你後續嘅走勢咧？
6: 這個我覺得就係一方面，大家睇到而家 AI 好火，但係咧隨住呢個互聯網嘅廠商或者各方嘅呢個大舉投資之後咧，大家又係始終好焦慮，即係覺得投咁多錢落去。能夠可以持續幾耐，另外幾時至可以開始回收，能唔能夠賺錢啊？即係又喺度擔心呢個泡沫會唔會太明顯啦，要準備要爆啦啊！咁所以變成咗市場嘅情緒係即係相對講係比較尷尬嘅。咁呢個時候嘅話，本身就抑制咗呢個市場嘅風險偏好啊。咁然後由於呢個地緣政治又引發咗全球嘅呢個流動性嘅，尤其係對於通脹啊同埋央行嘅。系咪開始唔再考慮呢個降息啦？咁要反過嚟要加息啊？咁嘅話，其實對於我哋覺得就話呢個流動性嘅呢個收緊啊，呢啲咁嘅話，其實對於即係嗰個更多係靠估值啊，我哋講嘅仲主要係靠呢個市場嘅估值去驅動嘅呢一類咁嘅科技股嘅話，佢影響比較大啊。咁所以喺最近市走得比較反覆，其實我覺得都正常。所以喺而家呢個時候，我覺得好重要一點嘢就係。雖然你唔想講政治，但係呢個地緣政治佢嘅衝擊就擺喺嗰度啊，咁所以喺呢單嘢啊，我覺得就係解決之前嘅話，咁可能對於科技股嚟講，佢更多仲係啲局部性嘅機會啊，即係突然間邊個板塊，即係講邊個行業出嚟又有一啲新嘅呢、這個革新啊，或者講新嘅方向嘅話，咁可能引起大家市場嘅興奮度。如果唔係嘅話，可能大家更多而家就喺呢個地方都係採取一種即係話。以政策制动在等且行且看咁嘅态度咯。
5: 咁短期对于市场方面嘅运行咧，唔知道即系温生嘅预期系点？咁从大家即系喺边啲嘅一啲嘅方向，可以多啲去进行关注，或者投资布局方面有咩嘅建议俾大家？
6: 我觉得近排嘅市场就系反复拉锯噶啦，即系如果你睇住佢每日嘅波动，你可能觉得佢仲会有波动嘅。但系如果你用一啲即系话区间啊，比如话100点或者200点咁嘅角度，呢个幅度去睇佢嘅话，可能一段时间之内你又会发觉佢来来去都系差唔多咁嘅样咁所以我觉得最近其实都系淡化呢个指数啦，喺个市场嘅成交量如果一直系即系话比较低迷啊，甚至风险偏好上唔嚟嘅时候咧，我哋可能都系要先立足防守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手呢边嘅仓位，我觉得就系如果冇咩把握嘅话，尽量降低啲。而且系如果系手呢边嘅品种系最近升幅比较大嘅呢啲主题或者讲行业嘅话，咁我觉得呢个时候嘅话，都系要注意一下，即系呢个获利了结。因为市场当佢即系长期低迷之后，一旦即系我哋觉得就话情绪突然间 即係好似過咗某個冰點嘅時候嘅話，咁你如果要殺跌嘅話，咁可能更多仲係嚟自於一啲最近獲利比較多嘅，甚至即係吸引到比較多資金嘅呢啲品種，因為無論係獲利啦，或者係止損啦，咁其實可能佢曬身都係最狼嘅嚇，所以我對覺得就係最近仲係嗰句話先。即係立足防守啊，然後將個倉位降落嚟，尤其係升過嘅品種咧，我覺得呢個時候咧，唔好過於留戀嗰啲題材或者股市嘅。
5: 嗯，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拜拜。
6: 好，拜拜。
4: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7: 哇，
4: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唔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8: 财智湾区，
9: 财智湾区，
5: 在今日嘅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下人工智能加呢个话题吓。嗱，最近咧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嘅第30届香港国际影视展上边啊，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咗全场嘅焦点吓。喺呢个 AI Hub 人工智能专区上边咧，多家嘅企业就展示啦，喺 AIGC 即系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仲有好似 AI 短剧、AI 动画等等嘅最新应用同埋技术突破。咁其实都印证住咧，影视文化产业咧正喺度迈向人工智能时代。
1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155规划纲要也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5: 咁粤港大湾区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方面呢，有边啲嘅优势呢？咁而人工智能加又点样绘就香港影视文化产业嘅新优势呢？咁而大湾区点样将来发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作用，为全国提供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湾区样本呢？今天时间将会邀请到广东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一起来探讨的。张生你好。
11: 先生你好。
5: 在今年的春节之前，国产的这个大模型 STATS 2.0 可以说是横出世，成为了热门的话题。我都想请教张生，你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会怎样来精准赋能影视行业进行提质升级呢？
11: CDS 2.0 咧，佢系直接跳动推出嘅 AI 视频嘅生成模型，佢可以根据文本或者图像嘅创建电影级视频啦。用户咧编写一个提示或者上传嘅图片，佢可以60秒里边咧生成啊带有原生音频嘅多镜头序列嘅视频，保持咗角色同场景嘅一致性。咁喺应用场景上咧 ，CDS 2.0 咧就可以应用于 AI 漫剧啊、短剧嘅制作、电商广告同埋预拍摄呢啲领域啦。咁影视界嘅人士就认为咧 ，CDS 2.0 咁呢啲方面嘅经验亮相咧，生成式嘅 AI 咧，正喺度从简单嘅辅助工具，就进化为深度嘅创作协作者，甚至啊，让一人剧组就成为可能，让每一个人咧都有机会去拍电影，并且成为电影嘅主角啦。爱奇艺创始人啊，龚于就认为，对于影视行业嚟讲，如果以积极嘅态度睇待 AI 视频生成模型咧，呢个可能系一个特别好嘅机会。可以帮助影视行业咧拉近同好莱坞嘅距离，甚至未来几年后啊，实现齐头并进或者弯道超车嘅。咁 CDS 2.0 呢类生成式嘅人工智能，佢点样去精准嘅赋能影视行业嘅提质升级呢？一系技术嘅突破上，就实现咗从辅助工具到创作制作者嘅质变啦。生成式嘅 AI 佢嘅核心优势咧，在于对影视生产嘅关键环节嘅技术替代同升级。解决了传统影视制作中的效率低、成本高、创意受限的痛点啦。咁物理模拟和真实感亦有了巨大的提升，音画同步和感情的表达亦有了鲜明的提升。咁呢些方面都能够使 AI 加和影视深度呢个融合嘅，而是新成式 AI 的全流程赋能影视行业咧就提质升级啦。一是前期佢的制作降本增效。CDS 2.0 就可以一句话生成视频，咁大大降低概念设计成本，缩短前期嘅筹备周期。咁二就系中期嘅制作咧，就突破咗瓶颈，咁支持视频嘅二次编辑啦。创作者咧可以直接修改不满意嘅片段， 显著降低废片率啦，提升制作效率啦。咁三系后期制作嘅简化流程啦。咁 CDN 视点零嘅特成音画同步字幕生成特效添加呢啲功能咧，一站式咁完成视频嘅后期处理，无需跨平台嘅操作，大幅压缩后期嘅制作时间，提升咗作品嘅质量。咁四系新业态嘅培育系加速嘅，新程式 AI 咧降低咗影视创作门槛，助力个人嘅创作者、中小团队快速产出优质嘅内容，推动 AI 短剧啊、AI 慢剧啊、数字人嘅短视频啊，呢啲新业态爆发性咁增长，丰富影视嘅内容供给，同时咧推动影视同广告、电商、教育等领域嘅跨界融合啦，拓展咗产业嘅边界。咁唔系创意表达、释放活力方面就帮助创作者去快速咁实现创意构想啦，同时咧就激发跨界创意融合，推动传统文化、岭南元素同现代影视技术嘅结合，打造兼具文化内涵同传播力嘅精品内容啦。三咧，呢个方面就系生成式 AI 仲正喺度重构影视产业嘅价值链，咁从创作、制作、传播到变现嘅全环节赋能，推动住影视行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创意密集型去转变，实现咗提质增效同高质量嘅发展。
5: 嗯，我哋知道啦，粤港澳大湾区咧正在打造啦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啊。咁喺拓展人工智能加方面咧，会有边啲嘅创新经验？点样样咧为全国提供咧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嘅一种湾区样本啊？
11: 粤港澳大湾区咧正在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拓展人工智能加方面咧就形成咗政策协同化、技术产业化、场景规模化、标准国际化、生态开放化的创新经验，为全国提供了全链条创新、全场景赋能、全要素协同的湾区样本。在创新综合创新的经验上，主要就是构建人工智能加的全链条支撑体系。前面我们的讨论就解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工智能加拓展呢，并非是单一环节的突破，而是政策、技术、场景、标准、生态的协同发力，形成了可复制的全链条创新的模式。南沙、横琴、南呢个河套、前海啊，就粤港澳合作嘅重大平台，就普遍咧都为人工智能嘅企业提供咗跨境研发、数据共享嘅空间啦。其中咧，人工智能加系深度嵌入咗呢啲重大合作平台嘅全力发展生态嘅。喺 AI 治理同科研机制嘅创新上咧，推行咗项目经理制啊，简化科研审批，赋予科研团队更大嘅自主权，建立 AI 场景分级分类治理机制。平衡创新发展同安全合规，为 AI 的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制度的保障。而在平台和数据的创新支撑上，就建设了人工智能的开放创新平台、自算中心、数据交易平台，推出了高质量的训练集、数据集，就为人工智能加影视、人工智能加制造等场景提供了基础的支撑。在深港产业的协同创新上，香港的基础研究和深圳的产业转化优势互补，联合研发了大模型、多模态的新城、数字文创的技术，形成了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生态，推动 AI 技术快速落地影视文创制造等领域。这些创新经验就破解了跨境协同、要素配置、成果转化、安全治理等的共性难题，就为全国发展智能经济、拓展人工智能加提供了可借鉴的制度方案和实践路径。
5: 嗯，最后时间都想请张生同我哋唱上一幅啦，大湾区人工智能未来嘅新图景吓。
1: 嗯，
5: 人工智能加点样嚟塑造大湾区产业发展新格局呢？
11: 我咧就有一个唱想，就系大湾区嘅产业形态啊。佢喺人工智能加嘅加持下咧，佢五年内咧就将会从世界工厂跃升为全球嘅智能中枢，将会引领全球制造业智能化嘅发展方向，就成为全球智能嘅高地啦。我唱想佢第二个未来嘅新图景，就系粤港澳大湾区啊。佢将依托政策、产业、科创国际化嘅多重优势，打造全球领先嘅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同智能经济示范区，智能创造、智能经济实现全行业嘅覆盖。咁无人化工厂啊、智能生产线都会普及起嚟，传统产业就形成智能化嘅转型，影视文化产业咧迈入 AI 嘅创作新时代啦。喺科创生态层面咧，咁头先讲到嘅河套啊、呢个前海啊，呢啲科技方面嘅创新合作区。同埋深港合作區，咁呢重大平台咧，佢會成為全球人工智能創新嘅策源地啦。等深港兩地咧，實現科研資源嘅無縫對接，大模型、智能芯片、巨新智能啲前沿技術持續突破，會誕生一批全球領先嘅 AI 企業科研成果啦。咁我唱想嘅第三個未來新途徑，就是、人工智能加同大灣區嘅八葉千行 深度融合，催化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呢去持续攀升，将会形成万亿级的产业集群。25年呢，粤港澳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啊，全年就突破了3600亿，工业机器人、服务机人的产量啊，分别达到26万套和1283万套，是居全国第一。咁以期呢迅猛发展态势，到2035年呢，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产业规模啊，将会达到万亿级噶啦，会发展成为国际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核心产业高地。咁我畅想嘅第四个未来新图景呢，就是人工智能加塑造啊粤港澳大湾区全新湾区智慧生态，喺城市生活层面、智慧城市全面落地，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都普及啦，居民享受高效便捷嘅智能服务。咁人工智能仲推动公共服务嘅均等化，缩小区域发展嘅差距。而喺跨境融合嘅层面，大湾区依托人工智能实现更高水平嘅协同发展，深港、广佛、珠澳等城市圈的智能互通、跨境政务、贸易、文旅服务的智能化升级，能够打造成为全球一流的智能湾区。在文化传播的层面，在人工智能加文化的深度融合， AI 助力岭南文化、中环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转化、创新性地发展，大湾区借助智能技术打造国际文化传播的新范式，在全球舞台能够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未来大湾区就咁会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实现经济嘅高质量发展、社会嘅高效能嘅治理、生活品质嘅高品质提升，成为全球智能经济发展嘅典范啦。佢为全国乃至全球嘅智能经济发展，能够去提供湾区方案嘅。
10: 那我们也特别期待哈，这样的一幅智能赋能、融合共生和普惠共享，美好的图景呢，能够更早的实现哈。再次感谢张先生的解读，
5: 唔该晒张生，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10: 拜拜，
11: 再见。
7: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8: 哇，
7: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4: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13: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15: 同学们上课啦。
16: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学习咗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嚟变化噶？咁呢一堂课咧，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噶？
15: 好啊，小怡怡，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16: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的6月15号开始施行。修订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啊。
15: 嗯，冇错嘅，小鱼爷。嗱，要解答你嘅问题呢，我哋首先要了解新修订嘅监管规则喺引导市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方面带嚟点样积极嘅作用啊？
16: 咁有边啲嘅积极作用啊？
15: 喺业内人士睇嚟呢，呢次修订系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6: 哦，一句话讲晒，就是从严监管， 我都了解过的，本次修订是修改了条文12条，新增9条，归并1条，删除1条，主要的修订内容有6个方面那么多的。
15: 是的，小爷爷。一呢就是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该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第一点就是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出总体要求，强调应该坚持专款专用，用于主营业务。其二呢就是明确超募资金最终用途应该是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回购注销，就不得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第二就是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这个主要有三方面的。首先就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的情形，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者实施方式等。在这基础之上，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适用的罚则。其次就是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是不得占用募集资金。上市公司发现相关情形的时候，应该主动进行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最后，对于募投项目需要延期实施的，要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业务。第三就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了。
16: 哦，这个我知道。首先呢就是规范现金管理行为，除了继续保留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保障本金安全、不得质押等的要求，还明确了产品期限，规定了开展现金管理出现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和应对措施。其次啊，对资金账户实施更严格监管，强调进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亦都应通过专项的账户去实施，开展现金管理应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是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去实施。最后啊，提升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能力啊，强调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要及时提供或者向银行申请提供相关必要资料，推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啊。
15: 是的，小鱼儿讲得没错啊。业内人士表示，企业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严格约束和限制，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暂时未使出去那些钱可以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但是就必须以确保安全性和不影响项目建设为前提，提高闲置资金的效益，这个亦都符合股东利益，并非是脱实向虚。再第四点就是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首先，便利上市公司置换资金，上市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的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之后6个月之内就置换。此后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当中，如果以募集资金来直接支付是确实有困难的，就可以在自筹资金支付之后6个月之内实施置换。其次，明确募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形的时候的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要密切关注募投项目进展，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第五大点就是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而第六大点就是做好与独董制度改革和公司法修订的衔接调整。
16: 好了好了，邝主任，铺垫了这么久，2025年的6月15号施行的这个监管规则有哪些的内容变化是跟我们投资者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15: 呢？小鱼儿急，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6: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鸳鸯永抗婚，以断发明志的决绝划开了这座百年功夫遮掩下的权力斗争与伦理失序的帷幕。一方是身份显赫，掌握奴婢生死命运的大老爷贾赦，一方是看似锦衣玉食，实则连自身命运都无法主宰的奴婢鸳鸯。那么，作为一个一生下来就在贾府当奴的鸳鸯，为何有勇气反抗这桩婚事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鸳鸯勇抗婚，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中哪个场面最让人连连叫好大呼爽快？我想鸳鸯抗婚这一段一定会入选的。红楼梦第46回，尴尬人难免尴尬事，鸳鸯女士绝鸳鸯偶，是曹雪芹塑造女性反抗精神的华彩篇章。鸳鸯一个从生下来就在贾府当家生子的奴隶，竟然敢反抗大老爷贾赦的强行纳妾。鸳鸯抗婚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贾府女奴的命运困境在这个场面里面集中爆发了，而它的背后呢，更是贾府主子之间争夺财产以及他们伦理失序的集中表现。让我们来看看贾府内宅东风与西风之间的斗争是怎样暗流汹涌的。我们今天呢要分多个部分给大家详细讲讲这个场面。我们先来看看鸳鸯反抗贾赦为什么那么值得我们为他鼓掌。说起贾府的女奴们，她们进了贾府，貌似生活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锦衣玉食，穿金戴银，有的还被尊为傅小姐，那地位啊是在婆子管家之上的。他们的处境看着比一般人家的女孩子境况好多了，可实际上他们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失去的是最最珍贵的生命自由，就像是笼子里的小麻雀。这些女奴们他们的最终归宿啊，大抵可以分为这样的几种，比如说被主子配给小厮为妻，或者是被他们强占为妾，或者是作为利益筹码赠予给自己的亲信，无论是哪一种，都透着重重的悲剧色彩。如果想要私定终身，那更是要以悲剧收场了。比如说迎春的丫鬟思琪和她的表弟潘佑安相爱，他们私传信物密约园中，那个不小心掉落在园中被贾母的粗使丫头傻大姐捡到的绣春囊，很可能就是潘佑安带给思琪的。这件事呢，是直接引发了抄检大观园事件，抄检的人在思琪这里找到了他们私相授受的物证，事发之后他即刻被撵出了大观园，等待他的将是被随意配人的命运，甚至更悲惨的命运。再比如说彩霞是王夫人的丫鬟，她和赵姨娘的儿子贾环关系不错，本来是有望跟贾环结缘，可是王夫人呢不过是把她当作可用的工具，后来她就被配给了来旺之子，这是一个吃酒赌钱无所不至的丑陋之徒。而贾环这种纨绔子弟对她呢也是无可无不可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些女子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人生，他们的私定终身在封建礼法面前不堪一击，反而成为加速他们命运悲剧的催化剂。贾府的女奴更为常见的命运啊，那就是成为主子的妾室或者是通房丫头，这看似呢是半个主子的晋升之路啊，其实这个内里啊是辛酸无比的。比如说赵姨娘为贾政生儿育女，可是在全家上下眼中，她仍然是奴才，被王熙凤常常是骂的狗。

0: 狗血淋头，连亲生女儿探春呢都以他为耻。平儿是贾琏的通房丫头，她是周旋于凤姐之危与贾琏之淫之间，活得就像一叶孤舟，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时常无辜受辱，有苦难言呐。香菱她是被薛蟠强买为妾，她是一个失意的女儿，可是呢在呆霸王这里只是她的玩物和出气筒，最终还被折磨致死。这些女性的命运皆是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贾府做妾的不过是地位稍高的奴隶，她们的尊严和幸福完全是系于主子的喜怒之上的，即便是那看似风光的姨娘之路也充满了算计与不测。袭人早早被王夫人内定为宝玉的姨娘，享受了很多的特殊待遇，可是她深知宝二爷的性子是摸不着她的，她的未来充满变数。最后她所有的苦心经营在宝玉出嫁后终成一场空，晴雯更是因为长得太好被王夫人污蔑有勾引宝玉之嫌，直接撵出去，最后含冤而死。正是这样一个人人自危、命运悬于他人之手的环境里，鸳鸯这位贾母身边第一得用的丫鬟早已看透了所谓姨娘光环下的冰冷现实，她所知晓的是香菱的血泪、彩霞的无助，这些活生生的悲剧就像是一面镜子，让她对女奴到姨娘这条路是有着清醒至骨髓的认识。所以呢当那个所谓的浩荡恩典降临在他的头上的时候，他看到的绝不是富贵荣华，而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份清醒是他誓死反抗的全部的根基。那到底是谁给了他这份浩荡恩典呢？那就是贾母的那个大儿子贾赦。贾赦呀，他是一个鬓发斑白儿孙成群的老色鬼，为什么他偏偏要强娶母亲身边最得力的大丫鬟为妾呢？而且他的屋子里啊，那是有很多绝色美女做他的妾的，已经呢塞满了一屋子的。他的夫人邢夫人作为正室夫人，为什么不妒不恼，反而兴冲冲的要亲自做媒呢？这一切绝非简单的男女之事，他的背后呢是一场围绕贾母庞大私产的精妙算计。鸳鸯的身份远不止一个丫鬟那么简单啊，她是贾母的总钥匙，是金库的钥匙。贾母的私房梯级、金银古董、珍贵财物都是由鸳鸯一手经理，贾母离了鸳鸯饭吃不香觉睡不稳，这意味着谁控制了鸳鸯，谁就在未来继承贾母财产的竞争中占据了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贾府的内囊逐渐上来了，在财政吃紧的时候，他帮助偷出了贾母不太用的铜锡家伙拿去典当，用于换钱，缓解当家人王熙凤填窟窿的燃眉之急。贾赦与邢夫人看中的正是这把钥匙所能开启的巨额财富，娶了鸳鸯就等于提前锁定了贾母的库房。邢夫人对鸳鸯许诺的，
1: 你老爷跟前没有个可靠的人，冷眼选了半年，满府女孩子里头就只你数件，意思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去，封你姨娘。
0: 这些甜言蜜语包裹的全是赤裸裸的利益诱饵。假设他是长子，可是呢他偏居别院，他不得母亲宠爱，家政大权掌握在自己的弟媳王夫人还有他的内侄女王熙凤手中。所以假设呀，他想翻盘，于是他想强娶鸳鸯，这可以说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权力突围啊。他想通过控制贾母的财产代理人来扭转自身在家族中的劣势地位，所以这桩婚事从一开始他就不是普通的婚事，也不是普通的家事，而是一场家宅内部的政治斗争。而贾母呢，她是这场风暴的中心。贾母看似安享尊荣，其实啊是不省心的，对于儿子们的算计 他一向心知肚明，他很需要鸳鸯，不仅仅是生活上依赖，而且权力上呢，他也需要。鸳鸯是他掌控信息、平衡各方势力的重要的支点。假设夫妇要动鸳鸯，那就是在动贾母的权力根基了。经过这么一分析，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鸳鸯跑到贾母面前哭诉，他会气成那样，他气得浑身打颤啊！而且呢，当时邢夫人不在跟前，他就迁怒于王夫人，那场面真的是撕开了母子、婆媳、妯娌之间的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底下冰冷的利益算计。大观园这个花柳繁华地，在婚配嫁娶的帷幕之下，其实啊，存在一个主子们之间进行权力和财产交易的残酷的战场。我们下面呢，就到鸳鸯抗婚的那个名场面里去，看看鸳鸯是如何通过三场骂发表他的觉醒宣言。鸳鸯的抗争并非一蹴而就的嘶吼，而是一场有层次、有策略、步步递进的宣言。他的三骂骂尽了这个世界里面的凉薄和腐朽，完成了从一个女奴到觉醒者的精神飞跃。第一骂呀，他是骂自己的好友，这是一场清醒之骂，把那些还沉迷在姨娘梦里的好友，他想要骂清醒一下。鸳鸯知道消息以后呢，就躲到了大观园，他在这里遇到了平儿和袭人，他们之间关系是很好的。这两个人见到了鸳鸯还开他玩笑，还要恭喜他。
2: 哟，新姨娘来了。
0: 可是没想到鸳鸯正色对他们说，
3: 你们自以为都有了结果了，将来都是做姨娘的。据我看，天下的事儿未必都随心如意，你们且都收着些，别推了过了头。
0: 这段话真的是诛心之论呐、啊！平儿呢是贾琏的通房丫头，袭人是王夫人内定的宝玉的姨娘，他们看似前途光明，是众多丫鬟羡慕的对象，可是鸳鸯却一针见血地戳破了这个泡沫。他是在告诉他们，也是在告诉自己，所谓的姨娘根本就不是什么结果，而是一个虚幻而且危险的陷阱。他们的命运从未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遂心如意只是奢望。鸳鸯怎么就懂得讲这番话呢？是因为他对贾府女性的命运是有着深刻的洞察的，他对整个奴婢晋升体系是彻底否定的，他和平儿、袭人的命运本是一体的。在这一刻，他想要以一种超然的清醒去为他们敲响警示钟。第二骂是怒骂嫂子，他要撕破那趋炎附势之徒的虚伪面纱。他的嫂子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乐坏了，就觉得这是个全家飞升的机会呀，所以他就兴冲冲来劝架。鸳鸯的怒火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当时他嫂子说，
4: 姑娘你到这儿来了，姑娘你跟我来，我告诉你横竖是好话。
0: 可鸳鸯呢是指着他嫂子的鼻子痛骂，
3: 呸啊！好话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话，怪不得你们整日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了，一家子都仗着她横行霸道的，你看得眼热了也把我往火坑里推。
5: 鸳鸯，
3: 我若得脸呢，你们在外面横行霸道，我若不得脸败了是，你们把王伯伯子一缩，生死由我，
4: 是为了
3: 寡娘。
0: 这一段话呀，酣畅淋漓，堪称是全书最精彩的骂词之一啊。鸳鸯看穿了，在这场婚姻交易里边，所谓的家人亲情不过是赤裸裸的利益算计，这娘家就是指望通过出卖女儿来换取横行霸道的资本，成了他们是舅爷，败了他们就缩头不管。所以鸳鸯这段话是一点都不留情面呀，是彻底撕破了封建家庭伦理里血浓于水的假象。揭示的是那些建立在经济利益之上的冰冷的本质。鸳鸯的清醒让他对这套规则是有着最大的鄙夷和不屑的。第三骂， 他就痛骂贾赦，而且发下了毒誓，这是整个事件的高潮。鸳鸯找准机会来到了贾母和众人面前，这个时候他不再是那个温和沉默的大丫鬟了，而是一个决绝的战士。他采取了最激烈的斗争方式，他要公开发誓。他跪在贾母面前，一边哭诉，把这个事情原委告诉贾母。他发誓说，
3: 众人在这里，我这辈子莫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磨死了我也不能从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前，若没造化该讨吃的命，不是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嫂子去。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姑子去。要说我不是真心，暂且拿画来织物，日后再图别的。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从嗓子里头长钉烂了出来，化成浆在这儿。
0: 而且呢，一边从袖子里拿出一把剪子，打开头发就剪，
5: 把头给它梳起来。
0: 这番誓言呀，层层加码，决绝至极啊！因为当时呢，贾赦放了很多的话，一直在威胁他，一直呢在羞辱他，就是说他心里是想着那些少年郎，喜欢宝玉，也可能喜欢贾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把他的尊严呢放到地上使劲踩呀。在这个誓言里我们看到，他是将反抗对象从具体的假设一直在往上提升，提升到了一个权威的符号，他保皇帝也不嫁。他甚至表达对这些皇权的蔑视，他是要彻底堵死所有说客的嘴。他甚至已经明确自己的结局，他想到了死，不自由勿宁死。他甚至为贾母去世后自己的命运呢做了最坏的打算，寻死或者是出家。这就表明呢，他对抗的就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他的整个的命运。最后他以天地鬼神、日头月亮和嗓子里头长钉来发毒誓，这就表明他的心意之间无可转还。他喊出的不嫁人的誓言，是对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和交易工具的命运最彻底的否定。他的这种刚烈在《红楼梦》中真的无比的慷慨，无比的悲壮。鸳鸯的抗争呢，并非是一味蛮干的，他深刻理解贾府内部的权力结构，他很精准地抓住了贾母来作为自己的最高庇护所，他选择在公开场合发声，将个人的诉求转化成了对贾母权威的维护，所以他才能够赢得胜利。我们了解了这个事件，也不妨呢站在这个事件的侧面也打量一下其他人。我们来看看站在事件侧面的王熙凤吧。王熙凤呢，在鸳鸯抗婚这场突如其来的家族风暴里边，她的表现也是值得观察的。她的政治生存能力和危机公关能力那是非常强大。邢夫人呢，是王熙凤的婆婆，是她名义上的上级。那在封建伦理里边，王熙凤必须要对邢夫人言听计从。可是啊，这邢夫人蠢呐，而且她还不得人心，凤姐也不能把自己搭上啊。所以凤姐的处理方式那是极为高明，邢夫人刚对她提出这个事儿，她马上就能意识到，天哪，太荒谬了，太危险了。她第一时间先是去劝阻，
6: 依我说，竟别去碰这个钉子。平日老太太常说，老爷如今上了年纪，放着身子不保养，官儿也不好生去做。做什么做一个小老婆又一个小老婆的放在屋里，这会儿和老太太去说，可不是拿草棍儿戳老虎的鼻子眼儿吗？
0: 你看还是很尽心的，对吧？因为王熙凤她有着精准的政治洞察力， 可是这邢夫人哪听得进去啊，她是秉性愚犟，一意孤行啊，她被三从四德蒙了心智。
1: 大家子三房四妾的多着呢，偏咱们就不行。
0: 凤姐呢，她就知道劝也劝不动了，反而会引火烧身，她就马上转变策略，迅速撇清自己。这个转变和撇清几乎就发生在一瞬间，她的这种决断能力真的太强了。她就说，
6: 我才活多大，知道什么轻重，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那么大的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呀？
0: 凤姐面对愚蠢的指令，并不是盲目去执行，她呢先尽到提醒的义务，当意识到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她绝不碰硬，而是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表面服从，实则避开执行核心，避免成为邢夫人愚蠢计划的替罪羊和打手。这就体现了她出色的风险规避能力和职场生存智慧啊！除了该躲就躲，该变策略就变策略，凤姐还有一个绝招，那就是该闭嘴的时候就闭嘴。当鸳鸯在贾母面前气告，把整个的事告诉了她以后，贾母是雷霆震怒啊。当时呢，邢夫人不在跟前，她就指着王夫人骂，就说王夫人在算计她。
1: 原来你们都是哄我，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你们要，有好人你们也要，我就剩这么一个毛丫头，你们看我待她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先弄开了她，好摆弄我。
6: 老太太您消消气。
0: 误骂王夫人的这个紧张的时刻，现场呢所有人都不吭声，是众人皆不敢辩，包括这个素来伶牙俐齿的王熙凤保持沉默不搭话，这是凤姐最聪明的一点。贾母的怒火呢，是源于对长子贾赦的极度的失望，还有对自身权威被挑战的愤怒。这一刻谁敢冒出来说话，那就会成为贾母情绪的靶子。王夫人呢，是凤姐的姑母，而且也是她的实际上的靠山，如果王熙凤要去为自己的姑妈辩解，那就会被解读成二房对长房的公开指责了，也会激化矛盾。所以呢，这一刻最明智的选择就是选择沉默，让子弹飞一会儿。凤姐当时啊没有说话，但是同样精明而且地位特殊的探春，她看出了问题。探春呢是贾母的孙女，是赵姨娘生的女儿，她是小姐，也是贾赦的侄女啊。探春进屋就提醒贾母，
6: 老太太您想一想，这事儿与太太不相干，大伯子要说屋里人，小婶子怎么会知道呢？
0: 探春一言点醒了贾母，就完美解围了。这之后呢，凤姐才重新活跃了起来。我们来看啊，这段凤姐是如何说笑，如何哄盛怒之后的贾母开心的。
1: 凤丫头，你也不提醒我。
6: 我不怕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来了，这倒可奇了。
1: 我倒要听听这不是。
6: 哎，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把人调理得像水葱似的，怎么样的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我要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呢。
1: 这倒是我的不是了。
6: 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
1: 这样我也不要了，你带了去吧。
6: 哎，等着修了这辈子，来生托个男人我再要。
1: 你带了去呀，给莲儿放在屋里，看你那厚脸的公公还要不要了。
6: 嗨，莲儿不配，也就配我和平儿这一对烧糊涂的卷子跟他混吧。
0: 大家来看这凤姐，她是不是特别会说话呀？而且她深知何时该进何时该退，在贾府的最高权威盛怒，局面高度敏感的时候保持沉默，避免引火烧身，这是第一要务。她不是每一次都要冲在最前面的草莽之人，他更懂得权力的微妙和情绪的破坏力，让探春出面既解决了问题， 又将自己呢隐藏在了安全区，这就体现他对局势的精准判断和非凡的定力了。风波暂时平息之后，怎么样安抚贾母，让生活重回和谐轨道呢，也是个关键。凤姐在这个时候呢，就展现了她的氛围大师的高超技巧啊。她之后呢，就张罗了牌局，而且在这个牌局上啊，还敏锐地抓住贾母输了牌这个由头去开玩笑，而且呢，故意讲了一番假抱怨的话。她再次创造了一个轻松幽默的氛围，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呢，都从刚才的那种紧张的事件里面转移到轻松的牌局上。他在这个牌局上就故意抱怨自己总是输得多，输给了贾母。他在贾母面前呢哭哭穷啊，抱怨一下自己的手气差。贾母听起来那是觉得极有趣的，而且呢他说了很多很多的妙语去奉承贾母的福气，而且呢也逗得全场大笑。所以组织牌局、说笑话、拉上薛姨妈等等人参与，凤姐她很擅长去营造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娱乐场景，去迅速驱散之前的紧张和尴尬，让贾母的情绪那是得到了极大的舒缓和平复的。凤姐呀，她太了解了，情绪价值很重要啊。对于贾母这样的贾府最高权威，事后需要的不是要继续去论对错，而一定呢要做情绪的安抚，一定呢要恢复这个权威的环境。所以他是通过自己最擅长的承欢娱亲的方式，高效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这里就展现他作为家族大管家卓越的情商和氛围调动能力了。他不仅仅是管理者，更是家族情绪的稳压器。王熙凤的一切行为准则呢，它的核心不是简单的忠或者是奸，而是呢他很懂得在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里面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维持系统的表面平衡。他不是一个完美的道德典范，他是一个在极端复杂的逆境里面游刃有余的生存大师和冲突管理专家。曹雪芹通过他在这个事件里面的悠游精明，把这个人物的深度和复杂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场风暴过后，在贾府的内宅中是否产生了一些余波呢？我们来看看鸳鸯的激烈反抗啊，是借了贾母的庇护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这场风波过后呢，余波荡漾，可以说更深层次的揭示贾府伦理的溃败，以及呢为鸳鸯未来的坎坷命运埋下了悲剧的伏笔。贾母的震怒啊，是为了要维护自身权威，是出于这种本能的反应。他当时是痛斥邢夫人三从四德的太好了，以至于呢贤惠也太过了。他甚至迁怒于貌似无辜的王夫人，他已经怀疑儿孙对自己没有忠诚的都是在算计自己。只是经过探春的提醒，他才回过神来，暂时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但是那种猜忌已经在心里产生了。这个场面看上去是贾母为鸳鸯做主，是吧？实则呢是老太太发现自己的权力已经被长子公然挑战了，所以他的这个怒啊是无法遏制的。他保护鸳鸯就是在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舒适的生活不受侵犯，一旦这个前提消失，庇护也将不复存在。贾母对邢夫人说，他要什么人我这里有钱，叫他只管18000的买去，就指这个丫头不能。这句话无比冷酷啊。在这里我们来看啊，贾母所声明的是鸳鸯很重要，意思就是说我的东西你不能来抢。在这里他维护的不是鸳鸯的人格尊严，而是呢要死死的守住自己的利益的。贾赦夫妇愿望落空以后的反应，更是将这个大家族里家庭伦理的失序展现得淋漓尽致。邢夫人事后迁怒于贾琏，就骂他不孝，那这简直是太荒谬了。父亲要强娶祖母的丫鬟没成功，于是呢就去责怪儿子不孝顺没帮忙，这就彻底暴露贾赦夫妇他们何其的自私昏聩和无耻。在他们的眼里，父子亲情人伦纲常都可以让位于对财富和色欲的追逐，家族内部的伦理秩序在这一刻已经彻底崩塌了， 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争夺和情绪宣泄。鸳鸯抗婚绝非是一个简单的丫鬟拒婚事件，它加剧了长房和二房的权力之争。贾赦虽然是长房，但是呢，他的能力不行，品行又不佳，他不受贾母的喜爱，家族的实际管理权一直都在二房王夫人还有贾赦的儿媳王熙凤手中。贾赦求娶鸳鸯本质上就是要窥探并且争夺贾母的私产，还有获得她的影响力，这直接挑战了以贾母为象征的现有的权力格局。这件事情之后呢，那两房之间的猜忌和那些明争暗斗啊，就更加的浮出水面了。小说里面呢，把整个鸳鸯抗婚和内宅之间东风西风之间的斗争呢，最后做了个总结，有这么一段话。邢夫人将方才的话只略说了几句，贾赦无法又惭愧，自此便告病，且不敢见贾母，只打发邢夫人及贾琏每日过去请安，只得又各处遣人购求寻觅，终究费了800两银子买了一个17岁的女孩子来，名唤嫣红，收在屋内不在话下。贾赦为什么一定就要买个女孩子？这就说明啊，他从来没有认错，他只是暂时性的认输了。他什么时候再次翻转，再次惹出事端，那就要看小说后面的情节发展了。这个事件呢，让贾母清醒地看到儿子儿媳对自己的算计，他感受到了晚年权威被冒犯的危机，这就加深了他对长房的不信任和疏远，从此他要更加紧密地依靠二房鸳鸯凤姐等人。可以说呢，鸳鸯抗婚是《红楼梦》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通过一个丫鬟的激烈反抗，去撕开贾府那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他内部的那些尖锐的矛盾都暴露了出来，包括长幼房之争、主奴之争，还有性别压迫，全都暴露无遗。他不仅仅是鸳鸯的个人的胜利，更是一曲预示着封建大家族不可避免走向崩溃的悲壮序曲。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鸳鸯咏抗婚，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8: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7: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剧懂人心。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曾经是厂里劳动模范的吕元，成为了70多岁的退休老教授沈卓然的追求者。但沈卓然呢，还没有走出上一段恋情的阴霾，只是把他当作朋友。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共同探讨人生下半场该如何勇敢追爱。
9: 沈卓然原想将吕元安置在隔壁旅店，却因旅店满房，无奈让他暂住自家书房，做饭、打扫、 照顾起居。吕元以近乎完美的勤勉，将自己嵌入沈家生活的齿轮，直到他在沈卓然的家里翻出不属于这个家的痕迹。
10: 哎，这就突然发现了血。
11: 哎呦，还翻人家东西。
12: 这个翻箱倒柜哈，沈教授跟那个连护士长，
10: 哦，
12: 当时他的好朋友送给他们的那个结婚的一床被子。
10: 哦，哦，这个有点尴尬了，这样子。
12: 嗯。
13: 那两位出什么事儿了？
14: 哎，这是谁的？
13: 哟，这我不知道。
14: 林莲是谁？
13: 哎，大姐啊，那个我跟您说，我要上场了。这比赛对我们来讲特别重要。
12: 哎，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网友突然间就说：“终于来了一个人能够治得住丽娜妈。”这个人就是吕阿姨。
13: 哎呀，我跟你说，哎呀，这是老沈前女友的，我行了吧？
9: 孙宝琴的话推倒了吕元心中对纯粹情感的想象。他怒气冲冲回沈家，将沈卓然已故亡妻的鞋和连一连的鞋都摆在桌上质问沈卓然时，沈卓然却一头雾水，为此两人发生了争执。
14: 人家都说守孝三年，您这
15: 恋爱中的女人就是非要要个答案，
14: 还教授，哼，静敏妹妹才一年他就跟别的女人躺在一起了。静敏，
16: 说些什么呢你这是？
12: 你看
16: 守孝三年
12: 他就跟审犯人似的。
16: 守孝三年是对父母好不好？源头之，
15: 但他其实只是心里想的是那个女人不是自己。
16: 是原来我住院的那个护士长，人家是一个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在我生病的时候要是没有他的照顾，我不会恢复得这么快。
14: 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就可以勾引病人吗？
12: 你看他用的是勾引啊，
14: 照顾病人是应该的，谁照顾您您就跟谁同床共枕嘛。
16: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哼，这不是胡闹吗？哎，他跟他女儿有矛盾，革命同志之间互相帮助，这一点他来之前我跟他说清楚了呀。
14: 是啊，您是说清楚了，你架不住人家一厢情愿嘛。
9: 哎呀，沈卓然和吕元从未确定恋爱关系，沈卓然好心收留吕元，吕元帮沈家操持家务，本来是朋友间的互相帮助，但当吕元以守孝三年的传统标尺丈量沈卓然时，他不知道吕元的热忱是从何时开始悄悄变质。
12: 在这部剧当中，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说这个有一股热乎劲儿，就像太阳似的，它永远把最温暖的光芒照在身边的每一个人的身上。
15: 哦，
12: 这个人是，
15: 是我，是我。
12: 说剧里头，吕阿姨，吕元，对吧？你会觉得他永远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干劲儿，自己有一套自己的这个严格化的标准。但是呢，我们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它无形当中给身边的很多人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15: 对，
12: 会让人有那么一些些的不适感。我觉得刚才小昌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他生气的不是跟别人躺在一起，而是躺在一起的那个人不是我。
11: 是
12: 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所谓的没有边界感的一些行为，包括刚才剧中我们有一处细节说他在翻箱倒柜。我觉得即便是夫妻了，但是你总是要以一种窥私的心态去跟对方相处，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你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就是会让你有这种特别反感的心理状态？
15: 我舅舅是开理发店的，
12: 嗯，
15: 他是非常干涉我的发型的。
11: 哦，
15: 对，
12: 那你这发型今天
15: 我今天这个就剪的好看的都不是他剪的。小时候是没有发型自由的，我舅舅就会给我剪成平头。
12: 嗯，
15: 然后小时候我又很臭美，你知道吧？我每次拿那种什么周杰伦的照片给他说我要剪成周杰伦那样子，他看了之后就会给我剪成周杰那样子。因为周杰伦在我这个年龄，在我那个年代是属于好看的。
12: 我们
15: 熬的，我们我们大家。然后但是周杰在他那个年代是属于帅的，他用他的标准来定义了我的审美，我就觉得这个是有点越界了。
12: 其实生活当中我们还容易遇到什么呢？就是朋友之间，就这朋友跟你好吗？ 好，他是个好人吗？是，但是他总是会对你品头论足，就会让我特别的不舒服。
17: 是的，不舒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啊。其实我们来去评判你这个界限在哪儿的时候，最好的一个评判的方式就是你有没有让别人不舒服，或者别人有没有让你不舒服。其实边界感它是需要适配的。为什么我们常说适配？就是我舒服的边界你也舒服了，那就适配了。我们经常会讨论说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啊，要不要两个人分享密码呀，其实这个本质上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边界感是不是适配。如果我希望跟你融合，我希望我跟你之间没有秘密，但是对方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其实两个人就不适配了。那要么就是我不舒服，要么就是你不舒服。
12: 就像这个小昌说他的这个发型的管理问题，就好像在我们的身边和生活当中，跟你关系越近的人越容易给你一些所谓的为你好的建议，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某一些建议呢，在我们频繁拒绝之后，你再执意的给出，一味的输出，就会让我们觉得你越界，你没有了边界感。同时呢，虽然说我们在某些时候感觉到被冒犯，你也不能说立刻就翻脸，这也不太合适，但是你要适度的巧妙的向对方表示我介意你这么说，但具体是怎么样一个表达的方法，这是一门技巧和学问啊。
17: 是的，
14: 自己东西拿走，先换被子继续盖吧。
18: 吕阿姨，这
14: 别藕断丝连，这样会影响你的幸福生活。
12: 确实开始翻旧账了啊。
9: 被吕渊羞辱的这个女人是沈卓然丧偶后的第一任女友林忆莲，即便沈卓然始终和吕渊保持距离，但吕渊一直将林忆莲视为自己的假想敌，他的越界行为也从沈家蔓延至沈卓然的社交圈，他找到沈卓然的好友苟炳强质问沈卓然的恋情，甚至将攻击的话语伸向了苟炳强。
14: 不要狡辩，不掌握证据我是不会来找你的。
15: 还有证据？
14: 您是怎么撮合的？说细节。
19: 你这是乱七八糟去。
14: 这个被子是谁送的？哼，老沈同志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呢？啊，人家老伴儿刚去世一年，你作为老同志老朋友不陪伴不安慰，反而乱拉郎配。
12: 就现在是吕阿姨看他是哪儿哪儿不顺眼。
17: 吕阿姨好喜欢评判别人哦。
12: 哎，
19: 如何呢？
14: 你自己荒淫无度，找个老婆比自己小30多岁啊，你就要把全天下的男人都拖下水吗？
19: 大姐，你不就是因为看见我们合唱团的视频，你才主动来找了认识了老沈，你是以什么资格在评判我们呢？
9: 正在质问老狗的吕渊没想到他的假想敌连一连此时已经带着喜糖落坐在沈家沙发上，而沈卓然也没想到本该是两人体面的正式告别，会因为吕渊让自己在曾经的恋人面前颜面尽失。
14: 家里来客人了。
17: 这位是吕阿姨，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连姨，我爸的老朋友。
20: 你好。
21: 你好，
20: 我叫吕儿，人中吕布的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我是月初住进来的。
17: 哎，不是不是，不一样啊，跟你当时情况不一样
20: 啊。
17: 吕阿姨啊，是因为
20: 哎呀，丽娜，你怎么不给客人沏茶呀？怎么一点礼数都没有？
17: 好好，我沏茶，你沏茶。
20: 去啊！
17: 哦。
14: 你就是那个连一连吧？
15: 头都晃起来了。
14: 同志跟我提起过你。
20: 我还是走吧。哎，别，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咱们还是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坐吧。你也坐吧。
12: 你看这个时候吕阿姨是整个把自己当做了这个家里的女主人。
14: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16: 哦，小莲是来送喜糖来的，她结婚了。
14: 哦，结婚了。
2: 对，我是来送喜糖的。
16: 你看，
2: 老狗和老丁的，
16: 哦，
2: 你就帮我转交一下吧。
16: 我一定转交的。
2: 啊，他们都挺好的吧？
16: 都挺好的，都挺好的。
2: 那我就不打扰。
16: 好，哎，好，
2: 我送您走，我送您。啊，好，沈教授，其实我对您还是很感恩的。
16: 我懂。
14: 自己东西拿走，新婚被子继续盖吧。
2: 吕阿姨，
14: 别藕断丝连，这样会影响你的幸福生活。
17: 沈教授也没有处理好，他其实也可以，这个时候他知道要发生什么的，
12: 他要站出来说一说啊，或者就直接把人家送走了。
17: 对啊，
15: 那这就有点不体面了。
17: 人家也是好心来送糖，为什么要羞辱别人呢？
12: 这个确实最后这个是不应该的，因为他来他不是要跟沈教授旧情复燃，而是告诉他我走入到了下一段感情当中。
16: 真是不好意思，我
9: 过度介入终将引爆危机。当吕渊抱着喜被强塞给连一连时，这场自导自演的正宫驱妖戏码，最终羞辱的却是沈卓然的自尊。他眼看着吕渊失去分寸，却无法坦然地当面拒绝。当吕渊的善意化作人情枷锁，那个不字变成了最沉重的罪名。
12: 其实对于吕阿姨来说这是好事儿，但是她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她一来她看着他俩之间的这个眼神当中还是有一些许的不舍，尤其是最后你说她站在门口，她说哎呀沈教授我还是很感恩您的，这个是让吕阿姨彻底爆发的一个点
15: 啊。而且这样还会影响了沈教授对吕阿姨的印象呢。
12: 那肯定会
15: 啊，就是没有必要这么做。
12: 但是你就看当吕阿姨找到了她的沈教授的好友老狗的时候，她言辞凿凿，但是老狗是句句在理，对吧？反驳的这个吕阿姨也是一愣一愣的，为什么沈教授就想不出这么多能够反驳吕阿姨的话呢？他不是想不到，而是他做不到，说不出。有没有发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好像我们拒绝熟人比拒绝一个陌生人更难？
17: 是的，
15: 就是比如说熟人的话你可能就碍于情面嘛，
12: 哎，
15: 那生人的话就本来就没什么情面了，所以就无所谓，可能就更加直接说话。
12: 对，
17: 像中国文化有个词叫情理，情在前理在后，你看先讲人情再讲道理，还这两个词组成一个词叫情理，很有意思。
12: 嗯，
17: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啊，
21: 假如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设定一个生活常见情境，通过亲身体验能深度体验不同情景下的情感反应，增强对他人立场的理解，同时觉察自身的潜在情绪。由汤露燕扮演陌生人，尹松扮演熟人，分别向小昌推荐一支他并不需要的笔。面对来自陌生人和熟人的相同请求，小昌的反应会有什么不同呢？
17: 哎呀，小昌，我经常看您的脱口秀，非常喜欢。我想你们一定是经常需要画这种思维导图啊，需要写写画画的。那这样一支好写的记号笔啊，一定是对您很关键的。然后呢，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便宜，现在只要1.99元就可以买到一支这么好的笔啊！你看看，考虑一下。
15: 我不需要。
12: 昌，昌。哎，我跟你说啊，昌，就这支笔啊，你知道吧？我为什么一定要推荐给你？它首先外形很好看，它是一个纪念品，它特别有珍藏价值，因为它是我们巨动人心的限量版。这个笔特别便宜，2.38元。
15: 2.38元，
12: 怎么样？
15: 我是平时不怎么需要，但是
12: 你怎么不需要？我觉得你很需要。你看你今儿这个墨镜，不，这个眼镜，这眼镜一戴，
15: 夸下我发型，夸下我。
12: 哎，发型帅的，帅的，你怎么都是帅，你在我眼里。
15: 好，扫哪扫哪。真的那种熟人感觉，特别他勾肩搭背上来，这一下就不一样了。
17: 在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集体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叫文化根基。
12: 嗯，
17: 比如说中国是一个乡土文化，以前古时候啊圈子都特别小，其实我能接触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邻里、啊、
12: 有限的，
17: 是的、嗯、所以我得罪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抬头不见低头见、
12: 嗯、
17: 我也会担心他会不会跟我姨妈说呀，我姨妈会不会跟我老舅说呀，我老舅会不会跟我七大姑八大姨说，我就觉得我在我这个乡土圈子里面非常的没有面子。慢慢慢慢时代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单元化，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慢慢慢慢就觉得，你虽然是我姨妈，虽然是我的亲戚，我为什么一定要借你钱呢？
12: 嗯，
17: 我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感的。
12: 对。
9: 沈哲然收到吕元从网上买的蟑螂药，点上后就出门了。刘丽娜和吕元回家时看到沈家燃起浓烟，两人急匆匆上楼，这个向来以保护者自居的女人也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显露出脆弱。
12: 哎呦，你看其实她很善良的，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她保护了这个丽娜。
15: 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情况是更难处理的，就是他又是一个好人、
3: 啊、
15: 如果他就不是一个好人，我其实就可以大跟他
3: 家里窗户砸下来，本来应该是砸着
15: 不来往，
3: 牙医把我挡了一刀，还幸亏我，要你细皮烂肉你哪受了啊，
4: 这可不行 啊就这不处理不行，这么大的伤口流这么多血，咱得上医院去了，吕元同志走上医院去。
3: 不至于，小伤没事儿，没事儿，真没事儿，这得打破伤风针吧。
4: 对呀、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3: 对对，
4: 大事儿，走。
9: 没有窗户的书房暂时不能居住了，沈卓然只好让吕元进自己屋里睡，自己睡沙发，却遭到了吕元的拒绝。沈卓然只好自己进房间睡觉，但他没想到半夜会被一阵呼噜声吵醒，

0: 吓人，
1: 好吓人啊。
2: 我真不好意思，我得向您解释一下，昨天吧，我就是想着医生告诉我说这别压这伤口不能动，结果我睡着了一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开车堵在马路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4月1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年少时我也曾仰望星空，
3: 星空这不屋顶吗？
2: 我也想像科学家一样理解这个世界，
3: 这个难度系数比较大。
2: 我也曾去研究量子力学。
3: 哎，行了行了，打住吧打住吧，你越说越不靠谱了啊。
2: 怎么不靠谱了？我就不能在世界量子日这一天表达一下我内心的感受吗？
3: 量子力学这样的词汇对你来说，那不是依旧遥远而陌生吗？
2: 错。
3: 嗯，
2: 量子力学那是我身边非常非常近的东西
3: 啊，
2: 它不需要刻意寻找，你与它已经相遇了很多次。
3: 呵，听你这架势，你这是要跟我讲讲啊？
2: 哦，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3: 这就来了。
2: 量子和力学他们两个人见了面。
3: 嗯，
2: 量子说：“力学，你在哪里？”力学说：“量子，你好啊。”
3: 等等等等等，哎，霍儿，我怎么越听越迷糊啊？你这是哪儿和哪儿啊？根本听不懂啊！
2: 你听不懂就对了
3: 啊！
2: 我这瞎编的。
3: 呵，你可真行。
2: 哎，你别看我这瞎编的，这下面这俩人啊，人家他可不能瞎编。
3: 谁呀？
2: 刘钊和孙超啊，人家是真懂科学。
4: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
5: 真
4: 是很热情。
5: 哎，
4: 不愧是年轻人，这么有活力哈。
5: 您瞧瞧，
4: 能不能感受一下你们的魅力和活力，好不好？
5: 呵，很可爱的。
4: 上来以后大家对不熟悉，
5: 不了解，
4: 哎，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5: 认识一下。
4: 我叫刘钊，
5: 哎，
4: 他叫孙超。
5: 对，
4: 为了让年轻朋友记住咱俩怎么办呢？
5: 怎么办？
4: 这样，咱俩把小名也告诉大家
5: 啊，可以说一说
4: 好吗？
5: 啊，
4: 我小名叫佳佳，
5: 这是他，
4: 他小名叫李志刚。
5: 我我这个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我
4: 啊，
5: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你看本来小名带姓我都没想跟你抬杠，你不觉得我这小名那玩意儿比大名还长一截吗？他
4: 这小名他听起来磅礴呀。
5: 哇，那有什么用啊？
4: 有什么用，男人就应该磅礴一点。
5: 哎，是吗？
4: 对，知识量多一点。考考你
5: 啊。可以啊。
4: 你知道圆周率是谁发现的吗？圆周率是谁发现？
5: 圆周率啊，祖冲之。
4: 可以呀。
5: 啊，这没问题啊。
4: 嗯，杂交水稻，
5: 杂交水稻之父叫袁隆平啊。
4: 青蒿素，
5: 这屠呦呦啊。
4: WiFi，
5: 这可能我们家邻居有。我知道 WiFi 谁发明的呀，
4: 都应该多知道一点。
5: 嗯，
4: 尤其关于这个科技的知识。
5: 嗯，
4: 哎，我就特别喜欢。
5: 哦，为什么？
4: 我对这种东西是有向往的。
5: 哦，您
4: 有一天我获得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大奖，
5: 嗯，
4: 那载誉而归的时候，
5: 嗯，
4: 就不再坐经济舱了。
5: 啊，怎么现在还有更次的了？现在啊，
4: 头等舱。
5: 啊，头等舱。妈呀，我心得合着行李一起拉回来呢。我现在

0: 头等舱，我天，我都不敢想，我
1: 头等舱离门多近，
0: 嗯，
1: 开了门咱先下，
0: 那是对对，你爱插队，对，
1: 爱插队，
0: 嗯，
1: 一步一步从云梯上走下来，那感觉
0: 从什么梯？
1: 云梯，
0: 妈呀，怎么现在你下飞机还得使消防员了？现在啊，
2: 那梯子特
0: 特梯，特梯特高，我天，你怎么你等着飞机停稳了你再下呀？你倒是，
1: 反正特别高，
0: 那是你下回跳伞应该，
1: 哎，一步一步走下来，
0: 哎，
1: 迎接我的朋友也是议论纷纷的，
0: 是，
3: 哎，来了来了，大王，怎么得奖了？真的不知道。
0: 怎么，大哥，你那个奖不是好来的吗？你那个奖
1: 跟您会聊天
0: 啊
1: 啊！大家议论我，欢迎我，
0: 你理解为是议论你？
1: 当然了，
0: 好，
1: 我考考你，
0: 那考我，
1: 我最近有点这个科研成果
0: 啊，可以啊，
1: 给您讲讲怎么样？啊，比如说哈，
0: 嗯，
1: 智能汽车，
0: 啊，真神奇，
1: 真好，哎，能互动。
0: 什么叫能互动啊？
1: 比如说，
0: 嗯，
1: 往车上一坐，
0: 嗯，
1: 想听歌了，
0: 嗯，
1: 直接说话
0: 啊？怎么说呀？
1: 佳佳佳佳，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
0: 完了，你就给汽车唱一个，对吧？你不叫佳佳吗？那汽车想听歌，汽车就喊你了，说那个佳佳佳佳，我想听歌了。你说行，那我上来给你唱一个吧。我给唱个小城故事。
1: 我有病，我给汽车演节目。
0: 那怎么的？
1: 佳佳是小名，他能够识别的唯一 ID。
0: 哦，就是你给他也起这个名字。
1: 对啊，
0: 啊，哎，还真单调，还。
1: 佳佳佳佳，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
0: 小城故事多。你都浪费他们的感情，你知道吗？
1: 说这干嘛？
0: 嗯，
1: 你想听什么？
0: 我听点那新歌。
1: 什么歌？
0: 周杰伦，周杰伦唱那个
1: 啊，
0: 叫什么？叫那个某一头，
1: 某一头。哎，往车上一坐。
0: 哎哎，
1: 李志刚，李志刚。
0: 哎，
1: 我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某一头。
0: 哎，对了，到我给汽车演节目了，这回。
1: 来杯某一头。
0: 他们又上当了。还是家家唱的吗？这个
1: 你说那歌我不会，
0: 咱们这俩一调啊，这个
1: 咱们就举这例子
0: 哦。
1: 再说核心不是这个
0: 哦，是什么呢？
1: 导航，
0: 导航是我们手机也能导航啊。
1: 咱们手机导航有一个大的问题
0: 啊，
1: 没情绪。
0: 什么叫没情绪啊？
1: 比如说哈，
0: 啊，
1: 前方50米右转，
0: 哎，
1: 请提前并线
0: 啊，这不挺好的吗？
1: 完了，
0: 我开过了，他给我出主意啊，
1: 已偏航
0: 啊，
1: 已重新为您规划路线，
0: 哎，
1: 前方路口请掉头，
0: 这多好啊，
1: 没情绪，
0: 怎么着？
1: 不能让你长记性。
0: 怎么，你那导航还要给我长点记性？还要？
1: 哎，同样内容我这就不一样
0: 啊。您那怎么说呀？
1: 前方50米右转啊，
0: 嗯，
1: 瞧着点，
0: 差不多呀，
1: 该并线就并线了
0: 啊，
1: 哎，该并线了，
2: 并过了，完了，过去了
0: 吗？
1: 那
0: 我过去了怎么办呀？
2: 能怎么办？前面掉头回来能怎么办？你那么有意思，你太逗了，你可
0: 怎么？大哥，你给驾校那个教练塞那隐形盖子里了是吧？
1: 这怎么说话？
0: 我记得我考驾驶证的时候，教练就这么说我，
1: 有情绪
0: 啊，是有情绪。
1: 那你长记性，
0: 我太长记性了
1: 啊！
0: 我出门什么没干，我让导航数了一顿，我
1: 这以后你走不错了
0: 啊！是，我都不出门了，但是我都，
1: 哎，这是交通领域，
0: 嗯，
1: 医疗卫生也有涉猎。
0: 嚯，您瞧瞧，还什么都霍霍，
1: 在这参与，哎，纳米机器人心脏起搏器。
0: 哎，这个好
1: 啊，
0: 这个名儿就比那个长一块呢。这个，
1: 我考考你
0: 啊，考我，
1: 知道什么叫纳米吗？
0: 我好像我吃过一回，好像是。
1: 纳米 啊是一个单位。
0: 哦，那纳米是哪个单位的呢？
1: 纳米是一个长度单位。
0: 哦，长度单位，
1: 哎，大家都知道
0: 啊，
1: 大概也就
0: 嗯
1: 这么长吧。
0: 大哥，这个是纳米啊，我没记错，这个叫一米吧？这个这么长的心脏起搏器。把他插心脏上，那谁起搏谁呀？那个
1: 能互动？
0: 不，这怎么互动啊？
1: 你只要一说，
0: 啊，
1: 小，
0: 啊，
1: 小，小，小，喷边这么点，啪，放进去了。
0: 哎哎，啊，对对，别人一喊大扑，我完了。我这是你研究的？这是啊？那不《西游记》吗？那不是啊？那吴承恩明朝就写了，你研究的这个？
1: 能识别你的语音
0: 哦，这什么意思啊？
1: 他指导你的生活，
0: 他指导我吗？
1: 比如说孙超
0: 啊，嗯，
1: 单身。
0: 哎呦，
1: 你看今天这么多好看的女生，
0: 那是啊。
1: 他看见一个，
0: 嗯，
1: 就看着不动了，
0: 我就看了，
1: 哦，
0: 特好看啊！
3: 就提醒你了啊，李志刚啊，李志刚
0: 啊，喊我了，
3: 不要看了啊，不要看那个穿白色毛衣、蓝色牛仔裤的女生了。
0: 那不告诉他了吗？他不知道了吗？那个
1: 提醒你，
0: 那能行吗？你这把隐私暴露，这不行啊！这个
3: 还有更高端的，
0: 还有什么呀？
3: 智能马桶啊，这能互动？
0: 哼，是吗？我就怕你这个能互动，
3: 这什么可怕的？
0: 我怕我聊不过他呀，我。
3: 上完洗手间以后，嗯，李志刚，哎，
0: 不是他们都知道我这小名吗？我说，
2: 唯一 ID。
0: 嚯，您瞧瞧，
3: 李志刚，嗯，
2: 那火太大了啊！那别老吃牛羊肉了，你吃点清淡的，喝点。
0: 我吃什么？我用一个马桶给我出主意吗？
3: 它指导你的健康生活
0: 啊！我用它嘛，
3: 还有很多贴近民生
0: 啊！还有什么呀？
3: 比如智能老鼠夹子，哎呦，抓住耗子会说话，哼，
2: 夹鸡，好消息，好消息，夹住一只又夹住一只。
0: 那你家下一个这个不就放了吗？这个不就
3: 一下雨自动会关的窗户哦。
2: 好消息，好消息，关上一扇又关上一扇
0: 啊，这就把那老鼠夹子安玻璃上，就是这意思。
2: 实用性最强的，嗯，拜年机器人，
0: 不是这有什么用啊？
2: 逮谁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就这最没用，
2: 最有用了，
0: 有什么用啊？
2: 省得我挨个要红包了。
0: 你别说了，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不是，我就问问你，嗯，就他们讲的，你能听明白吗？
7: 当然能了，这都是科学。
6: 那我问问你啊，啊，就手机和量子力学有关系吗？
7: 有关系啊。
6: 那你说说，
7: 这都是科学。
6: 我知道都是科学啊。我说具体的，你知道吗？
7: 具体的，来来来，我觉得你说说行。
6: 我当然知道了。嗯，手机有没有？
7: 有啊。
6: 芯片，知不知道？
7: 知道啊。
6: 半导体知不知道？
7: 知道啊，收音机呀、啊。
6: 对对对对对，
7: 怎么了？
6: 您这词儿用的忒老了，半导体收音机那是咱爸妈年代的用词儿啊。我说的是半导体元件。哦，就拿咱们手机来说，手机芯片开始工作，组成它的是许多微小的半导体元件。那么半导体材料能够被制成一个个微型开关，控制电流在导通与不导通之间正确的切换，组合成为一个强大的集成电路，为你处理大量的数据，再变成可以读的信息，最后呈现在你面前。哦，这是明白了吧？
7: 不明白。
6: 哎呦，我都快憋死了，你怎么还不明白、
7: 啊、我觉得你没有刘季和张汉文他们说的明白。
6: 那他们又说啥了？
7: 这不说了科技时代吗？
8: 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9: 那得介绍啊。
8: 远道而来啊、嗯，我是来自黑龙江省曲艺团哈尔滨相声百乐会的一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哎呀，
9: 不是，哎，咱能稍微要点脸吗？
8: 要那玩意儿干啥呀？
9: 你都这么介绍了，那还有我呢？
8: 介绍一下，
9: 哎，我
8: 站到我身边的是我的大当，大我跟我的大当合作了很长时间，
9: 我可兜不住你，
8: 兜我干什么呢？
9: 那叫搭档，不是大当、
8: 哦、不好意思啊，一激动就说错了，
9: 讨厌。
8: 我的搭档哎，张汉文
9: 是我，
8: 年轻相声演员往台上一站啊，先给大家送祝福。
9: 那应该呀，
8: 我送祝福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9: 怎么不一样呢？
8: 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9: 你这太能吹了，这
8: 你看，
9: 我现场考考你行吗？
8: 来吧，
9: 那一，
8: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啊，新的一年一帆风顺。
9: 对，有点意思啊。二，
8: 二龙腾飞。
9: 三，
8: 三阳开泰。
9: 四，
8: 四季平安。
9: 五，
8: 五福临门。
9: 六，
8: 六六大顺。
9: 七，
8: 七星瓢虫。
9: 你等，哎，
8: 八匹马。好，哥，你
9: 等会儿，七星瓢虫算吉祥话吗？
8: 七星瓢虫吉祥话。
9: 哦哈，算吉祥话。
8: 吉祥话。
9: 您的意思，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8: 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9: 那么客气，不行啊。
8: 七星高照。
9: 八。
8: 八方来财。
9: 九，
8: 九子登科。
9: 十，
8: 十全十美。
9: 十一，
8: 国庆快乐。
9: 国庆喜
8: 我问十一的嘛，
9: 什么意思啊？
8: 十完了就百了
9: 啊。那百，
8: 百年好合。
9: 千，
8: 千事顺心。
9: 万，
8: 万事如意。
9: 两万，
8: 胡了。
9: 打麻将啊，别说你有点文化啊。
8: 好话，到万就结束了
9: 啊。到万就结束了。
8: 你看通过刚才啊，
0: 简单的给大家送祝福
10: 啊。
0: 从科学的角度
10: 怎么着
0: 就能分析出来来到现场的朋友到底是男的愿意乐还是女的愿意乐，
10: 这还用分析吗？肯定男的愿意乐呀。
0: 不对
10: 啊，
0: 不对，
10: 怎么还不对呢？哎，吓我一跳。你
0: 女士愿意乐。
10: 什么事？
0: 女士。
10: 哎，你说话就说话，能别大舌头浪叽的吗？
0: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10: 这有什么可矫情的呢？
0: 女士，女士
10: 啊，女士愿意笑。
0: 哎，尤其是我分析了啊，
10: 哦，
0: 根据这个大数据的普查，
10: 什么意思？
0: 就是这个男士身边这个女士越漂亮，
10: 嗯，
0: 这个男士就不乐了。
10: 这是为什么呢？
0: 绷着。
10: 哦，耍酷。
0: 哎，这一笑好像就有失身份。
10: 嘿，
0: 一般现场都是这样
10: 啊。
0: 你看我们这一个包袱演完以后，这女士一乐，哈哈哈哈，特别开心，这男士就在这儿，
10: 嘿，绷着。
0: 哎，女士越漂亮越绷
10: 啊。
0: 有的时候这包袱一响，女士哈哈哈笑得开心，男士憋不住怎么办呢？
10: 啊，哎呀呀呀呀呀，你让他吐出来吧。
0: 所以啊，我看现场做的也比较密啊。
10: 啊，
0: 就是如果啊。您要是听到身后有这种声音就坑坑的
10: 啊，
0: 您穿的衣服后边有帽子您就先扣上。
10: 为什么呢？
0: 你别喷满喽。
10: 哎呀，
0: 所以我刚才我说的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
10: 啊
0: 是一个科学家。
10: 你这吓我一跳。
0: 抬呀抬啊，
10: 你抬呀，你抬。
0: 今天我到这儿不是别的意思
10: 啊，
0: 就是普及一下科学知识。
10: 你等会儿，我打哪儿？
0: 你先别动，别扒拉我。
10: 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科学家呀。
0: 你是质疑我吗？
10: 我压根儿就没信。
0: 你是质疑一个科学家是吗？
10: 啊，
0: 我弄死你行吗？
10: 这是科学家吗？这
0: 我打电话，我现在我找几个科学家，我弄死你信吗？
10: 这什么科学家呀？这是骗子吗？这不是？
0: 你怎么说？怎么跟科学家说话？怎么说话呢？啊！
10: 你稳能住？你什么？你就科学家了？
0: 我告诉你，我干这行，我干这行，我这么多年，你凭什么碰我？
10: 你说话别老晃的，我还抓不着你。
0: 这什么叫晃的？
10: 你站住了说。
0: 为什么？
10: 你老跑什么？你
0: 我告诉你，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儿，纯爷们儿说话后坐力太大了。
10: 哎呀呀呀！你也控制控制。
0: 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10: 怎么着？
0: 要不然我容易呛过去。
10: 哎呀，在飞路的。
0: 你真是，我不说点科学项目，你是瞧不起我是吧？
10: 对，你说点正事，你到底你什么发明啊？
0: 来，感谢各位同学啊。
10: 什么叫同学？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项目。
10: 项目？
0: 第一个，我问问你吧。
10: 什么意思？
0: 袁隆平先生熟吗？
10: 熟啊。
0: 真熟，
10: 真熟，
0: 方便把他的微信给我。
10: 你有病吧你
0: ？QQQ 也行。
10: 谁有那玩意儿？我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
0: 哎、那
10: 谁都认识，
0: 那就完了。今天在这个平台啊，我准备跟袁先生谈个合作。
10: 你找人家干嘛？
0: 哎，我跟袁先生如果合作成功了，基本上全世界的口粮就让我们爷俩搞定了。
10: 你怎么这么能吹呢？
0: 大家都知道袁先生杂交水稻之父
10: 啊，大伙儿都知道，
0: 对吧？他是什么呢？提高这个水稻的产量
10: 啊！
0: 我新发明了这个东西
10: 啊，
0: 叫分子放大仪。
10: 什么？
0: 分子放大仪？
10: 这什么作用呢？
0: 能让这个单个的水稻啊变大
10: 啊，个体放大。
0: 你想想，我们一合作，这一下就起来了。
10: 这听着有点意思啊，
0: 对吧？我这分子放大仪这个东西比较高科技。
10: 怎么回事啊？具体
0: 首先来说，它是这么大一个容器。
10: 啊，有个容器，
0: 哎，容器
10: 哦，
0: 然后把我们需要放大的这个物体啊，就放到这个容器当中
10: 啊，放到里面，
0: 然后加入我们特殊的培养液，
10: 培养液，
0: 哎，这个培养液就比较精确了，
10: 哦哦，
0: 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
10: 这谁能放那么准呢？
0: 就是一盖儿啊，
10: 真准，
0: 你给它倒到里边
10: 啊，倒里，然后呢？
0: 然后就开始高温加压，
10: 啊，
0: 形成化学反应，
10: 哦，
0: 但是这个高温加压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呢？
10: 怎么呢？
0: 就是它这个机器啊，现在达不到这种精密程度
10: 啊、
0: 哦，就需要我们这些资深科学家亲自操作
10: 啊、哦，得自己
0: 哎，就高温加压，加压，感觉这个表啊、
10: 嗯，
0: 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所有的科学家站两排，我们拿这杆一翘，砰，放大成功，
10: 这不就是崩苞米花的吗？你刚才管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分子放大仪。
10: 你就是个崩苞米花的，再说你操作的都不对，你崩的一刹那，你得拿兜子装上啊，要不都崩飞了。
0: 我一看你就没做过实验，那兜子不行，兜子不出气儿也飞了，用筐。哎呀，
11: 众所周知，
10: 哎呀，又来了，
11: 现在城市比较拥堵
10: 啊，对呀，
11: 公共交通特别的麻烦，
10: 是是是，
11: 我发明了一个产品
10: 哦，
11: 把我们的交通从一维改变成了二维。
10: 哎呀，说的挺神秘，我都没听懂。
11: 小型飞行器，
10: 小型飞行器，
11: 太难了，我成功了，
10: 真的假的？
11: 太阳能飞行器，新能源，
10: 什么东西？
11: 太阳能飞行器？
10: 那没有太阳呢？
11: 没有太阳，你拿电棒照着它，它飞。
10: 那没有电呢？
11: 用打火机护着点火飞。
10: 你拿你自个儿当孔明灯了是吗？那掉下来不摔死你吗？
11: 飞行器。
10: 不是，你这具体长什么样啊？
11: 具体的我跟大家就今天透露一下
10: 啊。你说
11: 它是这么长一个小杆儿
10: 啊？有杆儿，
11: 哎，一个太阳能的杆儿，上面有两个小叶片，把它固定到你的脑顶，
10: 哼，
11: 你想去哪儿它就飞了。
10: 嘿，
11: 而且它还配音乐，哒哒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0: 别唱了，这不就是机器猫里的竹蜻蜓吗？
11: 就这个，我把它变成现实了，
10: 把这玩意儿还能变成现实？
11: 变成现实了，
10: 还成功了。
11: 但是安装上出现了问题
10: 啊，
11: 没法安呢。
10: 你正常安呢？
11: 安不到脑顶啊。我们一开始请的志愿者
10: 啊，
11: 披肩长发的一位美女，
10: 嘿，
11: 我们用胶水把它固定到她的头发上，
10: 啊，
11: 一按起飞，噗，头发就飞了。
10: 哎呦呵，
11: 直到现在还在讹我们钱。
10: 你把人头发都薅没了，
11: 我准备找你了，
10: 找哎，别
11: 找你了，
10: 找我吧。
11: 最新的方式比较安全。用这么长的这个螺丝
10: 啊，螺丝
11: 拿电钻固定到你的天灵盖里。
10: 哎呀，这不疼死我呀？
11: 不疼
10: 啊！
11: 最新的麻醉手段，
10: 什么手段？
11: 你吃一个花椒粒儿。
10: 我那就是作死，那不行了。
11: 四川的麻椒可以吗？
10: 不行，你当时麻完过后我死了，那肯定不行。
11: 好，再说
10: 谁往脑袋上镶螺丝啊？
11: 最新的方法，用一条细细的钢丝固定到你的颈部。
10: 哎，这挺
11: 哎，细钢丝固定到你、
10: 啊、这行，
11: 因为正面看的很美观呐、
10: 啊哦。
11: 一个钮歘，张翰文飞起来了
10: 啊！我还真飞了啊！
11: 三米，张翰文翻白眼了。
10: 啊、
11: 四米，张翰文吐沫子了。
10: 哎呀，
11: 助理做一下记录。
10: 记什么路？把我放下来吧，一会儿吊死了。
11: 后来总结经验，知道问题了
10: 啊，
11: 因为起飞速度太慢。
10: 那你快点，
11: 快点就飞下来了。把这个钢丝给你固定到颈部，固定好了以后，一按钮，砰，飞了。
10: 我飞了，
11: 头飞了。
10: 您这是飞行器，
11: 我这是雪滴子。
10: 我去你的吧！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4月1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我就不信了。
4: 不信谁呀？
3: 就下楼买杯咖啡吧，我这手机也不知道怎么了，人家这扫码枪还就扫不上我的二维码了。
4: 我跟你讲啊，说到这个量子力学呀，这个扫码枪也和量子力学有关系。
3: 你这是没完没了啊，霍！
4: 我这是给你传递科学知识。
3: 我这是着急查找原因呢，没工夫跟你闲聊。
4: 我跟你讲啊，这个扫码枪红色激光扫描出的条形码，其中激光的产生就依赖于原子核外电子的能量电子化，这些光在激光器的反射腔里，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每一次激光产生的光都与入射光一模一样，最终它们汇聚成一束纯净而集中的光束，得以清晰准确地识别条形码中的黑白相间的图案。
3: 霍儿，你都把我给说累了。
4: 明明是我说累了好吗？
3: 你看这跟我手机有什么关系啊？
4: 当然有关系了
3: 啊！
4: 这就说明啊，不是人家机器坏了，就是你手机坏了。
3: 哦，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根本就不挨着呀。
4: 不挨着就对了
3: 啊！
4: 我们说相声的研究起科学，那从来都不挨着。
3: 那还有谁不挨着呀？
4: 苏文茂、朱向臣呢？
3: 他们也不挨着。
4: 他们把戏曲和科学放在一起聊，好像也不太挨着。
5: 这鸟跟猫不能同时养活，
6: 到不了一块儿。
5: 没有说这位好养活鸟，出门老架着个鸟。又好养活猫，这儿抱着个猫，出来没事溜溜，老缠这猫啊，多的那猫一犯性尿啊给开了，您说
6: 哦，好养活鸟的不养活猫，
5: 这就说明啊，一个人一个爱好。
6: 嗯，对，
5: 您爱好什么？
6: 嗨，我这还谈不到爱好，体格又不行，你说打打篮球吧会再摔着，我这就是没事啊下盘棋儿。
5: 哦，喜欢下象棋。
6: 对对对，
5: 这也是个爱好，
6: 可不、
5: 听说您这棋下的不坏。
6: 臭棋老道。
5: 是啊，
6: 叫您笑话这个、
5: 您跟我的爱好就不一样。
6: 您是好，
5: 我最爱好京戏。
6: 哎呀，这个京戏可得吃功夫。
5: 那当然了。
6: 您是好唱？
5: 我好听。
6: 咱俩说两线里去了。我也是爱听啊。
5: 这个听跟听可不一样。
6: 还有什么区别吗？
5: 我是善于拿耳朵听。
6: 是啊，使鼻子那叫闻。
5: 我除去用耳朵听以外，还用眼睛瞧。
6: 我听戏也不闭着眼。
5: 你也瞧吗？
6: 那多新鲜呢。
5: 瞧什么呀？
6: 瞧热闹啊。
5: 哦，就为了瞧热闹
6: 啊？
5: 那您就甭进戏园子了。
6: 上哪儿啊？
5: 晚上六七点钟啊，劝业场附近您溜溜，那比哪儿不热闹。
6: 净热闹不行啊，它没味儿啊。主要得味儿好。
5: 还得味儿好。
6: 哎，对了，
5: 那您狗不理来一趟。
6: 包子味儿
5: 跟那个馅儿那味儿。
6: 您这没事净抬杠。
5: 不是我抬杠
6: 啊，
5: 因为您讲的没有道理。我们听戏不能单纯讲究味儿好，或者是看看热闹就完了，那就没有什么作用。我们听戏啊，必须要了解一出戏的主题思想、中心内容，他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他教育意义何在，每一出戏里全有。
6: 哦，
5: 还甭说我们现代剧目，就拿传统剧目来说也是同样有教育意义。
6: 您说哪出戏啊？
5: 咱们举出个例子来啊。
6: 啊，
5: 这出戏嘛，大概同志们也常看，就是失控斩呢。这个戏
6: 失街亭控城计斩马谡。
5: 对，
6: 这出戏我会。
5: 会吗？
6: 小马谡失家一听，领个人宽。
5: 谢谢。您怎么说好好唱上了？
6: 唱啊
5: 啊！
6: 这唱也说明一个问题。
5: 说明什么？
6: 也就说明我对这出戏啊，我会。
5: 哦
6: 啊，
5: 您会这出戏？
6: 会呀、大小接点犄角旮旯，没有咱们说不上来的这出戏。
5: 那好极了
6: 啊。
5: 我问问您，这出戏的内容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失控展的内容。
6: 失控展的内容
5: 啊，
6: 那怎么不能讲啊？
5: 您给讲一讲。
6: 不就是马谡失街亭，后来诸葛亮没办法了，摆一些空城计，以后斩马谡。
5: 完了
6: 啊！
5: 嗨，我问您，他说明什么？
6: 说明什么？反正说明这出戏是一大段唱功戏。
5: 唱哦，就说明他是唱功戏就完了
6: 啊！
5: 嗨，我是问您这出戏的故事是什么？
6: 故事就是这个守街亭的时候啊，诸葛亮绝不该派马谡去。
5: 哦，不该派马谡去。
6: 哎，对了，
5: 派你去。
6: 派我干嘛去？要派我去。
5: 我再问问您
6: 啊，
5: 这个司马懿他为什么不敢进空城？
6: 那当然他不敢进去啊。
5: 为什么呢？
6: 那不诸葛亮唱了一大段吗？
5: 我是问您，司马懿因为什么不敢进空城？
6: 你这脑子讲了半天呢，可满没听明白。年轻轻你真绕得不开了。这个司马懿主要的原因不敢进空城、
5: 啊、
6: 那就是诸葛亮啊唱了一大段二六，那不被司马懿给吓跑了吗？
5: 我这才明白。
6: 你明白了，
5: 诸葛亮这段二六嘛，把司马懿吓跑了。
6: 对了，
5: 再加上他那段三眼呢，这司马懿就得投降喽。
6: 再唱段坠子呢，司马懿该交枪了。
5: 你先自己把自己问住了。你
6: 那么你说呢？
5: 我说呀，
6: 啊，
5: 我说这出戏里边有科学。
6: 有科学？
5: 对。
6: 是物理也是化学？
5: 也不是物理，也不是化学，它是哲学。
6: 你别闹了，我听了好几十年的空城计，我也没发现这里边有哲学。
5: 是啊，你净看热闹了吗？你怎么能发现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哲学道理，具体到这出戏里边，说明诸葛亮、司马懿、马谡这些个大政治家、军事家在两军对战当中表现的哲学思想。谁能够分析研究客观规律，正确对待困难，冷热结合，谁就能取得胜利。谁要主观片面，不实事求是，有热没冷，谁就会失败。
6: 啊、哦，这空城计里都有啊。
5: 有啊。
6: 您细给分析分析。
5: 里边有这么三个主要人物。
6: 哪三个主要人物？
5: 首先来说就是马谡。
6: 马谡怎么样？
5: 马谡
6: 啊，
5: 马谡有缺点。
6: 马谡有缺点。
5: 对，
6: 那也分谁唱。
5: 嗯，
6: 想当初我听侯喜瑞唱没什么缺点，你玩嗓子是当然是差点。
5: 咱说两下了行
6: 啊，
5: 我说的并不是演员好坏。
6: 你说什么？
5: 我说是马谡本人有缺点。
6: 哦，你说马谡那人呢？
5: 对了，
6: 那谁知道有什么缺点呢？咱也没跟他在一块待过。
5: 对，这全废话，谁跟马谡一块待过？
6: 那你说马谡有什么缺点？
5: 马谡这个人呢，虽然是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可是他骄傲自满，不实事求是，有严重的名利思想，外带着还有点教条主义者。
6: 哇，要依你这么一说，马谡这人得停职反省啊。
5: 我认为停职反省这个处分轻了，以后他的处分比这厉害。
6: 诸葛亮怎么样？
5: 诸葛亮这个人那可以说是足智多谋，善于分析矛盾，利用矛盾。不过在守街亭派马谡去这点来看，诸葛亮犯了点官僚主义。
6: 谁？诸葛亮？
5: 对。
6: 那么你说司马懿呢？
5: 哎，司马懿这个人能力可不小
6: 哦，
5: 可就是有点经验主义，保守思想。
6: 哦，这空城计里这些人都有这些事儿
5: 啊？有有有有。
6: 哦，
5: 这个失街亭头一场您听过吗？
6: 听过呀，升帐啊。
5: 对，这个升帐嘛又叫孔明派将。
6: 嗯，
5: 这阵诸葛亮往当中一坐，前边是满营将官。诸葛亮对当时敌人活动情况做了一系列的分析。
6: 谁分析的？
5: 诸葛亮。
6: 怎么分析的呢？
5: 诸葛亮是这样说的：根据我们侦查的材料，发现以司马懿为首的反动军队自岐山一带向我军大举进攻。
6: 我，你先等一会儿吧。
5: 啊，
6: 这谁呀？这是
5: 诸葛亮。
6: 诸葛亮怎么这味儿啊？
5: 那么诸葛亮说话应该什么味儿？
6: 诸葛亮不是山东人吗？
5: 山东人
6: 啊，
5: 您可别叫我问着
6: 啊。
5: 诸葛亮带兵那么些年啊，由打四川一直到云贵高原，哪儿全去，他那语言能不复杂吗？对不对？
6: 哎，对，军队的人嘛，哪儿都去，
5: 哎，
6: 什么口音都有。
5: 对了，
6: 哦，好，您接着聊，接着聊。
5: 从他的行动来看，很可能是进犯街亭， 进一步占据西城，其目的是要把西城当作大规模侵略汉中的跳板。我们知道西城不但是通往大后方的交通干线，也是极为重要的战略基地，同时街亭又是西城的桥头堡垒，我们必须主动出击，把进犯的敌人一网打尽。
6: 听这意思，诸葛亮还许穿着制服了。
5: 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战役，我们必须派出一位富有战斗经验的司令员进行指挥。这次出发的有步兵师、骑兵旅、炮兵连，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出坦克进行掩护，或者是飞机轰炸。
6: 我您先等一会儿吧，哥哥，您先等一会儿
5: 啊。
6: 还有，怎么这浩瀚三国里头还有飞机呀、啊？
5: 哦，对了，浩瀚没飞机
6: 啊。
5: 可是诸葛亮的意思，返回有飞机才好呢。
6: 是啊，我要再不拦你呢，火箭也出来了。您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
5: 紧接着，诸葛亮就这么一发挥民主。
6: 哦，这里还有民主？
5: 有啊，诸葛亮说。这个任务是艰巨的，
6: 又来了，
5: 是重要的，是光荣而伟大的，哪一位将军愿意去就请自动报名吧。
6: 您这里的这个新名词可太多了、
5: 啊、
6: 我是越听越糊涂。您这玩意儿报名啊，登记啊，申请的，您怎么空城计哪有这玩意儿？
5: 我说这些词儿
6: 啊
5: 就为是让你能听明白了。
6: 我呀，我越听越糊涂。你看你呀，倒不如说原词儿。您看这原词儿我倒懂，
5: 戏里的原词儿您懂吗？
6: 没告诉你吗？失控斩这出戏我会啊。
5: 哦，这时候诸葛亮啊有几句白口
6: 啊。
5: 哪位将军愿领一哨人马镇守街亭当掌秦岭？
6: 哎，你看这个原词儿，你看我听得明白了。
5: 哦，
6: 这阵不是马谡请令吗？
5: 对呀。
6: 啊，
5: 可是我认为啊，诸葛亮当时应该把马谡拦住。
6: 为什么？
5: 不应该叫马谡去。
6: 怎么呢？
5: 马谡有问题、啊、
6: 马谡有问题
5: 啊？
6: 我怎么不知道？
5: 你当然不知道了，那诸葛亮知道啊。
6: 有什么问题啊？
5: 好嘛，因为诸葛亮在博地城的时候，刘备临死把马谡的人事档案全移交给诸葛亮。
6: 哦，这里还档案？
5: 有啊。
6: 档案怎么写的？
5: 写的是马谡这个人呢，言过其实，终无大用。
6: 这八个字怎么讲啊？
5: 那意思也就是说，马谡这个人呢，骄傲自满，理论不结合实际，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千万别派他去。
6: 那不对呀、啊，那么诸葛亮怎么还派他去呢？
5: 要怎么说这官僚主义耽误事就在这儿呢？
6: 哦，
5: 诸葛亮不单没拦他，而且还用话来激他。
6: 怎么激他？
5: 诸葛亮说：“啊，将军。”想那司马虽然年迈，用兵日深，你不可轻视。
6: 这又是什么意思？
5: 诸葛亮告诉马谡
6: 啊、
5: 嗯、哎呀，老马呀，
6: 老马，
5: 你可不要产生轻敌思想啊，人家司马懿比你可有能耐啊，你要注意别大意喽。
6: 这谁说的？
5: 诸葛亮嘱咐马谡。
6: 其实诸葛亮啊，这地方也小瞧这马谡。
5: 怎么呢？
6: 据我看马谡能力也不小啊。
5: 马谡有什么能力？
6: 你没听马谡说吗？
5: 说什么来着？
6: 俺马谡虽臣降，吃兵多年，这攻无不取，转无不胜，何况那小小嘉义亭？
5: 嘉义亭虽小，干系重大。
6: 倘有疏虞，愿按军令施行。
5: 敬无戏言，
6: 愿立军状，
5: 当掌立来。
6: 遵命，俺马谡我虎。隆咚三个，隆咚三个，鸡咚个，里个，隆咚里个，隆咚三。
5: 您这干嘛呢？这
6: 啊，马谡欠字啊，
5: 马谡欠字。
6: 哎，立完了军令状，他不得欠个字吗？
5: 这马谡欠字，干嘛欠一笔虎啊？您拿手这比划一笔虎。
6: 这说你还不知道了？
5: 什么事？
6: 马谡的小名叫虎。
5: 是啊。
6: 啊，马虎马虎，不是就他吗？
5: 虎。
6: 嗯，
5: 你看这点他知道的倒挺啊透彻啊。我问问您。您这个军令状什么内容啊？
6: 什么内容？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街亭一失了
5: 啊，
6: 我把这脑袋我输给你了，脑袋不要了，
5: 把脑袋切下来。
6: 哎，堵头这叫。
5: 哎呀呀，我请问街亭你去过吗？
6: 没有啊。
5: 街亭的山势地形你调查过吗？
6: 没有。
5: 司马懿有多少军队你了解了吗？
6: 没有。
5: 到那儿战斗计划做好了没有？
6: 没有。
5: 全没有。既没调查研究，又没客观分析，你根据什么能守得住街亭呢？嗯，你又根据什么把脑袋切下来？你脑袋有富裕？
6: 没有，没有。这玩意儿哪有，就这么一个，是把他带出来了。谁家里还存俩脑袋呢？
5: 你说你为什么要堵脑袋？
6: 你把我鼻子咬下去。
5: 我咬你鼻子干嘛？
6: 一直不瞪眼的干嘛？这是
5: 咱这不是研究马谡吗？
6: 是你可跟老朱了。
5: 马谡这个人呢，他呀先立军状后失三成，有热没冷，错就错在这儿。
6: 要叫我说了，这个马谡也多余。
5: 嗯，
6: 你说都不去，你舔着个脸子干嘛去呢？吃饱了喝足了没事，你找地方下盘棋儿啊，弄点燕茶一喝，完事一睡，是多美呀、啊！
5: 啊，哎呀，那是你的生活逻辑，这不是马谡。哦，依你说吧，马谡不应该请命
6: 啊，
5: 满营将官嘛也无人应声，那么这事诸葛亮应该派谁去守街亭呢？
6: 那就派我去吧。我知道派谁去
5: 干嘛去。哦，大伙儿全知道司马懿厉害，谁全不敢去了。那诸葛亮怎么办呢？诸葛亮那就打着白旗找司马懿投降去吧，是这意思吗？
6: 那么你说是去对呀、啊、还是不去对呀、啊、
5: 去是应该去。
6: 嗯，
5: 一个人有热情不怕困难，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克服困难不但要有信心，还得要有办法，不能光凭主观愿望来办事。
6: 哦，你这么一说我这才明白。
5: 嗯，
6: 马谡这个人嘛有勇无谋。
5: 对，不单是有勇无谋，
6: 哦，
5: 而且是不服从领导，有严重的名利思想，外带着还有点自由主义。
6: 在哪点表现出来的？
5: 那不是诸葛亮跟他个别谈话他不听啊。
6: 又来了这个新兵词，怎么还有个别谈话？
5: 有啊。
6: 哪点？
5: 诸葛亮派将的时候把马谡单独叫过来进行个别谈话。
6: 诸葛亮是怎么跟他谈的？
5: 诸葛亮这样说的
6: 啊：
5: 今逢大敌非比寻常，我有一言将军听得了。
6: 哦，叫马谡听着。
5: 对，
6: 诸葛亮怎么说的呢？
5: 两

0: 当啷当的，行了，甭抖楞了啊！你就这么点家当，都抖楞出去了。你唱什么？你说吧，
1: 哥
0: 啊，怎么意思？说，
1: 这就是个别谈话的内容啊。
0: 什么内容啊？
1: 诸葛亮说：“哎呀，马谡啊，对敌作战可不简单呐、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上下的关系一定要搞好团结。”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纪律要严明，千万别犯自由主义。
0: 这空城计里有这词儿吗？
1: 有啊。
0: 哪点儿？
1: 诸葛亮唱这几句原版不就这词儿吗？
0: 哦，刚才唱这几句
1: 啊啊。
0: 头一句两国交锋龙虎斗，这怎么讲啊？
1: 这句话嘛，那就是对敌作战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龙虎斗，
0: 各为其主统貔貅。
1: 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都是为了自己的胜利。
0: 管带三军要宽厚，
1: 上下的关系要搞好团结，多注意战士生活，
0: 赏罚分明，莫要自由。
1: 哎，这就是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千万别犯自由主义。
0: 嗯，这点还得翻译。
1: 诸葛亮
0: 马谡呢，
1: 掰开揉碎跟马谡这么一说呀，
0: 啊，
1: 马谡是全当耳旁风。
0: 这马谡啊，太不虚心了，
1: 一句也没听进去。
0: 你看，
1: 结果到了街亭的时候，跟王平两个人在布置工作的时候，他还闹名利，肯教条，不团结，犯主观，
0: 又来了，
1: 所有的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
0: 是啊，
1: 马谡王平在山顶一站，这时候马谡就跟王平说了。
0: 马谡说什么来着？
1: 王将军，你看街亭形势，覆山带水，只有东西冲腰，若在山顶扎营，稍使责兵逃来，从上打下，何愁敌兵不败？
0: 这谁说的？
1: 马谡说的。
0: 对，对啊，
1: 对吗？
0: 有道理。
1: 哦，
0: 这个山顶扎营还是有好处的。
1: 有什么好处？
0: 哎，有这么一句话呀，上打下不费蜡，有道理。
1: 哦，这个马谡说的有道理。
0: 也是有道理。
1: 可是这时候王平也说了。
0: 王平怎么说的？
1: 我看此山孤立无援，乃绝地也。倘魏兵到来，断我积水之道，我军不战则乱矣。
0: 对，对
1: 啊，
0: 有道理。对，山点可不能扎营。
1: 是啊。
0: 好，一会儿魏兵来了，回来一围，断了水道，那不找难看吗？有道理。
1: 哦，王平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
1: 他们俩人到底谁说的有道理？
0: 我听着全有道理。
1: 他倒不得罪人啊，全有道理。
0: 那么你说呢？
1: 还是王平说的正确？
0: 那就依着王平得了。
1: 得你依着他呀，马谡不依着他呀？
0: 那不行，得服从真理呀、
1: 啊。哦，讲真理
0: 啊。
1: 对，你跟老马聊聊去。
0: 我哪儿找老马去？
1: 他不讲真理呀、
0: 啊。哦，
1: 紧接着马谡又把教条搬出来了。
0: 又说什么？
1: 你可知兵师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嗯，马谡懂得还不少
1: 啊，
0: 不错。孙子兵法有这么一句。
1: 是啊，
0: 置之死地而后生。
1: 这句话怎么解释？
0: 这句话就是实在打不了了，那咱们就玩命了。
1: 嗨，这打仗要全靠玩命，那绝打不胜。
0: 不行，
1: 光玩命不行啊。这地方王平一想，哎呀，老马呀，你太主观了，别人的意见你全不考虑考虑啊。行啊，我绝不能跟你犯错误，干脆咱俩分开了吧。王平拨了一半人马在山下另外一地方扎营。
0: 这个仗啊，没个胜，他内部不团结。
1: 两个人在临分手的时候，
0: 嗯，
1: 这马谡舔着个脸呢，还跟王平说呢。
0: 马谡说什么？
1: 事成之后不要夺某家的头功，
0: 末将不敢
1: 奔登仓。
0: 你慢慢吃得了吗？你看这谁还抢你的？
1: 好，我护食似的。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 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题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风情北方，英雄草原，这里是蔚蓝的故乡，我是晋阳。在13世纪呢，一位震撼世界并且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虽然只生活了60多年，但是他统一了100多个蒙古部落，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打破了中西方的隔绝，使中华文明向世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千百年来呢，成吉思汗成为许多国家和人民崇拜的偶像。那么这位叱咤历史的风云人物，到底他的尊荣相貌如何呢？许多年来，很多历史学家和艺术家都想揭开这个谜底。
3: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4: 2004年，一个由20多名画家组成的创作团队进入内蒙古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他们在这里要创造一项世界纪录，绘制一幅长206米的油画长卷。这幅长卷命名为《蒙古历史》，主要描绘的就是成吉思汗的一生。经过1年的努力创作，2005年，一幅长206米的油画长卷《蒙古历史》终于与广大观众见面了。画中不同时期的成吉思汗形象，主要由蒙古族画家王延青创作完成。画中的成吉思汗高大威武，气宇轩昂。
5: 在我创作成吉思汗这个形象的时候呢，比例上是吧，他那种感觉上首先是尊重人家元代的那个画像，但是呢，我对那张画像的感觉就是在精神上好像没有表现出我心中的成吉思汗，我把它刻画成一种我自己认为应该是这么样的一个形象，用眼睛来表现他的远大的目标和理想，而不是平淡的啊，这是一点。再有一个就是眉宇中间来表现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一辈子征战，所以应该是那种刚毅的啊，像这个钢铁一样的，像一个石刻雕出来一样的，所以就强调了那个结构上强调了这种雕塑性。

是收藏在成吉思汗陵的一幅成吉思汗全家图，其中成吉思汗的形象非常模糊，不够鲜明。古今中外刻画成吉思汗的绘画作品重彩纷纭，有的甚至还把本国的风俗添进作品之中，有人让成吉思汗戴上了船形战斗帽，有人给成吉思汗包上了头饰，还有让成吉思汗穿上了他们的服装。即便是成吉思汗家乡的艺术家们创作出的圣祖形象也不尽相同。

0: 看来画家们是怀着一种崇拜的心情，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塑造这位历史风云人物的。哎，但是这就奇怪了，中国历代的君王和皇帝都有画像遗存，成吉思汗也不例外。那么后人为什么不根据这个为基础来创作，而是创作出了那么多形象各有不同的成吉思汗画像呢？要想说清这个问题，恐怕还得从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最有可能接近成吉思汗真容的两幅画像说起。
1: 2006年，现任内蒙古北方民族文化遗产研究会会长的巴拉吉尼玛来到了北京，他想看一看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那幅成吉思汗画像，更想探究一下这幅画像的来历。
2: 史书记先生是由国家监藏委员会的主任，是吧？就是主席了。还有一个是文物监，就是文物会鉴定委员会的主席，他呢亲自把这幅画从自己的同学的手里的用3块钱买回来的。
1: 巴拉吉尼玛拜访了史树清老先生。
3: 我一个小学同学，叫崔月荣，女的，长得很好，就嫁给这个陈怡的儿子了。崔家也是比较读书人家嘛，也知道我是在历史博物馆工作，2002年的事。在历史馆工作，他们家里有点字画，有点法帖，让我去看。封口的。
1: 这位老人就是崔月荣，虽然已经80多岁了，但对当年的事还能记忆犹新。
4: 房出让我们给搬家，我们就租了房子，外头租了3间房子住。后来我就想，就是史树清嘛，是我小学同学。我就想这些个老书我得想办法处理了它，可是我当时我又没有人，那时候也没有地方收，也没有地方那什么，你说卖个打鼓的卖破烂，我就觉得要怪可惜的。我又不懂，对于这些古书我也不懂，所以我就正好就是有这么一个老小学同学，我知道他对于这些东西他比较内行，我就找他去了。我说请你给我看看，后来他就到我家来了。结果呢，他说他对于书也不是古书也不是太识文，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他认识的一个人来鉴定一下。后来我说那就好吧，我说他就看中这个像了。
1: 新中国成立前，史树清就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他曾见过明朝人绘制的成吉思汗像，与在崔月荣家看到的这幅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他细观察后发现，这幅作品中人物的服饰与史料《元始鱼壶志》中描述的元朝蒙古人服饰更为吻合。史树清推测，这应该是元朝人画的成吉思汗画像。

0: 有这个这个有一这么一卷子，就是这成吉思汗的画，成吉思汗像。我说这个东西啊，说原石我们也有，新原石我们也有了，馆子都有了，书是不错，我们不要。你这个什么，你这个这个给这个像啊，给历史博物馆，因为历史博物馆陈列了这些个年，想陈列成吉思汗的像，找不着一个合适的。这个我看还不错，您就卖给历史博物馆吧，就给了3-5块钱，给这个像就卖了。后来历史博物馆的书画都请几个专家鉴定，鉴定组鉴定，专家一看这画像不得了，这个画是元朝画。当时鉴定人，哎呀，这个人呢有这个启功先生，谢志柳先生，杨仁凯，几位先生，从纸质，画风，这个题字都看出来了，这是好东西。
1: 在史树清老先生的介绍下，巴拉吉尼玛来到了国家历史博物馆，目睹了这幅珍稀的藏品。
2: 就是这个吧，是就是说元代画家绘制的成吉思汗像。就是说这个本子呢，在就是说现在传世已经非常少了，因为这个画像就是说是相当于是叫易容画，易容相当于是当时人嘛，为了供奉这个皇帝啊什么的，就是说供在寺庙或者后人就供在家里用的。这个
1: 一位宽额头、圆脸庞、长胡须、目光深邃的老者注视着前方，画的右上方有数字一行：太祖皇帝及成吉思汗会铁木真。

0: 从那以后，历史学家史树青老师从民间收集的一幅成吉思汗画像就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收藏了。说到这儿呢，有人也许要问了，那么史树青老师的老同学崔月荣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幅画，而他们家的这幅画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1: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处在战乱动荡之中，当时风华正茂的崔月荣嫁给了一个叫陈仁雀的英俊青年。陈仁雀的父亲是当时中国赫赫有名的将领陈仪先生。陈仪先后出任过北洋政府参谋部参谋次长、湖南督军兼署省长、蒙古宣慰使等要职。
2: 这像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家里头存的。我老头的父亲，他好像跟蒙古有点关系，好像是外蒙古内府中央是他做的工作。他那时候是当，好像是参谋次长。
3: 这是他爸爸代表北洋政府去慰问这个外蒙古，问外蒙古，外蒙古呢，那个有王爷赠送他这个东西了。
1: 崔月荣的公公陈仪出任蒙古宣慰使时，经常前往内蒙古地区，与贡桑诺尔部王爷商讨共和之事，他们的关系十分密切。这幅成吉思汗画像应该是贡桑诺尔部王爷送给陈仪的。一幅被认为年代最早、最接近成吉思汗容貌的画像，在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馆珍藏。2009年，内蒙古考古研究所陈永志曾去台北故宫博物院见到过这幅画像。
4: 那么台北故宫博物院呢，画的这批画像呢，它的这个所画的这个质地呢，应当是绢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从这两处所收藏的成吉思汗画像的质地上看，还有画工上看呢，如果从绘画的技巧上看呢，它的形象上还有它的画工上呢，基本上是接近。台北那个呢，也有这样的傍题，它的傍题呢，要比较详细，从一开始就说是这幅画，是画的是谁？你比如说是也是画的是太祖，成吉思汗、会铁木真等几个字。另外一个呢，还有关成吉思汗的具体的生平，生卒年月，还有他的父亲，等等，这些内容。
1: 这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成吉思汗画像。几乎与北京国家博物馆的完全一样。目前只有这两幅画像被认为是年代最早、容貌最可能接近成吉思汗本人的画像。不过有人认为，两幅画像中只有一幅是元代的正本，而另一幅则是名人临摹的仿品。那么哪一幅是正本呢？两幅画像从人物的容貌、神态以及衣着上看非常相似，仔细观察其中一幅画在绢上，色彩较艳，画较新，人物脸上几乎看不到皱纹，而另外一幅是画在纸上，颜色较浅，画显得陈旧，人物额头有明显的皱纹。清华大学史论系教授尚刚认为，
5: 但是从画技上看，台北的那个画的要比这个国家历史博物馆那个画的要好。所以说，就以前呢，当年就这个画像，就是进了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后呢，6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有一帮著名鉴定家，他们呢，看过以后呢，认为他们是元代画的，同时呢，他们又认为。台北那个画册呢，是名人画的，这个依据是什么？ 他们没有说。
4: 但是呢，从他这个资料的完整性，我想呢，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个这批元代的帝王画像呢，它的来源呢，应当是比较可靠的。南巡殿旧藏的这批这个元代的这个帝王画像呢，它是和其他的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的名臣，还有一些其他帝王的画像，它是来源是应当是一致的，它是应当是比较真实可靠的。
1: 1949年，国民党退往台湾前，将许多国宝从故宫运到台湾，其中就有这幅成吉思汗画像。然而，巴拉吉尼玛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贡桑诺尔布王爷送给陈仪的画是蒙古贵族的藏品，绝非一般民间的流传品，而且有可能是元朝衰亡时某个蒙古贵族从元大都带到内蒙古的。他还认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幅画像是明代人的临摹仿品。
6: 清朝的乾隆时期，对这些这个皇帝和帝王500个人做了一个重新裱装的装裱的，而且这个车子呢的第一页就是现在收藏在台湾的那幅画，就说得很清楚，明代人根据这个根据这个成吉思汗的像这个临摹的。后来成吉思汗研究啊，到了一定的时候热起来以后，他们把这个单独的抽出来重新印刷。
0: 虽然人们对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两幅成吉思汗的画像哪幅是真迹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两幅画像当中人物形象是出奇的一致。难道成吉思汗的真容真的就是那幅模样吗？为什么在他的生前没有留下画像，而是他死后50年后到了元代才有人给他画像呢？好，一碗奶茶一段故事，蔚蓝的故乡，明天继续。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0: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第一个单元啊，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之前呢，啊，柯凡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www.hu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的7天24小时的精彩节目。而对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那么操作非常的简单和容易啊，那就是如果您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换成数字电台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啊！打开收音机，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所有的 channel 啊，所有的频道都是按照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假如您打开收音机在首页啊，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同咱们这些本地的主流媒体，像 ABC 3AW 等等啊，一同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之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在墨尔本的话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广播节目，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啊 DAB， 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咱都可以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精彩的节目了。好，听众朋友们，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是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 www.vic.gov.au/VERA， 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汇集全球资讯，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这两天，一条令人揪心的新闻在新西兰对岸炸开了锅。一种本已被现代医学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罕见传染病——白喉，是正在咱们澳大利亚的多个州蔓延。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这场疫情最早是在今年三月在北领地被引爆的。令人担忧的是，病毒并没有被困在原地，而是迅速蔓延到了西澳、南澳和昆士兰州。截至目前，澳大利亚今年已累计确诊242例呼吸道白喉病例，并导致一例死亡，其中仅北领地就占据了146例。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长 Mark 对此表示，这种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早就该灭绝的疾病，如今竟然爆发了如此大的规模，很不寻常，应该调查此次疫情的源头，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奥塔哥大学公共卫生教授 Michelle 指出，这是澳大利亚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白喉疫情爆发。不过目前澳洲的疫情仍具有局限性，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的土著居民当中。

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澳洲狂热的 AI 数据中心建设潮将在未来15年内对全国的能源系统造成巨大的压力。其中一个拟建中心的排放量相当于超过50万辆汽车、油车上路。这份由绿色和平组织澳洲太平洋分部联合一位独立专家撰写的报告指出， AI 所需的高耗能数据中心一旦大规模的铺开，将严重拖累澳洲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步伐。专家因此是呼吁要立即暂停新的数据中心。绿色和平组织澳洲太平洋分部气候与能源主管 Joy 直言，澳洲对 AI 数据中心潮带来的冲击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他指出，数据中心正以惊人的速度涌现，其中一些规划中的超大型项目正单体耗电量堪比是整座阿德莱德市中心。报告援引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商的数据预测，到2040年，数据中心在全国能源总需求中占比将翻倍，低增长情景下呢，占比将由3%增至6%，而在高增长的情景下，能源需求将激增6.5倍，占比从2%飙升至13%，这一数字是超过了电动汽车或全部家庭电气化的总负荷。

下面一条消息，第二批与 ISS 有关联的妇女和儿童是于昨晚抵达了咱们墨尔本和悉尼，其中一名 ISS 新娘的父亲是公开表达了对澳洲的感激之情。萨卡瑞亚与 Nasrin 的父亲对于女儿能够及时回家，在悉尼西南部与家人共度开斋节，他感到无比的宽慰。他在接受九号台采访时说，人年轻时都会犯很多错误，但你不会因为那些错误而遭到惩罚，你的人生不会因为那些错误就此终结，你可以重新开始。他的女儿是昨晚抵达澳洲的，据称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一个组织女性成员之一，而另外两名同时抵达悉尼的女性呢，也是 Zarab 家族的成员。据悉他于21岁时抵达叙利亚，并一直坚称自己当时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赶赴叙利亚帮助难民，后来才不慎被困在了伊斯兰国控制区内。

好，下面一条消息，随着联邦政府削减燃油税以缓解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澳洲通胀率已从三年的最高位有了明显的回落。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通胀率降至 4.2%， 低于三月飙升时录得的 4.6%。 仅仅上个月物价就下跌了 0.1%， 与三月 1.1% 的涨幅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变化主要受汽油价格波动影响，运输成本在三月飙升 9.2% 后，上月是转跌 2.7%。 不过价格压力依然是深植于经济之中，备受关注的基础通胀指标在三月达到 3.3% 后，于上月微升至 3.4%。 油价上涨的影响也波及了货运和物流成本较高的产品与服务，如包裹递送和建筑材料。这一点从新建住房的价格较前一年上涨 4.7% 是可见一斑。四月住房价格上涨 6.5%， 成为年度通胀的最大推手，也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中权重最高的类别，而交通价格 6.6% 的涨幅则位居其次。

值此基本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之际，澳大利亚与日本是正在进一步拉近两国距离，双方将互派外交官常驻对方外交部，并确立两国最高级别官员定期年度会谈机制。那么两项最新的举措包括建立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秘书长与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之间的年度战略协商机制，以及启动 DFAT 与 MOFA 之间的外交官交流项目。年度战略协商机制将使两国的部门领导每年面对面会晤，共同推进地区安全与战略合作、经济韧性建设以及人文交流等议题。

关注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来自咱们澳洲本地的消息，和很多喜欢旅游的听众朋友们啊是息息相关的，那就是一家曾以花更少的钱走更多的地方为口号的澳洲旅游公司宣告破产清算，数千名已经付款的客户的出行计划是瞬间陷入到了混乱。总部位于维州墨尔本的 AVG Travels 长期以折扣国际旅行吸引着澳洲消费者，本周他们正式委任清算人，客户是被迫紧急应对行程的变动。事实上早在数日前呢，已有大量客户反映自己的行程在出发前几天遭到了取消或被重新审查，陷入焦虑等待。那目前该公司已指定了破产管理机构 McGrath-Nicol 为清算人，由其接管 AVG Travels 的全部运营，并评估能为客户和债权人挽回多少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网站至今仍在运行，依然挂着可以前往日本、斯里兰卡和中国等热门目的地的特价度假广告。不过访客一旦进入网站，便会看到一个弹窗，简短说明了公司的现状。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与收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啊。第二趴当中呢，柯凡要和大家进入的依然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3分，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西。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 AM1629。那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着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a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信息。如果需要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上午8:00至5:30拨打131450。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啊，接下来柯凡和大家具体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云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名澳洲的游客在泰国的旅游热门地区涉嫌多次当街暴露下体，那目前呢是已被泰国警方带走。令人咂舌的画面显示，这名半裸的印度度假男子在印度的普吉岛声名狼藉邦古拉路的夜生活区是缓缓游走。这条长约400米的步行街一入夜便霓虹璀璨，化身仅限成人进入的娱乐天堂，沿街尽是脱衣舞俱乐部和钢管舞的酒吧。那么就在本月的23日，这名身穿 Collingwood Football Club 球衣未着内裤的男子是被拍到了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随即是掀起上衣向路人暴露下体，他的双腿上似乎还沾着粪便。踉跄走了一段后，他又据称是在一名女子面前做出抚摸自身的不雅举动。当地旅游警察随即是赶到了现场，将这名独自行动的男子带回警局。那目击者表示呢，该游客的行为让当地人和游客都感到非常的不适。

下面一条消息和昆州相关啊，一名曾经参加过澳洲版渣男岛的男选手，据称在羁押期间是遭袭击，导致面部多处骨折。就在今天，他在布里斯班的最高法院保释申请被驳回。31岁的 Ricardo Valenza 来自穆鲁拉巴，那已被羁押约3个月。他在今天呢是试图以严格的保释条件获释，但是未能如愿。他曾参加该真人约会节目2023年季度的录制，目前面临着47项指控，涉及12名不同的投诉人，其中包括14项强奸罪以及跟踪骚扰、使用迷药等罪名。目前他尚未做出任何的抗辩，今天呢他也未亲自出庭。警方指控他在2023年7月至2025年11月期间，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多名女性，并以金钱为诱饵索求性行为。据称，投诉人年龄是介于26岁至35岁之间。

好，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一场决定处罚的法庭听证会上传出了消息，在新州悉尼 Star 赌场前老板因无视洗钱警报，已被澳洲企业界的高层职位拒之门外。联邦法院日前获悉 Star 赌场的前老板 Matt Bakery 因未能妥善处理洗钱风险而违法，如今想要重返高管职位已是难上加难。此前联邦法院法官 Michelle Lee 裁定 Bakery 作为这家陷入困境的赌场首席执行官违反了职责，证券投资委员会现要求对其处以130万澳元的罚款，并禁止其管理公司8年。其违反职责的行为之一是未能妥善处理一份指出 Star 在洗钱及恐怖主义风险管理流程中存在缺陷的报告。除了 Bakery 外， ASIC 还请求法官对该赌场的另一名前高级律师 Paula Martin 处以110万澳元的罚款，并禁止他管理公司7年。那么法官李在今年的2月曾裁定，律师 Martin 未能就 Star 与中介运营商太阳城交易所产生的风险妥善向董事会汇报并提供建议，

在2022年，林小正在不到24小时内连续杀害2名性工作者，原判刑期是被上诉法院延长4年。两名死者，31岁的罗玉琪和51岁的苏俊，均为性工作者。林被指作为客户，与他们见面时将其杀害，并窃取了钱财及物品用于偿还自己的赌债。那么在2024年的10月，林因达成认罪协议被判14年监禁。而今年的3月，在维州公共检察官 Braden Keeson 向上诉法院提出原判判罚过轻。他指出，该判决不足以体现2名完全独立的受害者以及2起完全独立的杀害行为。那么就在今天上午，林是再次在上诉法院出庭，由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最终是推翻了原判。法官 Leslie Taylor 宣布，法院将改判林服刑18年，非驾驶期为14年。那么法院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公布判决理由。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不是某一个地方的啊，而是与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消息，大家要注意听了，就是针对度假屋的税务新规即将生效，这是澳洲税务局一轮打击行动的重头戏。今后业主若想申请税务抵扣，物业必须在圣诞、复活节等高峰期要挂牌出租。 ATO 是已于去年年底宣布修改相关的税务规定，根据新的规定，自今年的7月1日起，如果度假屋并非主要用于创收，业主将无法就相关的开支申请税务抵扣。 ATO 还明确警告，若业主打算将物业作为收入的来源，淡季时自住时间不得超过一周或几个零星的周末，且在私人使用期间不得申报任何的相关开支。值得注意的是，高峰期的定义将依托物业所在地理位置而定，沿海或度假区的房屋高峰期通常为夏季，而靠近滑雪场的高峰期则会定义为冬季。新规从今年7月1日起生效，此前房东只要做出过合理的出租尝试便可申请抵扣。毕马威数据显示，目前澳洲约有25万处物业是用于短期或度假租约，占全国住房存量的2%，其中部分房屋背负的抵押贷款并采用了负扣税策略。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来自于维州举浪医院核心岗位的员工是集体走上了街头，要求四年内加薪28%，并警告称关键医护人员正在大量的流失。举浪医院的药剂师、心理师和营养师在今天是举行了临时集会，要求改善薪酬待遇和工作的条件。集会正值企业谈判协议的焦灼，员工对工作保障忧虑加深之际。那就在Bowen Health 工作的药剂师 Manziel 与卫生服务工会维州第四分会的成员一起走上街头发声的时候，他指出应届药剂师是所有高学历专业人士中薪酬最低的人群。在维州，一级医院药剂师的起薪仅为68,244.8澳元每年，而零售药剂师某些班次的时薪却可以高达90澳元每小时。他说我们要必须提高薪酬，如果连学业贷款我们都难以偿还，有谁还愿意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我们的人不断在流失，转去做其他的工作。他强调药剂师是不折不扣的关键工作者，员工最近一天内就记录了300起医疗干预案例。那卫生服务工会成员已谈判超过14个月，诉求是在四年内实现28%的性别平等加薪，与2024年维州护士加德的加薪幅度持平。

关注来自下面一条消息啊，被控在夜店外一拳打死工党知名人物 Tim 的男子，将在庭审中对过失杀人罪的指控提出抗辩。目前20岁的 Brody Devil 是于昨天现身了 Stirling Gardens 的地方法院，对过失杀害 Tim 的指控表示不认罪。检方指控 Brody 是于去年12月的27日凌晨，在西澳的 Perth 一家夜总会外一拳击倒了工党知名人物 Tim 致其死亡。那事发后 Tim 被送往医院，陷入诱导性昏迷，在数周后是不治身亡。庭审中，当事人的代理律师表示已准备好将案件移交到西澳的最高法院审理。法官是当庭询问，你被控于2025年12月27日在 Northbridge 非法杀害 Tim Picton， 且案情不构成谋杀，你如何答辩？那当事人回答说，法官大人，我不认罪，其他的无可奉告。随后此案被移交至最高法院，那么当事人将在那里被交付审判，并定于8月24日将首次出庭。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在刚刚过去的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是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日常的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的全部内容了。那感谢您，也欢迎您能够继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我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呢，咱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将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和体坛方面的消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 ，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情意在里面，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好的，我们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之前，依然是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呢，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那我们就闲言少叙，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也就是国际新闻板块，咱们新闻的排列顺序、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的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的时间点呢，离此时此刻最近的一条消息了。首先我们看刚刚五分钟前的最新消息，就在5月26日美国当地时间的晚上，美国新泽西州的一拘留中心外是爆发了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抗议活动，示威者与记者在场外直播对峙。报道称冲突目前已经持续了数日，抗议者称执法人员使用胡椒喷雾。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两人因袭击、拒捕和妨碍联邦执法人员而被捕。

在伊朗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的境内。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浙江嘉兴参访，此行聚集科技创新，参观敏实集团未来工厂，考察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那武契奇还见证了中塞青年文化交流中心揭幕，深化两国人文交流。在这个交流会的发言环节当中，武契奇是深深的感动落泪。

下面一条最新的关于法国方面的消息。近日，负责管理欧洲失踪儿童紧急热线的基金会发布报告称，2025年法国共接到40953起未成年人失踪报案，相当于平均每天就有112名未成年人被曝失踪。在被曝失踪的女孩当中呢，有近1/3的严重案卷是与性剥削有关，其中近38%涉及15岁以下的儿童。

根据财联社今天中午的最新消息，在哈萨克斯坦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哈萨克斯坦交通运输部发布通报称，一架安-2飞机在该国境内坠毁，造成一人死亡。

哈马斯的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加沙地带的空袭当中丧生。奥达被以色列指控为去年十月袭击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此前一周刚接替前任，以色列表示将继续追捕参与袭击的人员。加沙城的一居民楼遭袭，那造成人员的严重伤亡。

为了防止埃博拉的传入，加拿大政府宣布暂禁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居民入境。加拿大政府采取了严厉的入境限制措施，三国居民90天内禁止入境，签证申请也被暂停，同时曾到访三国的人员需隔离21天，以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

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在今天中午表示，西班牙报告一名正在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乘客感染汉坦病毒，这使得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感染病例总数达到13例。自5月2日以来，没有报告新的死亡病例，死亡总数仍为3例。

美国华盛顿州一家日资造纸厂发生了白叶储罐破裂，造成人员伤亡。该事故涉及强腐蚀性化学物质的泄露，事故的原因呢，目前仍在调查当中。那么根据最新的报告， 目前该事故已致一死九尸连，那该工厂曾多次发生类似事故。

英国政府在今天宣布，波兰总理图斯克今天访英期间，两国将签署一项新的防务与安全协议。图斯克同一天在政府会议上称，协议的签署将是历史性时刻。图斯克表示，与英国的协议不仅涉及防务合作，还将涵盖网络安全领域。

0: 好，那最后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我们来关注啊。那最近呢，各国的领导人是纷纷访问中国。那在现在此时此刻，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是正在中国进行访问。众所周知，中塞的友谊渊源很久啊，是最高点是在疫情的时候，是我们的友谊关系达到了顶峰。那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进行会谈，都提到了中塞的钢铁友谊。在中国呢，人们亲切地称塞尔维亚是塞铁，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是更显得弥足珍贵。我们来听一听在今天现场的相关报道的声音。
1: 季奇总统会谈时指出，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
2: Kod nas odanost i poštovanje onoga što je neko prema nama učinio traje duže i neka živi čelično prijateljstvo Srbije i Narodne Republike Kine.
1: 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来到斯梅代雷沃钢厂参观。工人们用自己生产出的钢材，为习近平主席定制了一份礼物——钢厂剪影纪念牌。这个钢厂曾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但由于经营不善，遭遇连年亏损，一度濒临倒闭。乘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中国企业助力钢厂扭转亏损局面，百年老厂重焕生机。
3: 提供先进的技术管理设备，开拓更好的市场，改善这里的就业环境，惠及广大的民生。
1: 2024年4月，习近平主席赴京和钢集团斯梅代雷沃钢厂塞尔维亚籍职工指出，斯梅代雷沃钢厂的良好发展是中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也是两国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同年5月，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塞尔维亚，向武契奇总统赠送了2件钢制工艺品。这份礼物所用钢材产自和钢集团斯梅代雷沃钢厂。
2: 这是钢杆。
1: 中国和塞尔维亚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始终心手相连。
2: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来自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把稍微较多的时间啊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22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稍后我们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这首熟悉的 Deadman 啊，大家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呢，又在耳边响起的时候，也就啊预示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是即将啊进入到最后一个单元，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之前，柯凡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的，6月1日星期一起，维州居民乘坐所有的公共交通可享受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的通勤者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的是，自6月1日起需要刷卡乘车了。那这个广告啊，他们写的有点拗口，跟大家简单来说就是，那么咱们现在不是为了这个降低，政府为了降低咱们生活成本的压力啊，那么一直到现在呢，公交车所有的公共交通全是免费的，但是从6月1日起啊，公共交通即将恢复收费。不过好消息是啊，从6月1日起的收费呢是半价，哎，就这么个事儿啊。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体坛上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咱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速递节目当中。那么我们首先呢，依旧是要关注的是非常多球迷粉丝关注的，也是目前正在举行的特别重要的这个赛事啊，那就是法国网球公开赛。在昨天，法国巴黎的罗兰加洛斯，中国最后一位登场出战法网首轮的金花，我们的目前的老将张帅，他是在自己的这个法网经历上是再添一败，而且啊这一败不能说耻辱，只能说是不应该的这么一个战绩啊。张帅以6-4和4-6和2-6是被美国的30号种子李吉妮给横扫了，生涯第9次法网一轮游加上对战对手李吉妮，是职业生涯4战全败。那么再加上去年温网至今连续4个大满贯呢，张帅是达成了跨赛季的4大满贯啊，澳网、法网、温网、美网的连续一轮游。那37岁老将在红土场是彻底陷入到了魔咒怪圈。我们并没有任何这个贬低张帅的意思啊，张帅的精神、体育精神和他的这个个人实力都是毋庸置疑的，只能说啊，不太适合红土赛场上的打法，而且他被一个实力没有很强的这个选手啊，他面对着各种名将，张帅都是有过获胜的经历的啊，但是面对着这个打法特别保守啊，几乎是没有进攻可言的啊，纯防守型的这个李吉妮，张帅却是跟对手交战记录打出来了一个4战4负的战绩。昨天的这场比赛，张帅仅仅是抵抗了54分钟啊，在网球赛场上比赛打54分钟是非常的罕见的啊。网球比赛女子选手3盘2胜制，那有的时候啊打得激烈的话呢，一盘比赛打50几分钟，1个多小时都是很常见的。张帅虽然比分上看没有那么的惨啊，2-6和4-6，但是这个球赛的进程、比赛的过程却是非常的简单啊，几乎就是我发球，你接发球，或者说对方发球，我发球，哎，就结束了。所以两盘比赛仅仅耗时54分钟，那张帅两盘脆败，全程被对手的节奏牵着走啊。那么，不过，从侧面来讲，一个好的消息是，张帅呢依然是选择在本届的大满贯法网当中3线作战，也就是说他将出战全部的比赛啊，女单、女双和混双的比赛。也许在他取得成绩没有那么突出的女单赛场早早止步第一轮，反而是能够为这个身为37岁老将的张帅啊保留女双赛场上的战力。大家都知道张帅啊3座大满贯女双冠军得主，所以说张帅在女双赛场是有着非常强的实力的啊，无论是搭档咱们澳洲的名将斯托施特策，还是他现在的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来自比利时的好手梅尔滕斯，那张帅是连拿3个大满贯，目前的双打世界排名也是高居世界第4的位置，所以说这个单打出局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

那不过话又说回来啊，张帅呢，37岁的老将了，1988年出生。作为一位老将，也觉得是时候啊，该合理的分配一下自己的体力了，不要这么拼命了。这个张帅的拼命，大家网球迷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啊。张帅同时在今年获得了这个女性的最高国家颁发的这个勋章。也是因为他在赛场上孜孜不倦啊的拼搏精神，在李娜郑洁相继退役啊，这个曾经有一个彭帅啊打不出来成绩的情况下呢，那个时候啊还是一个可以说是年轻选手的张帅啊，是扛起了中国网球的大旗。那么以这个三线出击，不管是什么重要的比赛，张帅啊几乎全部都是三线出击啊，女单女双混双全部去打，也是有资格去打的啊。很多选手想去打女双，他没有资格是吧，没有排名积分不够。那么张帅单打上虽然没有特别亮眼的成绩啊，但是往往也是所有赛事当中坚持到最后一个被淘汰的那位中国选手。但是张帅却在自己的主项双打上啊取得了非常非常不俗的成绩，刚才提到的三座大满贯冠军以及他个人的14座巡回赛的冠军是非常的强。同时呢，张帅还有一座混双大满贯的冠军以及7座混双巡回赛的冠军。这么一个优秀的选手啊，这个是该好好的合理的规划自己的体力了，毕竟大家都想再多看几年啊张帅打球，多看几年这个在网球赛场上当对面站的都是男性化的五大三粗的选手呢，却对面站着一个身材瘦瘦高高的这个比较娇小的这个选手。然而啊，我们最想看到的就是这个选手到最后啊还赢下了比赛，所以希望张帅能够保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随着张帅的落败，本届法网第一轮全部结束，那么中国选手的成绩也是出炉了啊，交出来的成绩单呢相对来说比往年是较为惨淡的。哈哈，这个签表一出来，大家都看好今年法网中国选手不管是男选手女选手的成绩啊都会看好能否会创造历史是吧啊，当然创造历史是不可能的了啊，因为历史是什么，就是冠军。咱们的曾经的中国一姐娜姐李娜已经拿下过法网的冠军了创造这个冠军的历史不可能，那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同时进入到8强或者4强最多人数的历史呢？那么在第一轮结束之后，大家就不用想了啊，这个结果提前出炉，那就是共5位参加女子单打的选手，除了第一天啊，咱们开开心心的说，咱们两位中国选手首日出战啊，取得了啊2战2胜的优秀的成绩啊，这个王左王右还沾沾自喜的时候，接下来的不管是咱们中国一姐郑钦文啊，郑钦文是最可惜的啊，还是从资格赛杀出重围的高新宇，亦或者我们37岁的老将张帅是打了一个3连败，中国女子选手网球首轮法网5进2，而男子选手当中3位出战单打的中国男子选手，3位选手除了吴亦丙之外，另外2位均是0-3完败出局，所以共8位中国选手出战本届法网公开赛，最终的结果是晋级到第二轮的只有3位。

歌之父。同时在法网赛场，在刚刚啊，就在几分钟前是爆出了本届法网的最大的冷门了啊。那如果说郑钦文以非种子选手的身份出战首轮，被世界排名第114位的选手淘汰，是前两日的最大冷门的话，那么刚刚最大的冷门郑钦文终于可以不用挂在那个热搜上了哈、啊，被全球的人民在那儿去分析。那么终于是有人取代了他了，是谁呢？就是来自美国的富家女啊，富二代，本届法网的五号种子，世界排名第六的佩古拉。

佩古拉呢，同样是在首轮当中被世界排名第97位的选手给淘汰出局了。本届法网可以说被淘汰的种子选手非常的多啊，但是像五号种子如此大的种子被淘汰呢，那佩古拉是成为了第一位啊，不仅仅是第一位五号种子，而是他是在男女单打赛场当中呢前十号种子，也就是说20个人啊，唯一一位在首轮被淘汰的前十号种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只能是期待着我们的王左王右啊，王新宇和王新宇这两位选手能够在本届法网更进一步啊，多打一轮试一轮，同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王右啊，王新宇的双打，他和他的搭档啊是在法网前连拿两个双打冠军，同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中国选手张帅，老将张帅搭档这个双打前世界排名第一现世界排名第二，也是一位老将啊，这个老将比张帅的年龄还要长的就是咱们中国台北的名将谢淑薇。谢淑薇啊和张帅不一样啊，张帅是三项兼顾，谢淑薇是主攻双打，偶尔心情不好的时候他才会去参加一下单打。谢淑薇这个常年高居双打世界第一，个人有6座双打大满贯冠军啊，无数座的这个巡回赛的双打冠军。那谢淑薇曾经是咱们另一位中国选手彭帅的搭档啊，那本届法网张帅将搭档谢淑薇，希望这两位双打高手能够在法网的红土赛场上摩擦出火花啊，能够再添一座大满贯冠军。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证明着一届法网中国在一个项目上拿到了2个冠军呢？

是唯一。好了，听众朋友们，这个快乐的时光都是短暂的啊，这个上班的时候就是快乐的，所以现在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2，那以上啊将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本地的最新消息以及国际中国体坛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的更加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祝愿大家在这个周中啊星期三的夜晚呢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黄金时刻在我们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的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个美丽的活力，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

0: 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1: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2: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3: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8: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

0: 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4: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7: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9: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1: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2: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3: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9: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4: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5: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4: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6: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 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3: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9: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3: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3: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3: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8: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19: 核兵器は
20: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8: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21: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22: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2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2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2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3: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2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7: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8: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9: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8: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9: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10: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11: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0: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第一个单元啊，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之前呢，啊，柯凡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的7天24小时的精彩节目。而对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那么操作非常的简单和容易啊，那就是如果您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啊。打开收音机，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所有的 channel 啊，所有的频道都是按照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假如您打开收音机在首页啊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同咱们这些本地的主流媒体像 ABC 3AW 等等啊一同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之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在墨尔本的话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广播节目，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DAB， 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咱都可以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精彩的节目了。好，听众朋友们，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是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 3w.vic.gov.au/vera， 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这两天，一条令人揪心的新闻在新西兰对岸炸开了锅。一种本已被现代医学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罕见传染病白喉，是正在咱们澳大利亚的多个州蔓延。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这场疫情最早是在今年三月在北领地被引爆的。令人担忧的是，病毒并没有被困在原地，而是迅速蔓延到了西澳、南澳和昆士兰州。截至目前，澳大利亚今年已累计确诊242例呼吸道

白喉病例，并导致一例死亡，其中仅北领地就占据了146例。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长 Mark 对此表示，这种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早就该灭绝的疾病，如今竟然爆发了如此大的规模，很不寻常，应该调查此次疫情的源头，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奥塔哥大学公共卫生教授 Michelle 指出，这是澳大利亚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白喉疫情爆发。不过目前澳洲的疫情仍具有局限性，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的土著居民当中。

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澳洲狂热的 AI 数据中心建设潮将在未来15年内对全国的能源系统造成巨大的压力。其中一个拟建中心的排放量相当于超过50万辆汽车、油车上路。这份由绿色和平组织澳洲太平洋分部联合一位独立专家撰写的报告指出， AI 所需的高耗能数据中心一旦大规模的铺开，将严重拖累澳洲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步伐。专家因此是呼吁要立即暂停新的数据中心。绿色和平组织澳洲太平洋分部气候与能源主管 Joy 直言，澳洲对 AI 数据中心潮带来的冲击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他指出，数据中心正以惊人的速度涌现，其中一些规划中的超大型项目正单体耗电量堪比是整座阿德莱德市中心。报告援引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商的数据预测，到2040年，数据中心在全国能源总需求中占比将翻倍，低增长情景下呢，占比将由3%增至6%，而在高增长的情景下，能源需求将激增6.5倍，占比从2%飙升至13%，这一数字是超过了电动汽车或全部家庭电气化的总负荷。

下面一条消息，第二批与 ISIS 有关联的妇女和儿童是于昨晚抵达了咱们墨尔本和悉尼，其中一名 ISIS 新娘的父亲是公开表达了对澳洲的感激之情。萨卡瑞亚与 Nasrin 的父亲对于女儿能够及时回家，在悉尼西南部与家人共度开斋节，他感到无比的宽慰。他在接受九号台采访时说，人年轻时都会犯很多错误，但你不会因为那些错误而遭到惩罚，你的人生不会因为那些错误就此终结，你可以重新开始。他的女儿是昨晚抵达澳洲的，据称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一个组织女性成员之一，而另外两名同时抵达悉尼的女性呢，也是 Zarab 家族的成员。据悉他于21岁时抵达叙利亚，并一直坚称自己当时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赶赴叙利亚帮助难民，后来才不慎被困在了伊斯兰国控制区内。

好，下面一条消息，随着联邦政府削减燃油税以缓解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澳洲通胀率已从3年的最高位有了明显的回落。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通胀率降至4.2%，低于3月飙升时录得的4.6%。仅仅上个月，物价就下跌了0.1%，与3月1.1%的涨幅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变化主要受汽油价格波动影响，运输成本在3月飙升9.2%后，上月是转跌2.7%。不过，价格压力依然是深植于经济之中。备受关注的基础通胀指标在3月达到3.3%后，于上月微升至3.4%。油价上涨的影响也波及了货运和物流成本较高的产品与服务，如包裹递送和建筑材料。这一点从新建住房的价格较前一年上涨4.7%是可见一斑。4月住房价格上涨6.5%，成为年度通胀的最大推手，也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中权重最高的类别，而交通价格6.6%的涨幅则位居其次。

值此基本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之际，澳大利亚与日本是正在进一步拉近两国距离，双方将互派外交官常驻对方外交部，并确立两国最高级别官员定期年度会谈机制。那么两项最新的举措包括建立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秘书长与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之间的年度战略协商机制，以及启动 DFAT 与 MOFA 之间的外交官交流项目。年度战略协商机制将使两国的部门领导每年面对面会晤，共同推进地区安全与战略合作、经济韧性建设以及人文交流等议题。

关注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来自咱们澳洲本地的消息，和很多喜欢旅游的听众朋友们啊是息息相关的，那就是一家曾以花更少的钱走更多的地方为口号的澳洲旅游公司宣告破产清算，数千名已经付款的客户的出行计划是瞬间陷入到了混乱。总部位于维州墨尔本的 AVG Travels 长期以折扣国际旅行吸引着澳洲消费者，本周他们正式委任清算人，客户是被迫紧急应对行程的变动。事实上早在数日前呢，已有大量客户反映自己的行程在出发前几天遭到了取消或被重新审查，陷入焦虑等待。那目前该公司已指定了破产管理机构 McGrath Nicol 为清算人，由其接管 AVG Travels 的全部运营，并评估能为客户和债权人挽回多少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网站至今仍在运行，依然挂着可以前往日本、斯里兰卡和中国等热门目的地的特价度假广告。不过访客一旦进入网站，便会看到一个弹窗，简短说明了公司的现状。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与收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啊。第二趴当中呢，柯凡要和大家进入的依然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3分，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 AM1629。那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着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a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信息。如果需要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上午8:00至5:30拨打131450。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啊，接下来柯凡和大家具体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名澳洲的游客在泰国的旅游热门地区涉嫌多次当街暴露下体，那目前呢是已被泰国警方带走。令人咂舌的画面显示，这名半裸的印度度假男子在印度的普吉岛声名狼藉邦古拉路的夜生活区是缓缓游走。这条长约400米的步行街一入夜便霓虹璀璨，化身仅限成人进入的娱乐天堂，沿街尽是脱衣舞俱乐部和钢管舞的酒吧。那么就在本月的23日，这名身穿Collingwood Football Club 球衣未着内裤的男子是被拍到了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随即是掀起上衣向路人暴露下体，他的双腿上似乎还沾着粪便。亮相走了一段后，他又据称是在一名女子面前做出抚摸自身的不雅举动。当地旅游警察随即是赶到了现场，将这名独自行动的男子带回警局。那目击者表示呢，该游客的行为让当地人和游客都感到非常的不适。

下面一条消息和昆州相关啊，一名曾经参加过澳洲版渣男岛的男选手，据称在羁押期间是遭袭击，导致面部多处骨折。就在今天，他在布里斯班的最高法院保释申请被驳回。31岁的 Ricardo Valenza 来自穆鲁拉巴，那已被羁押约3个月。他在今天呢是试图以严格的保释条件获释，但是未能如愿。他曾参加该真人约会节目2023年季度的录制，目前面临着47项指控，涉及12名不同的投诉人，其中包括14项强奸罪以及跟踪骚扰、使用迷药等罪名。目前他尚未做出任何的抗辩，今天呢他也未亲自出庭。警方指控他在2023年7月至2025年11月期间，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多名女性，并以金钱为诱饵索求性行为。据称，投诉人年龄是介于26岁至35岁之间。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一场决定处罚的法庭听证会上传出了消息，在新州悉尼 Star 赌场前老板因无视洗钱警报，已被澳洲企业界的高层职位拒之门外。联邦法院日前获悉 Star 赌场的前老板 Matt Bakery 因未能妥善处理洗钱风险而违法，如今想要重返高管职位已是难上加难。此前联邦法院法官 Michelle Lee 裁定 Bakery 作为这家陷入困境的赌场首席执行官违反了职责，证券投资委员会现要求对其处以130万澳元的罚款，并禁止其管理公司8年。其违反职责的行为之一是未能妥善处理一份指出 Star 在洗钱及恐怖主义风险管理流程中存在缺陷的报告。除了 Bakery，ASIC 还请求法官对该赌场的另一名前高级律师 Paula Martin 处以110万澳元的罚款，并禁止他管理公司7年。那么法官李在今年的2月曾裁定，律师 Martin 未能就 Star 与中介运营商太阳城交易所产生的风险妥善向董事会汇报并提供建议。

在2022年，林小正在不到24小时内连续杀害2名性工作者，原判刑期是被上诉法院延长4年。2名死者，31岁的罗玉琪和51岁的苏俊，均为性工作者。林被指作为客户，与他们见面时将其杀害，并窃取了钱财及物品用于偿还自己的赌债。那么在2024年的10月，林因达成认罪协议被判14年监禁。而今年的3月，在维州公共检察官 Braden Keeson 向上诉法院提出原判判罚过轻。他指出，该判决不足以体现2名完全独立的受害者以及2起完全独立的杀害行为。那么就在今天上午，林是再次在上诉法院出庭，由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最终是推翻了原判。法官 Leslie Taylor 宣布，法院将改判林服刑18年，非驾驶期为14年。那么法院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公布判决理由。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不是某一个地方的啊，而是与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消息，大家要注意听了。就是针对度假屋的税务新规即将生效，这是澳洲税务局一轮打击行动的重头戏。今后业主若想申请税务抵扣，物业必须在圣诞、复活节等高峰期要挂牌出租。ATO 是已于去年年底宣布修改相关的税务规定。根据新的规定，自今年的7月1日起，如果度假屋并非主要用于创收，业主将无法就相关的开支申请税务抵扣。ATO 还明确警告，若业主打算将物业作为收入的来源，淡季时自住时间不得超过一周或几个零星的周末，且在私人使用期间不得申报任何的相关开支。值得注意的是，高峰期的定义将依托物业所在地理位置而定，沿海或度假区的房屋高峰期通常为夏季，而靠近滑雪场的高峰期则会定义为冬季。新规从今年7月1日起生效，此前房东只要做出过合理的出租尝试便可申请抵扣。毕马威数据显示，目前澳洲约有25万处物业是用于短期或度假租约，占全国住房存量的2%，其中部分房屋背负的抵押贷款并采用了负扣税策略。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来自于维州举浪医院核心岗位的员工是集体走上了街头，要求4年内加薪28%，并警告称关键医护人员正在大量的流失。举浪医院的药剂师、心理师和营养师在今天是举行了临时集会，要求改善薪酬待遇和工作的条件。集会正值企业谈判协议的焦灼，员工对工作保障忧虑加深之际。那就在Bowen Health 工作的药剂师 Manziel 与卫生服务工会维州第四分会的成员一起走上街头发声的时候，他指出应届药剂师是所有高学历专业人士中薪酬最低的人群。在维州，一级医院药剂师的起薪仅为68,244.8澳元每年，而零售药剂师某些班次的时薪却可以高达90澳元每小时。他说我们要必须提高薪酬，如果连学业贷款我们都难以偿还，有谁还愿意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我们的人不断在流失，转去做其他的工作。他强调药剂师是不折不扣的关键工作者，员工最近一天内就记录了300起医疗干预案例。那卫生服务工会成员已谈判超过14个月，诉求是在4年内实现28%的性别平等加薪，与2024年维州护士加德的加薪幅度持平。

关注来自下面一条消息啊。被控在夜店外一拳打死工党知名人物 Tim 的男子将在庭审中对过失杀人罪的指控提出抗辩。目前20岁的 Brody Devil 是于昨天现身了 Stirling Gardens 的地方法院，对过失杀害 Tim 的指控表示不认罪。检方指控 Brody 是于去年12月的27日凌晨，在西澳的 Perth 一家夜总会外一拳击倒了工党知名人物 Tim 致其死亡。那事发后 Tim 被送往医院，陷入诱导性昏迷，在数周后是不治身亡。庭审中，当事人的代理律师表示已准备好将案件移交到西澳的最高法院审理。法官是当庭询问，你被控于2025年12月27日在 Northbridge 非法杀害 Tim Picton， 且案情不构成谋杀，你如何答辩？那当事人回答说，法官大人，我不认罪，其他的无可奉告。随后此案被移交至最高法院，那么当事人将在那里被交付审判，并定于8月24日将首次出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在刚刚过去的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是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日常的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的全部内容了。那感谢您，也欢迎您能够继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我稍事休息，在6点钟呢，咱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将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和体坛方面的消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3: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4: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3: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4: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5: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3: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6: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我们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之前，依然是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呢，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那我们就闲言少叙，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也就是国际新闻板块，咱们新闻的排列顺序、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的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的时间点呢，离此时此刻最近的一条消息了。首先我们看刚刚五分钟前的最新消息，就在5月26日美国当地时间的晚上，美国新泽西州的一拘留中心外是爆发了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抗议活动，示威者与记者在场外直播对峙。报道称冲突目前已经持续了数日，抗议者称执法人员使用胡椒喷雾。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两人因袭击、拒捕和妨碍联邦执法人员而被捕。

伊朗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的境内。

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浙江嘉兴参访，此行聚集科技创新，参观敏实集团未来工厂，考察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那武契奇还见证了中塞青年文化交流中心揭幕，深化两国人文交流。在这个交流会的发言环节当中，武契奇是深深的感动落泪。

的消息。近日，负责管理欧洲失踪儿童紧急热线的基金会发布报告称，2025年法国共接到40953起未成年人失踪报案，相当于平均每天就有112名未成年人被曝失踪。在被曝失踪的女孩当中呢，有近1/3的严重案件是与性剥削有关，其中近38%涉及15岁以下的儿童。

根据财联社今天中午的最新消息，在哈萨克斯坦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哈萨克斯坦交通运输部发布通报称，一架安-2飞机在该国境内坠毁，造成一人死亡。

马斯的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加沙地带的空袭当中丧生。奥达被以色列指控为去年十月袭击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此前一周刚接替前任，以色列表示将继续追捕参与袭击的人员。加沙城的一居民楼遭袭，那造成人员的严重伤亡。

为了防止埃博拉的传入，加拿大政府宣布暂禁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居民入境。加拿大政府采取了严厉的入境限制措施，三国居民90天内禁止入境，签证申请也被暂停，同时曾到访三国的人员需隔离21天，以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

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在今天中午表示，西班牙报告一名正在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感染汉坦病毒，这使得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感染病例总数达到13例。自5月2日以来，没有报告新的死亡病例，死亡总数仍为3例。

美国华盛顿州一家日资造纸厂发生了白叶储罐破裂，造成人员伤亡。该事故涉及强腐蚀性化学物质的泄露，事故的原因呢，目前仍在调查当中。那么根据最新的报告，目前该事故已致一死九失联，那该工厂曾多次发生类似事故。

英国政府在今天宣布，波兰总理图斯克今天访英期间，两国将签署一项新的防务与安全协议。图斯克同一天在政府会议上称，协议的签署将是历史性时刻。图斯克表示，与英国的协议不仅涉及防务合作，还将涵盖网络安全领域。

0: 最后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我们来关注啊。那最近呢，各国的领导人是纷纷访问中国。那在现在此时此刻，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是正在中国进行访问。众所周知，中塞的友谊渊源很久啊，是最高点是在疫情的时候，是我们的友谊关系达到了顶峰。那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进行会谈，都提到了中塞的钢铁友谊。在中国呢，人们亲切地称塞尔维亚是塞铁，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是更显得弥足珍贵。我们来听一听在今天现场的相关报道的声音。
1: 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
2: Искрено вам хвала на тому что заедно с нами учествует у изгради Србије. Код нас оданост и поштовање онога што неко према нама учинио траје дуже и нека живи чадечно пријатељство Србије и Народне Републике Кине.
1: 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来到斯梅代雷沃钢厂参观。工人们用自己生产出的钢材，为习近平主席定制了一份礼物——钢厂剪影纪念牌。这个钢厂曾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但由于经营不善，遭遇连年亏损，一度濒临倒闭。乘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中国企业助力钢厂扭转亏损局面，百年老厂重焕生机。
3: 先进的技术管理设备，开拓更好的市场，改善这里的就业环境，惠及广大的民生。
1: 2024年4月，习近平主席赴和钢集团斯梅代雷沃钢厂塞尔维亚籍职工指出，斯梅代雷沃钢厂的良好发展是中塞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也是两国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同年5月，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塞尔维亚，向武契奇总统赠送了2件钢制工艺品。这份礼物所用钢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来自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把稍微较多的时间啊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稍后我们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这首熟悉的 Deadman 啊，大家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呢，又在耳边响起的时候，也就啊预示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是即将啊进入到最后一个单元，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之前，柯凡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的，6月1日星期一起，维州居民乘坐所有的公共交通可享受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的1月1日，日常的通勤者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的是，自6月1日起需要刷卡乘车了。这个广告啊，他们写的有点拗口，跟大家简单来说就是，那么咱们现在不是为了这个降低，政府为了降低咱们生活成本的压力啊，那么一直到现在呢，公交车所有的公共交通全是免费的，但是从6月1日起啊，公共交通即将恢复收费，不过好消息是啊，从6月1日起的收费呢是半价，哎，就这么个事儿啊。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体坛上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咱们就一起啊，进入到今天的体坛速递节目当中。那么我们首先呢，依旧是要关注的是非常多球迷粉丝关注的，也是目前正在举行的特别重要的这个赛事啊，那就是法国网球公开赛。在昨天，法国巴黎的罗兰加洛斯，中国最后一位登场出战法网首轮的金花，我们的目前的老将张帅，他是在自己的这个法网经历上是再添一败，而且啊这一败不能说耻辱，只能说是不应该的这么一个战绩啊。张帅以4比6和2比6是被美国的30号种子李吉妮给横扫了，生涯第9次法网一轮游加上对战对手李吉妮，是职业生涯4战全败。那么再加上去年温网至今连续4个大满贯呢，张帅是达成了跨赛季的4大满贯啊，澳网、法网、温网、美网的连续1轮游。那37岁老将在红土场是彻底陷入到了魔咒怪圈。我们并没有任何这个贬低张帅的意思啊，张帅的精神、体育精神和他的这个个人实力都是毋庸置疑的，只能说啊，不太适合红土赛场上的打法，而且他被一个实力没有很强的这个选手啊，他面对着各种名将，张帅都是有过获胜的经历的啊，但是面对着这个打法特别保守啊，几乎是没有进攻可言的啊，纯防守型的这个李吉妮，张帅却是啊跟对手交战记录打出来了一个4战4负的战绩。昨天的这场比赛，张帅仅仅是抵抗了54分钟啊，在网球赛场上比赛打54分钟是非常的罕见的啊。网球比赛女子选手3盘2胜制，那有的时候啊打得激烈的话呢，一盘比赛打50几分钟，1个多小时都是很常见的。张帅虽然比分上看没有那么的惨啊，2比6和4比6，但是这个球赛的进程、比赛的过程确实非常的简单啊，几乎就是我发球你接发球，或者说对方发球我发球，哎就结束了。所以两盘比赛仅仅耗时54分钟，那张帅两盘脆败，全程被对手的节奏牵着走啊。那么不过从侧面来讲，一个好的消息是张帅呢依然是选择在本届的大满贯法网当中3线作战，也就是说他将出战全部的比赛啊，女单、女双和混双的比赛。也许在他取得成绩没有那么突出的女单赛场早早止步第一轮，反而是能够为这个身为37岁老将的张帅啊保留女双赛场上的战力。大家都知道张帅啊3座大满贯女双冠军得主，所以说张帅在女双赛场是有着非常强的实力的啊。无论是搭档咱们澳洲的名将斯托舍特，还是他现在的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来自比利时的好手梅尔滕斯，那张帅是连拿3个大满贯，目前的双打世界排名也是高居世界第4的位置，所以说这个单打出局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

过话又说回来啊，张帅呢，37岁的老将了，1988年出生。作为一位老将，也觉得是时候啊，该合理的分配一下自己的体力了，不要这么拼命了。这个张帅的拼命，大家网球迷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啊。张帅同时在今年获得了这个女性的最高国家颁发的这个勋章。也是因为他在赛场上孜孜不倦啊的拼搏精神，在李娜郑洁相继退役啊，这个曾经有一个彭帅啊打不出来成绩的情况下呢，那个时候啊还是一个可以说是年轻选手的张帅啊，是扛起了中国网球的大旗。那么以这个三线出击，不管是什么重要的比赛，张帅几乎全部都是三线出击啊，女单、女双、混双全部去打，也是有资格去打的啊。很多选手想去打女双，他没有资格是吧？没有排名，积分不够。那么张帅单打上虽然没有特别亮眼的成绩啊，但是往往也是所有赛事当中坚持到最后一个被淘汰的那位中国选手。但是张帅却在自己的主项双打上啊取得了非常非常不俗的成绩，刚才提到的三座大满贯冠军以及他个人的14座巡回赛的冠军是非常的强。同时呢，张帅还有一座混双大满贯的冠军以及7座混双巡回赛的冠军。这么一个优秀的选手啊，这个是该好好的合理的规划自己的体力了，毕竟大家都想再多看几年啊，张帅打球，多看几年这个在网球赛场上，当对面站的都是男性化的五大三粗的选手呢，却对面站着一个身材瘦瘦高高的这个比较娇小的这个选手。然而啊，我们最想看到的就是这个选手到最后啊，还赢下了比赛。所以希望张帅能够保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张帅的，随着张帅的落败，本届法网第一轮全部结束，那么中国选手的成绩也是出炉了啊，交出来的成绩单呢，相对来说比往年是较为惨淡的。哈哈，这个签表一出来，大家都看好今年法网中国选手，不管是男选手女选手的成绩啊，都会看好能否会创造历史是吧？啊，当然创造历史是不可能的了啊，因为历史是什么？就是冠军。咱们的曾经的中国一姐娜姐李娜已经拿下过法网的冠军了，创造这个冠军的历史不可能。那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同时进入到8强或者4强最多人数的历史呢？那么在第一轮结束之后，大家就不用想了啊，这个结果提前出炉，那就是共5位。参加女子单打的选手，除了第一天啊，咱们开开心心的说，咱们两位中国选手首日出战啊，取得了啊2战2胜的优秀的成绩啊，这个王左王右还沾沾自喜的时候，接下来的不管是咱们中国一姐郑钦文啊，郑钦文是最可惜的啊，还是从资格赛杀出重围的高新宇，亦或者我们37岁的老将张帅，是打了一个3连败，中国女子选手网球首轮法网5进2。而男子选手当中，3位出战单打的中国男子选手，3位选手除了吴亦丙之外，另外2位均是0-3完败出局。所以共8位中国选手出战本届法网公开赛，最终的结果是晋级到第二轮的只有3位。

网赛场在刚刚啊，就在几分钟前是爆出了本届法网的最大的冷门了啊。那如果说郑钦文以非种子选手的身份出战首轮被世界排名第114位的选手淘汰，是前两日的最大冷门的话，那么刚刚最大的冷门郑钦文终于可以不用挂在那个热搜上了哈、啊，被全球的人民在那儿去分析。那么终于是有人取代了他了，是谁呢？就是来自美国的富家女啊，富二代，本届法网的5号种子，世界排名第6的佩古拉。

佩古拉呢，同样是在首轮当中被世界排名第97位的选手给淘汰出局了。本届法网可以说被淘汰的种子选手非常的多啊，但是像5号种子如此大的种子被淘汰呢，那佩古拉是成为了第一位啊，不仅仅是第一位5号种子，而是他是在男女单打赛场当中呢前10号种子，也就是说20个人啊，唯一一位在首轮被淘汰的前10号种子。

接下来我们就只能是期待着我们的王左王右啊，王新宇和王新宇这两位选手能够在本届法网更进一步啊，多打一轮试一轮，同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王右啊，王新宇的双打，他和他的搭档啊是在法网前连拿两个双打冠军，同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中国选手张帅，老将张帅搭档这个双打前世界排名第一现世界排名第二，也是一位老将啊，这个老将比张帅的年龄还要长的，就是咱们中国台北的名将谢淑薇。谢淑薇啊和张帅不一样啊，张帅是三项兼顾，谢淑薇是主攻双打，偶尔心情不好的时候他才会去参加一下单打。谢淑薇啊高层这个常年高居双打世界第一，个人有六座双打大满贯冠军啊，无数座的这个巡回赛的双打冠军。那谢淑薇曾经是咱们另一位中国选手彭帅的搭档啊，那本届法网张帅将搭档谢淑薇，希望这两位双打高手能够在法网的红土赛场上摩擦出火花啊，能够再添一座大满贯冠军。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证明着一届法网中国在一个项目上拿到了两个冠军呢？

听众朋友们，这个快乐的时光都是短暂的啊，这个上班的时候就是快乐的，所以现在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2，那以上啊将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本地的最新消息以及国际中国体坛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的更加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祝愿大家在这个周中啊星期三的夜晚呢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黄金时刻在我们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的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3: 武松心想，不管你这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你让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我到底看看最终你如何对待我。武松站起来了，跟着这两个人就往外走。这两个人领着武松来到了牢城营靠外边的这么一间房子跟前，掏出钥匙来把这房门打开了，一推门，您里边请。武松迈步进来一看，这间房跟他刚才那个单身房那就没法比了。这间房收拾得干净利索，里边放着一张床，床上铺的雪白的褥子，旁边那被窝都是闪缎的，褥子上边铺着凉席，床头放着凉枕，这个床上边还架着蚊帐，这蚊帐高挑着，如意金钩在那倒挂着，这边有桌子有椅子，那边有盆架，盆架上边还有手巾，这手巾也雪白。呵，这哪是囚犯住的地方啊，这是当官的住的地方。武松一想，你让我上这儿住我就在这儿住，我不管那个。哎，您看这儿怎么样？武松说，不错，比我那个地方强多了。从现在开始啊，您就在这儿住了，您要缺什么尽管向我们吩咐啊。好，武松连客气都没客气，坐床上了，今天晚上就在这儿住的。武松开始心里还合计呢，是不是你们要让我放松警惕，趁着我晚上睡熟了之后来了好把我捆起来，用那沙袋子把我压死。所以武松晚上睡觉的时候先把门插好了，怕他们进来他听不着动静。这一夜又睡了个安稳觉，转过天来

0: 究竟他们想怎么着呢？我得找个人打听打听。武松这一出来，就看这院子里边有很多充军发配的罪犯呢，在这干活。武松瞅他们干着活，武松心里想，我是不是也得跟他们一样干这样的活呢？如果要干这样的活，可也是够劳累的。武松正在这琢磨着功夫，旁边给他送饭的那个人过来了。哎呦，您怎么出来了？我在外边透透风。哎，您别在这看他们干活，您不能干这个活啊，您是什么活都不能干。哦，这谁说的？谁说的？有人说呀，有人吩咐我们呀，好好伺候您呢，不让您干活。为什么不让我干活呢？不让您干活，就是为了让您呢把身体好好的恢复恢复。恢复恢复，恢复恢复是什么意思？就是让您养得胖着点啊，让您养得壮着点啊。武松一听心里明白了，让我养得胖着点儿，让我养得壮着点儿。孟州这地方害人有个规矩，像也杀猪一样，得把它养肥喽，最后再给来一刀，没这层道理呀。武松接着又问他，那么我养胖了养壮了还怎么地呢？还怎么地呀？还怎么地呢？当然了，那我们的少管营跟您说了。少管营？你们的少管营是谁？
1: 我们的少管营您不知道啊？
0: 就是老管营的儿子。
1: 哪个人？
0: 您那天上老管营大堂上您没看见吗？站在旁边那个年轻小伙子在老管营跟前给您说了那么几句好话，一百杀威棒就给您免了。
1: 哦，就是那个人呐。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呀叫金眼彪施恩。武松听两个差人一说这少管营的名字叫金眼彪施恩，武松这个头脑里的思维是飞快的旋转。他在想啊，想什么呀？想这个施恩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我跟他见过。想了半天没想起来，好像不认识这个人。武松问这两个差人，照这么说，这两天给我送这些酒送这些菜，对我如此款待，都是这位少管营施恩派你们来的。
2: 对呀，那当然了。
0: 这少管营说，认识我吗？
2: 我们这少管营说，
0: 按说跟您是好朋友啊，您不认识我们这少管营吗？
2: 这
0: 武松笑了一声，这个笑啊，这叫遮掩之笑。
2: 怎么叫遮掩之笑啊？
0: 人家一说跟武松是好朋友啊，武松自个儿心里想，我没想起来这好朋友。如果武松说我不认识人家，人这几个差人得说了，你这什么人呢？啊，好朋友都忘了。武松心想，我要说认识人家，我真没想起来在哪儿认识。所以武松只好用笑声来遮掩自己。他这一笑，这两个差人也不知道武松是认识还是不认识。
2: 反正这么说吧，我们少管营说啊，这两天呢就要来见您。
1: 好，他什么时候来喽？你们一定要告诉我，我得和他见面。
0: 话言未了，就看有一个差人突然一回头，哎呦，还什么时候来干嘛呀？这不现在就来了吗？武松一瞧，有一个人从那边走过来了。这个人今天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身上穿的是箭袖花袍，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这胳膊上面还缠着白绫子，这白绫子在脖子上套着，这手啊还在这架着，看来胳膊上这伤还没好。这个人正是那天在老管营的大堂上趴在老管营耳根台前给他讲情的那个公子，这就是那少管营喽，也就是那位金眼彪施恩了。这个人往跟前一走，那两个差人过去给他先见礼，

0: 管呀，哎，您看看这位武都头今儿个出来在这溜达溜达，正打听您呢。哎，您二位这不就见着了吗？武松一看见这位少管营，他赶紧走两步到跟前抱完拱手：少管营，武松这厢有礼了。他这一抱完拱手啊，这位施恩左手在这脖子上挎着呢，急忙伸出右手来搀扶武松。哎呀，武大哥，您快不要这个样子，您倒在牢城营里边可受委屈了。
1: 哎，
0: 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是一点委屈都没受着啊，这两天亏了你派人给我送酒送菜，我是吃得好睡得安，今天见着您了，我得多谢您对我的关照。
1: 哎，吴大哥，您这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怎么能称得起关照啊？小弟我没有脸面见您，觉得对您关照的不到，可没想到咱们在这儿见着了。
0: 武松说：少管营，我们两个在什么地方见过吗？
1: 我的哥，您想想我们到底是见过没见过。
0: 武松说：我这个人呐，头脑太拙笨，好忘事，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
1: 我的哥，不是您贵人多忘事，跟您说句心里话，你我弟兄是从未见过面
0: 啊。武松一听心里边更纳闷了，心想这个人跟我从来没见过面，那么为什么对我这样的招待呢？
1: 哎，这可是个谜。
0: 武松说：少管营，照这么说你我是素不相识了，既是素不相识，像我武松乃是从阳谷县充军发配到此来的一个阶下之秋。少管营，您怎么会对我如此盛情呢？
1: 哈哈，我的哥，大概您不知道其中的内里吧。
0: 这样吧，咱们到屋子里边说话。来来来，进屋。说着话，武松跟这位少管营施恩两个人就进了他自己住的这间屋子。进了屋子之后，跟着少管营进来的这两个差人给沏上了茶，把茶碗放在两个人的桌前。俩人坐在这儿，武松又重新仔细端详了端详这位金眼彪施恩。一看这个施恩呐，虽然穿的是文生公子的衣服，但是从眉宇间带有一种英武之气，气度不凡。武松说：少管营，您跟我说一说，您到底为什么对我武松这样的盛情？我武松是十分费解呀。
1: 我的哥，我对您这番盛情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出自对您的一种崇敬。您一到我们这个孟州地方来，我就听说了，这个配军跟一般的配军不一样，您是阳谷县赫赫有名的武都头，在景阳岗上打过虎，在阳谷县杀了西门庆，您的所作所为是英雄豪杰的作为，非一般常人所可能比拟。更主要的是，我知道武都头绝技在身，精通武艺呀。
2: 实不相瞒，武大哥，我施恩从小也喜欢舞枪弄棒，可是我这个枪棒还不入流。我在孟州这一带自以为了不得了，其实井中之蛙，我是夜郎国王，不知道自个儿有多大本事，一直闹得身败名裂，面带羞愧呀。听说您来了，我想和您结识一下，我怎么能够结识您呢？就通过这种办法和您交个朋友。
1: 武大哥，您嫌弃我吗？
0: 哎，武松说，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我是一个囚犯呐，
1: 倒在这里，您是这里的少管营，按说您管着我呀，我怎么会嫌弃您呢？我和您交朋友，我这是高攀您。不，吴大哥，是我高攀您。少管营，既然您跟我想交朋友，那么您就跟我直说就得了，何必这个样子，今天送酒明天送菜的。我这个人说话就喜欢直出直入，不愿意拐弯抹角。从今往后，这好酒好菜您也别给我送了，就跟这些囚犯一样吃他们一样的饭菜，我武松绝无挑剔。我充军发配到孟州来，就是受苦受罪来的。
0: 石恩说，武大哥，我给您送这酒菜呀，还有另一层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我想让您好好的将养将养身体，恢复恢复健康。
1: 武松说，我身体本来就很健康，用不着怎么将养。
0: 哎，武大哥，您从阳谷县充军发配，这一路之上天气炎热，两个戒差看管着您，我想身体一定不太好。到在牢城营这个地方呢，刚刚的安足立身，那么好好的补养补养，最后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1: 我跟你说吧，少管营，我原来什么样现在什么样。
0: 少管营，有什么话您就尽管说吧。
1: 石文说，我的哥，实不相瞒，我呀想跟您学几招武艺。
0: 武松一听，哎呀，少管营，您这就客气了，您跟我学几招武艺，您在这里外号人称金眼彪，就从您喝这个外号来讲，您肯定是武艺超群，哪能用得着跟我学呀？说不定我武松得要向您学。哎呀呀呀呀呀，武大哥，您可别那么说，您一说这个话，我脸马上就发烧。
1: 武大哥，我跟您没法比，您是月亮，我是星星，您是大山，我是粪土，不能相提并论。
0: 就这么说吧，您愿不愿意教我吧？
1: 武松说，少管营，既然如此那么抬抬我，您可以和我在一起共同切磋武艺。
0: 哎，别提切磋，我就跟您学。
1: 哦，你要跟我学什么呢？
0: 跟您学什么？您教我几招绝活，出手就能赢的招数。
1: 我呀要出我胸中一口闷气，
0: 最好您近几天就能教我。
1: 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武松看了看他挎着的那胳膊，心里想，我近几天就教你，就你挎着胳膊不知道什么情伤的还没好呢，你能学得了吗？这武松这个人比较直。
0: 少管营，您让我近几天就教您，您怎么练呢？
1: 我看您这胳膊好像是受了伤了，这胳膊是怎么伤的？
0: 这胳膊呀，别提了，提起他来一言难尽的。我跟您要学武艺，就是为了这只胳膊。
1: 武松一听这人说话怎么拐弯抹角，环套环钩挂钩啊，一点不利索。
0: 你这个胳膊是怎么伤的呢？
1: 石恩说，武大哥，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呀在孟州这一带武林之中也算是小有名气，正如您所说的，既然给我贺了一个号金眼彪，那就说明在众人的心目当中还有我这么一号啊。这个孟州东门外头有一个地方，这个地点叫快活林，这是一个十分热闹的去处。那个地方有那么百十家店房，有几十家大买卖，有银号，有米店，有布店，有菜市，有珠宝市，有卖肉的，有卖酒的，卖什么的都有。而且说河北省的人，山西省的人，加上河南的人，很多做买卖的都愿意到这个地方聚集。
0: 因为那是个十字路口，交通要道。这么一来呀、啊，这个地方就越来越热闹了。我呢，仗着家父这点光气，不管怎么讲啊，我的父亲是牢城营里边头头，老管营，在孟州城里边也算是个头面人物，再加上我在武林里边有点名气，实不相瞒，兄弟我在大家心目当中还有点人缘，所以我就在快活林那个地方，我就开了一个酒肉店。我这个酒肉店坐落的地方比较好，正在十字大街，可以说那是一个寸步寸金的地方。我这个酒肉店自从开业之后是生意兴隆，每个月都能拿到二三百两银子。我这个店铺里头伙计们都花不了多少钱，为什么呢？跟大哥您说句实话，有那么几十人呢，都是这牢城营里边刑满之后无家可归的人，让我给收留下了。这样一来呢，我的开销就少了，赚头可就大了。日子长了呢，我这个买卖是越干越红火。我这个酒肉店门面里头接待的是过往的行人，过往的客商。那么我卖的肉呢，供给快活林里边几家饭店，由我的这些伙计们按时的给他们往这个店铺里边送。我这个酒肉店呢，前后一共是12间房子，很像个样子。本来没有什么事儿，大家伙呢也觉得我这个人很讲信誉，也很讲义气。哎，可就在前不久啊，那天就来了这么一个人，挺高的个子，带着三四个随从，进了我这个酒店之后，坐在那儿就要酒喝，接着就要了一桌子菜。这几个人吃喝完了之后口出不逊的。我那个酒店的柜台后边有一个20来岁的少妇，是我每月花10两银子给雇来的，招待酒请的。可这几个小子呢，就对这个少妇用言语挑逗，要让这位少妇过去给他们陪酒。我那个酒店里边根本就没有陪酒的规矩。这个少妇也是良家妇女，人家是正经人。这少妇呢，就给了他们几句，给了他们几句之后，这个小子就要砸我这酒店，摔盘子打碗。他这一闹腾，有伙计就奔后院去了。那天呢，我就正在后院里边跟一个朋友在那聊天，前面来个伙计一找我说前面有人要砸咱们的酒店，我又打后边就出来了。我出来之后一看，外边站着这么一个大个子，这个人我没见过，不认识，好像不是孟州这一带的人。我就问他了，我说朋友，你有什么事跟我说，我是个酒店的掌柜的，我叫金眼镖师恩。这个人呢瞧了瞧我，啊，你就是金眼镖啊，我告诉你，我就找你这个金眼镖来的。我说你找我金眼镖，我金眼镖就在这儿呢，你是哪儿的啊？我是东潞州的。啊，我说你是东潞州的，好，可能你是过路之人，既然是过路的，在这要吃就吃，要喝就喝，吃饱喝足，给完了您的钱，快快赶你的路。废话别说，别在我的眼皮底下撇砖撂瓦撒土扬灰，你可要知道我施恩眼里边不揉沙子。再说别的，在孟州这个地界没有你的好处。我这个人在这一带大家伙都尊崇我，所以我说话也比较口场。我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啊，对过这个大个子冲我一撇嘴，我告诉你金眼镖，你不是金眼镖，你也不是银眼镖，我看你是瞎眼镖。你呀不认识我吗？我说你是谁的？他说我姓蒋，我叫蒋忠，我也有个外号，我叫蒋门神。我说没听说过，你是门神呐，上门口站着去，别上我这儿搅和。他说今天我就是找你来的， 我斗的就是你这个金眼彪。我一听他说这个话，我心里就想啊，看来这个蒋门神是闻名而来，专门找我的晦气来的。既然是找我的晦气，那么我就得教训教训他。我说好吧，既然你斗我金眼彪，那咱就斗吧。怎么个斗法呢？蒋门神就说了，说金眼彪，听说你在这快活林开这个酒店，你赚了很多的钱，这是个大买卖，你小子不够义气，要够义气的话，有钱应该大伙花，你不应该自个儿独吞。今天你如果要知道我蒋门神的厉害，咱们两个商量商量，这买卖咱俩人做。我说这买卖怎么俩人做呀？他就跟我讲了，他说我从现在开始我就要跟你入股，这买卖算咱们俩的，从今天开始到了月底分钱的时候，给我一半，你留一半。如果说这个买卖今后再出了什么闪失差错，我蒋门神给你独挡一面，你看怎么样？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施恩说：“武大哥，我一听，这不是要霸占我这个买卖吗？天底下哪有这层道理呀？”
3: 武大哥，也是我年轻阅历浅，把事情料得太简单了，我就跟蒋门神说了。
2: 姓蒋的，你不是想占我这买卖的一半吗？我看呐，你不用占一半，我全给你。但可有一样，咱得有个前提，咱们两个就在快活林酒店门口外边，咱们比武较量。蒋门神，你要能把我施恩打倒了，你打赢了，我这买卖全交给你了。话又说回来，如果你要是赢不了我，我要把你赢了。蒋门神，你给我干脆快滚，从今往后不准登我这门。蒋门神当时跟我讲，他说咱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说那当然，说了就算，铁上钉钉。他说咱们两个立个字据。我说立字据咱就立字据。
3: 武大哥，
2: 我这就叫年轻啊，不懂事啊。当时我跟他就立了字据了，立完了字据，摁上了斗技，我们两个就出来了。这一来呀，你没见到当时那个场面呐，整个快活林所有的买卖铺铺，这掌柜的好像都不营业了，全都出来了，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要看看这个热闹。大伙儿都知道，也不在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蒋门神，要夺我这个快活林的酒店，而且呢，我自个儿也冲出光棍来了。我以比武论输赢，我们两个就在快活林酒店的门口插拳绕步就打起来了。这一动起手来，我才知道啊，兄弟这功夫不行啊，这蒋门神比我高着一抽呢。打了不到20个回合，我就让蒋门神把我打躺下了。蒋门神这小子心狠手黑，打躺下我就是输了就得了呗，他不依不饶啊，拳打脚踢呀、啊，把我打的眼睛也封了喉了，胳膊也断了，这个腿都给打青了。大家伙最后拦着他，这才算拉倒。大哥呀，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挨打的情景啊，我这个脸上发烧啊。最后是我手下人把我抬着回的家呀。回到家之后，我就跟我爹说了。我爹一听，在孟州这个地界，我们爷们能吃这个亏吗？所以转过天来，我爹托人就到衙门里边去告状去。这一告状，我们才知道底细。感情啊，这个蒋门神是我们孟州新来的一位张团练的外甥，他倚仗着张团练的势力到快活林去夺我这个酒店去了。我们这一告状啊，蒋门神跟我立的那个字据就在张团练的手里头，张团练拿着这个字据上衙门口里边对证去了。人家说了，他们两个有字据，说了谁把谁打赢了，谁就占有这个酒店。我爹一看这口气也得生吞硬咽了，老头子就回来了。我爹回来无话可说，可是我这口气我能咽得下去吗？我心里想着，我好好养这个伤，等我伤势养好之后，我一定要报这一番羞辱之仇。快活林这个酒店我想办法把它夺回来。现在我伤势大致都养好了，就剩这胳膊，这胳膊再过个1个月2个月的也就行了。忽然听说阳谷县来了个配军叫武松，这位是景阳岗打鼓的英雄，这位是武艺超群的能手，所以我就想起来我要跟你学几手绝招。 您呐，就教给我几招能把蒋门神打倒就行了。武松听到施恩说完了这一番话之后，武松这心里边满肚子是气。武松这个人就听不得这个。邵管营，您说要让我教给你几招武艺去把蒋门神打倒啊？邵管营，这个武艺不是几招学了去就能准赢的，听你所说，蒋门神也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不是我教给你几招你就能够得胜的事儿啊。再者说，你这个胳膊现在还跨着呢，就算我教给你几招，你要想去打蒋门神，那恐怕还得百天之后。唉，是啊，我的哥，不这样你说我怎么办呢？武松说，既然是这样，你看我武松是个朋友，那么我看你施恩也够一个弟兄，我武松替你去得了呗，我去快活林会会这个蒋门神，我看看他是何如人也。武松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施恩当时那个眼睛一闪光，武大哥，您上快活林去斗蒋门神，您能斗得了他吗？这是什么话？我问你，这蒋门神他长了几个脑袋？就一个脑袋。几个胳膊？
4: 两只胳膊。
2: 就是，他就是象声三头，肩长六臂，我武松也不怕他。难道说他比那景阳岗上的老虎还凶恶吗？他比阳谷县里的西门庆还刁钻吗？我武松一定要斗斗这个蒋门神。武大哥，既然这样的话，那好吧，咱们三个月之后您再去斗蒋门神。为什么三个月之后？我没说吗？您把身体好好的恢复恢复。嗨，我跟你说，去年我得了三个月的疟疾病，病体刚好回转阳谷县，路过景阳岗打死的那只老虎，现在我觉得比去年那个身体要强得多。不信你跟我来。说着话，武松站起来由打屋子里边走出来了，施恩随后跟着来到院子里边。这院子旁边啊有个天王殿，天王殿这个殿下边有一个大铁鼎，这个铁鼎啊是烧纸烧香用的。武松刚才在院子里边转悠的时候就发现了天王殿那个铁鼎了。武松二番这回出来就直接来到了铁鼎的跟前，施恩随后跟着。跟到这之后，施恩不知道武松要干什么。武大哥，您要干什么？武松点了点这个铁鼎，你说这个铁鼎能有多少分量？施恩说，这个鼎啊少说也得有五六百斤。武松说，好，你来看。说着话，武松一猫腰把这个铁鼎的鼎耳子就抓住了，一推这个鼎就动弹了。他这手往前一推这个鼎耳子，三足的鼎有一个腿就翘起来了。他这手一抓这个腿儿，双臂一较劲，一个骑马蹲裆式，嗨，把这鼎就给举起来了。举起来，他是右手扳着这个鼎耳子，左手抓这个鼎腿儿，里边有香灰什么的，一点都没洒，正着举起来的，这绝对要点劲儿啊。呜的一下子把这个鼎就举到脑袋上边来了。武松举着这个鼎在这个院子里边腾腾腾腾走了一圈，然后把这个鼎又轻轻地放在了地下，面不改色气不长出，搓了搓手，怎么样，这个身体还用恢复吗？施恩一看，哎呀，武大哥，您真乃神力也，照这么说您这个身体不用恢复了。不用恢复了，不用恢复了，咱们现在就去找那蒋门神。施恩说，武大哥，您神力过人，现在要去找蒋门神 可以立即成型。不过这个事咱们不要操之过急。为什么呢？因为据我所知，这个蒋门神自从把我这快活林酒店夺过去之后，他就安插了他的很多党羽在酒店里边替他经营。蒋门神手底下光徒弟就有20多个，他这20多个徒弟当然了都是些市井上的刁徒，江湖上的无赖。他让他这些徒弟给他看管酒店，也是怕有人到他酒店去搅乱去。蒋门神本人并不经常在那酒店里待着，他到哪儿去呢？这个人善于交往，平常日子找一些个官员，找一些个势力之徒，聚集在一块儿，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是吹吹拍拍，要么就到处催账要债。再有一个，蒋门神这个人很好色，就去什么东瓦子西瓦子那些妓女聚集的地方棉花素柳。蒋门神不经常在这酒店里边，如果说武德哥您就这样冒着蒙去了，碰不着他怎么办呢？这不就白去一趟吗？话又说回来了，您去了碰不着蒋门神，碰着蒋门神的徒弟们了，您一怒之下把他们徒弟们都打了，您就是把他这20多个徒弟全都打败了，也无济于事，因为没动着这树根呐、啊，挖树须挖根，砍枝叶不起作用。如果这蒋门神回来，他的徒弟们跟他一说您去了，这蒋门神对您可就加了小心了，您要再去找蒋门神，他就会给您插上圈套，引您进入陷阱，弄不好啊您要吃亏上当。所以说这个仗咱们要打得有把握，找蒋门神要到那就得找着他。武松说照你这么说得什么时候去找蒋门神呢？石文说这样吧，我呀暗地里派个人到快活林酒店那个地方打听打听，摸准了蒋门神指定在家，这个时候您再去找，您呢就听我的信儿，我什么时候让您去您再去。武松说好吧，照这么说那我就等你的消息，咱就这么定了。就打这儿石恩就回了自己的家了，武松呢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边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武松觉得今天肯定能得着石恩给送来的信息。武松做好了一切准备，要上快活林打蒋门神呐。他换了一身衣服，穿着土布的上衣，腰里边系着青丝搭布，底下是土布的短裤，脚下蹬着一双兜跟的薄底快靴，伸伸胳膊踢踢腿，攥了攥这拳头，使了使劲，拳头攥得嘎巴嘎巴骨头节直响。武松啊现在恨不得蒋门神就在面前，咣咣咣上去几拳头就打他个鼻子口酸血。武松正在这儿屋子里边自个儿使劲呢，外边施恩的两个家丁来了，走进屋子之后，哎呦武都头，您吃过早饭了吗？武松说早饭吃完了。武都头，您跟我们走吧。怎么着，蒋门神在家吗？不是，我不是上快活林找蒋门神，今儿个您跟我们呢上我们少管营家里边去一趟。上他家干什么去？昨天咱不是说好了吗，他要派人到快活林去探看蒋门神的虚实，现在他派去人没有？
4: 据我们所知可能是派去了。
2: 回来没有？
4: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少管营让我请您到他家里去，到那之后怎么回事自然他就跟您说了，您问的这些事小人我不知道。
2: 嗨，这个人办事太拖沓，我武松就是个急性子，等不得。
4: 你等不得，不差这一会儿半会儿啊，您就跟我们去一趟吧。
3: 好，如此说来，头前带路。
5: 是。
3: 两个家丁领着武松就来到了少管营施恩的家中。武松一看呢，这管营的家中的确有点与众不同，两进的大院子，青堂瓦舍，来到后院的正面客厅。一进客厅门，武松就发现这客厅当中摆着一张大桌子，桌子上边满满的一桌酒席，施恩正在桌旁坐后。施恩一看武松走进来了，施恩赶紧站起身来，走两步到跟前抱完拱手：哎呦，武大哥，您大驾光临，给我捧笔深挥，快快这边请坐。武松没坐。
6: 武松说：少管营，
3: 你不是说今天咱们就去快活林吗？蒋门神到底他在不在家，你派去人没有，探听清楚没有啊？
6: 武大哥，
4: 他在不在家消息还不确切，因为我派去的人还没回来，今天我先把您请到我这儿，略备薄酌，咱们痛饮几杯。
3: 哎，这不是喝酒的时候，要依我说，打完了蒋门神回来咱们再喝酒。
6: 我的哥，这话不能这么说，您由打阳谷县充军发配来到了孟州，一进牢城营这些天对您就多有慢待了，没吃着一顿像样的饭，所以今天呢，小弟我这儿准备了这么一桌酒席，谈不到什么，这无非都是一点孟州的风味小吃，让您品尝品尝，咱们吃完了喝完了再商量打蒋门神的事儿。
3: 嗨，武松说，我到这儿之后我已经骚扰你多次了，你派家丁给我一而再再而三的送酒送菜，那不都是好吃的吗？再者说，我们弟兄交往不在这吃吃喝喝上，今天主要的是去打蒋门神，这个酒我不能喝，马上咱们动身。
4: 哎，这施恩一看，没想到武松还是这么一个脾气。
6: 武大哥，我跟您说句实话吧，今天这个酒席不光是小弟我的意思，
3: 还有谁的意思？
6: 还有家父的意思。昨天我回来跟家父一说，武大哥要替小弟我出这口气，家父甚是感激您呐，所以是他老人家提出来今天要摆上酒席给您以壮行色，
4: 这酒您能不喝吗？
6: 啊、
3: 武松一听说这是老头的意思，武松不说话了。
6: 武松这个人最懂礼貌，知道尊敬长上，
3: 老爷子说出来要请客，这我不能说不吃不喝呀。
6: 好吧，既然是令尊的好意，那么我武松就饮几杯。
3: 大哥您这边请。
4: 武松刚往旁边一转身，就听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这老管营也就是施恩的父亲从外边走进来了。他走进来之后，施恩向武松之引，武松上前给老管营见礼，老管营伸手相搀：哎呀，武义士，快快这边请坐。
3: 这阵老管营看武松可就不像当初武松刚到牢城营到他大堂上见他那个模样了。武松心想，这个老头就是要打我一百杀威棒没打成的那老头啊。此时此刻见到武松跟当时在堂上见到武松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面孔。那个时候武松是他的阶下囚，现在武松是他的座上客。那个时候从心理上来讲武松是求于他，今天他从心理上来讲有求于武松。人就是这个样子啊，此一时彼一时啊。让武松坐下了，老头在正面坐好，施恩在旁边陪坐。老管营看了看武松，啊，武义士， 我听我的犬子说了，今天无意识要去快活林找这蒋门神呐。
6: 是啊，
3: 吴医师，我跟你说吧，我这个孩子从小喜欢武术，耍枪弄棒，打拳踢腿，但是我敢这么讲，别看他喜好武术，在我们孟州这一带可从来没有欺男霸女胡作非为过呀，这是个老实孩子。虽然在快活林开了一个酒店，也并不是打算多求利润赚钱发财，更重要的呢是给我们孟州这个地方壮壮门面，多点光彩。再者说，南来的北往的有江湖上的行客，到在这里呢也有个落脚之处。可是万没有想到，半道上闯出这么个蒋门神来。这个蒋门神不但有靠山有权势，而且也生性粗野，把我孩子打的那个样啊，我这心里头啊别提多难过了。我在孟州也大大小小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呐，啊，能栽这个跟头吃这个亏吗？可是不行啊，咱们有气就在肚子里边憋着，人家蒋门神有张团练那样的靠山呐，张团练比我厉害呀。说我这个孩子憋气，我也跟着憋气。听我孩子一说，无意识您来了，您要帮这个忙，您要管这个闲事，我心里边非常不安，我过意不去。尤其是你到牢城营里头，这些天来我对吴义士也没有什么关照，我感到有愧。今天听说吴义士要去快活林了，所以我在这儿备白酒几盏给你以壮行色，同时呢也是老朽我对吴义士的一番感谢之情啊。
6: 武松这老人家，您说话不必客气，我武松是个直性的人，不会拐弯抹角，跟您说实话吧，我倒在孟州牢城营里不过就是一个阶下囚，可是这位少管营对我武松是多方的关照，我武松已经是感激不尽了。听少管营一说，受了这口冤枉气，我武松愿意相助铲除这个蒋门神。我武松这个人生性就是这样的脾气，我呀专门爱斗那些个不讲道德的硬汉子。人世上讲道德的硬汉子那是英雄，不讲道德的硬汉子那就是公害。这个蒋门神不讲道德，仗势欺人，他虽然是硬汉子，我也把他扳倒。景阳岗上的老虎怎么样，危害百姓，我就把他打死。老人家，今天我去快活林也不是全都是少管营的心意，还有一半是我的心意，所以老人家您就对我不必客气了。
3: 好好，真是壮士所为呀。吴义士，我知道你武艺超群呐，最近身体还行啊？我可跟您讲，这个快活林的蒋门神可不是一般人可比的，我听人讲他武艺超群，与众不同啊。武艺是此去你还得多加小心呐。如果说万里有一，蒋门神仗着人多势众，他的徒弟一窝蜂的一起上，是武艺是占不了上风的话，武艺是您是充军发配到这儿来的，有些许一点闪失差错，老夫我心里边也觉得不安呐。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导演方旭编剧唐玲联袂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雨燕》，1月31号到2月3号炽热上演。当烽火漫过北，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北京时间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4月1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年少时我也曾仰望星空，
4: 星空这不屋顶吗？
3: 我也想像科学家一样理解这个世界，
4: 这个难度系数比较大。
3: 我也曾去研究量子力学。
4: 哎，行了行了，打住吧打住吧，你越说越不靠谱了啊。
3: 怎么不靠谱了？我就不能在世界量子日这一天表达一下我内心的感受吗？
4: 量子力学这样的词汇对你来说，那不是依旧遥远而陌生吗？
3: 错。
4: 嗯，
3: 量子力学那是我身边非常非常近的东西
4: 啊，
3: 它不需要刻意寻找，你与它已经相遇了很多次。
4: 呵，听你这架势，你这是要跟我讲讲啊？
3: 哦，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4: 这就来了，
3: 量子和力学他们两个人见了面。
4: 嗯，
3: 量子说，力学你在哪里？力学说，量子你好啊。
4: 等等等等等，哎，霍儿，我怎么越听越迷糊啊？你这是哪儿和哪儿啊？根本听不懂啊！
3: 你听不懂就对了
4: 啊！
3: 我这瞎编的。
4: 呵，你可真行。
3: 哎，你别看我这瞎编的，这下面这俩人啊，人家他可不能瞎编。
4: 谁呀？
3: 刘钊和孙超啊，人家是真懂科学。
5: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
6: 谢谢，
5: 真是很热情。
6: 哎，
5: 不愧是年轻人，这么有活力哈！
6: 您瞧瞧，
5: 能不能感受一下你们的魅力和活力，好不好？
6: 呵，很亲爱的，
5: 上来以后大家对我们不熟悉，
6: 不了解，
5: 哎，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6: 认识一下，
5: 我叫刘钊，
6: 哎，
5: 他叫孙超，
6: 对，
5: 为了让年轻朋友记住咱俩怎么办呢？
6: 怎么办？
5: 这样，咱俩把小名也告诉大家
6: 啊，可以说一说，
5: 好吗？
6: 啊，
5: 我小名叫佳佳，
6: 这是他，
5: 他小名叫李志刚，
6: 我。我这个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我
5: 啊，
6: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啊，你看本来小名带姓我都没想跟你抬杠，你不觉得我这小名那玩意儿比大名还长一截吗？他
5: 这小名他听起来磅礴呀。
6: 哇，那有什么用啊？
5: 有什么用？男人就应该磅礴一点。
6: 啊，是吗？
5: 对，知识量多一点。
6: 嗯，
5: 考考你
6: 啊。可以啊。
5: 你知道圆周率是谁发现的吗？圆周率是
6: 圆周率啊。
5: 嗯，
6: 祖冲之。
5: 可以呀、
6: 啊，这没问题啊。
5: 嗯，杂交水稻，
6: 杂交水稻之父叫袁隆平啊。
5: 青蒿素，
6: 这土。

0: 那感觉
1: 从什么梯？
2: 云梯。
0: 妈呀，怎么现在你下飞机还得使消防员了？现在啊，
1: 那梯子特梯
0: 特高，我天！你怎么你等着飞机停稳了你再下呀？你倒是啊，
1: 反正特别高
0: 啊，是你下回跳伞应该。
2: 哎，一步一步走下来，
0: 哎，
2: 迎接我的朋友也是议论纷纷的。
0: 是，
3: 哎，来了，大啊，怎么得奖了？真的不知道。
0: 怎么，大哥，你那个奖不是好来的吗？你那个奖
2: 跟您会聊天
0: 啊
2: 啊！大家议论我，欢迎我，
0: 你理解为是议论你？
1: 当然了，啊、
0: 好，
1: 哎，我考考你，
0: 那考我，
2: 我最近有点这个科研成果
0: 啊，可以啊，
2: 给您讲讲怎么样？
0: 啊，
2: 比如说哈，
0: 嗯，
2: 智能汽车，
1: 啊，真神奇，真好，
2: 哎，能互动。
0: 什么叫能互动啊？
2: 比如说，
0: 嗯，
2: 往车上一坐，
0: 嗯，
2: 想听歌了，
0: 嗯，
2: 直接说话
0: 啊？怎么说呀？
2: 佳佳佳佳，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
0: 完了，你就给汽车唱一个，对吧？你不叫佳佳吗？那汽车想听歌，汽车就喊起了，说那个佳佳佳佳，我想听歌了。你说行，那我上来给你唱一个吧。我给唱个《小城故事》。
2: 我有病，我给汽车演节目。
0: 那怎么的？
2: 佳佳是小名，他能够识别的唯一 ID。
0: 哦，就是你给他也起这个名字。
2: 对。
0: 啊，哎，还真单调，还。
2: 佳佳佳佳，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
0: 小城故事多，你都浪费他们的感情，你知道吗？
2: 说这干嘛？
0: 嗯，
2: 你想听什么？
0: 我听点那新歌。
2: 什么歌？
0: 周杰伦唱那个
2: 啊，
0: 叫是什么？叫那个某一头，
2: 某一头，哎，往车上一坐，
0: 哎，
2: 李志刚，
0: 哎。
2: 我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某一头》。
0: 哎，对了，到我给汽车演节目了，这回。
2: 来杯某一头。
0: 他们又上当了。
1: 这不还是佳佳唱的吗？这个，
2: 你说那歌我不会。
0: 他们这俩一调啊，这个。
2: 咱们就举这例子
0: 哦。
2: 再说核心不是这个
0: 哦，是什么呢？
2: 导航
0: 是我们手机也能导航啊。
2: 咱们手机导航有一个大的问题
0: 啊，
2: 没情绪。
0: 什么叫没情绪啊？
2: 比如说哈，
0: 啊，
2: 前方50米右转，
0: 哎，
2: 请提前并线
0: 啊，这不挺好的吗？
2: 完了，
0: 我开过了，他给我出主意啊，
2: 已偏航
0: 啊，
2: 已重新为您规划路线，
0: 哎，
2: 前方路口请掉头，
0: 这多好啊，
2: 没情绪，
0: 怎么着？
2: 不能让你长记性，
0: 怎么你那导航还要给我长点记性还要？
2: 哎，同样内容我这就不一样
0: 啊，您那怎么说呀？
2: 前方50米右转啊，
0: 嗯，
2: 瞧着点，
0: 差不多呀，
2: 该并线就并线了
0: 啊，
2: 哎，该并线了，
0: 啊，
2: 并过了。
0: 过去了
2: ，
0: 那我过去了怎么办呀？
2: 能怎么？前面掉头回来，能怎么办？你怎么有意思？你太逗了，你可。
0: 怎么，大哥，你给驾校那个教练塞那隐形盖子里了是吧？
2: 这怎么说话？
0: 我记着我考驾驶证的时候，教练就这么说我，
2: 有情绪
0: 啊，是有情绪。
2: 那你长记性，
0: 我太长记性了
2: 啊！
0: 我出门什么没干，我让导航数了一顿，我
2: 这以后你走不错了。
0: 啊，是，我都不出门了，咱这我都。
2: 这是交通领域，
0: 嗯，
2: 医疗卫生也有涉猎。
0: 嚯，您瞧瞧，还什么都霍霍，
2: 在这参与，哎，纳米机器人心脏起搏器。
0: 哎，这个好
2: 啊！
0: 这个名儿就比那个长一块呢。这个，
2: 我考考你
0: 啊，考我，
2: 知道什么叫纳米吗？
0: 我好像我吃过一回，好像是。
2: 纳米 啊，是一个单位。
0: 哦，那纳米是哪个单位的呢？
2: 纳米是一个长度单位。
0: 哦，长度单位，
2: 哎，大家都知道
0: 啊啊，
2: 大概也就
0: 嗯，
2: 这么长吧。
0: 大哥，这个是纳米啊，我没记错，这个叫一米吧？这个这么长的心脏起搏器。把他插心脏上，那谁起搏谁呀？那个
2: 能互动，
0: 不这怎么互动啊？
2: 你只要一说，
0: 啊，
2: 小，
0: 啊，
2: 小，小，小，喷边这么点，啪，放进去了。
0: 哎哎，啊，对，别人一喊大噗，我完了，我。这是你研究的，这是啊？那不《西游记》吗？那不是啊？那吴承恩明朝就写了你研究的这个。
2: 能识别你的语音
0: 哦，这什么意思啊？
2: 他指导你的生活，
0: 他指导我吗？
2: 比如说孙超
0: 啊，
2: 单身。
0: 哎呦，
2: 你看今天这么多好看的女生，
0: 那是啊。
2: 他看见一个，
0: 嗯，
2: 就看着不动了，
0: 我就看了，
2: 哦，
0: 啊，
2: 好看
0: 啊，啊，
2: 就提醒你了
0: 啊，
2: 李志刚
0: 啊，
2: 李志刚
0: 啊，喊我了，
2: 不要看了
0: 啊，
2: 不要看那个穿白色毛衣、蓝色牛仔裤的女生了，
0: 那不告诉他了吗？他不知道了吗？那个
2: 提醒你，
0: 那能行吗？你这把隐私暴露，这不行啊，这个。

0: 高端的。
1: 还有什么呀？
0: 智能马桶啊，这能互动。
1: 哼，是吗？我就怕你这个能互动。
0: 这什么可怕的？
1: 我怕我聊不过他呀。我
0: 上完洗手间以后，嗯，李志刚，哎，
1: 不是他们都知道我这小名吗？我说
0: 唯一爱弟。
1: 哇，您瞧瞧，
0: 李志刚，嗯，那火太大了啊。那别老吃牛羊肉了，你吃点清淡的，喝点。
1: 我吃什么？我用一个马桶给我出主意吗？
0: 它指导你的健康生活
1: 啊，我用它嘛。
0: 还有很多贴近民生
1: 啊，还有什么呀？
0: 比如智能老鼠夹子，哎呦，抓住耗子会说话。哼，夹鸡，好消息，好消息，夹住一只又夹住一只。
1: 那你夹下一个，这个不就放了吗？这个不就？
0: 一下雨自动会关的窗户，哦，好消息，好消息，关上一扇又关上一扇
1: 啊，这就把那老鼠夹子安玻璃上，就是这意思。
0: 实用性最强的，嗯，拜年机器人，
1: 不是这有什么用啊？
0: 逮谁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就这最没用，
0: 最有用了，
1: 有什么用啊？
0: 省得我挨个要红包了。
1: 你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在摇，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不是，我就问问你，嗯，就他们讲的，你能听明白吗？
5: 当然能了，这都是科学。
4: 那我问问你啊，啊，就手机和量子力学有关系吗？
5: 有关系啊。
4: 那你说说，
5: 这都是科学。
4: 那我知道都是科学，啊，我说具体的，你知道吗？
5: 具体的，来来来，我觉得你说说行。
4: 我当然知道了，嗯，手机有没有？
5: 有啊。
4: 芯片知不知道？
5: 知道啊。
4: 半导体知不知道？
5: 知道啊。收音机呀，
4: 啊，等
5: 怎么了？
4: 您这词儿用的忒老了，半导体收音机那是咱爸妈年代的用词儿啊。我说的是半导体元件。哦，就拿咱们手机来说，手机芯片开始工作，组成它的是许多微小的半导体元件。那么半导体材料能够被制成一个个微型开关，控制电流在导通与不导通之间正确的切换，组合成为一个强大的集成电路，为你处理大量的数据，再变成可以读的信息，最后呈现在你面前。哦，这是明白了吧？
5: 不明白。
4: 哎呦，我都快憋死了，你怎么还不明白？
5: 我觉得你没有刘季和张汉文他们说的明白。
4: 那他们又说啥了？
5: 这不说了科技时代吗？
6: 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7: 那得介绍啊。
6: 远道而来啊，我是来自黑龙江省曲艺团哈尔滨相声百乐会的一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哎呀，
7: 不是，哎，反正稍微要点脸嘛，
6: 要那玩意儿干啥呀？
7: 你都这么介绍了，那还有我呢？
6: 介绍一下
7: 啊，我
6: 站到我身边的是我的大当，啊，我跟我的大当合作了很长时间，
7: 我可兜不住你。
6: 兜我干什么？
7: 那叫搭档，不是大当，
6: 哦，不好意思啊，一激动就说错了，
7: 讨厌。
6: 我的搭档，哎，张汉文
7: 是我，
6: 年轻相声演员往台上一站啊，先给大家送祝福。
7: 那应该呀。
6: 我送祝福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呢？
6: 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7: 你这太能吹了，这
6: 你看，
7: 我现场考考你行
6: 吗？来吧。
7: 那一，
6: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啊，新的一年一帆风顺。
7: 对，有点意思啊。
6: 二，二龙腾飞。
7: 三，
6: 三阳开泰。
7: 四，
6: 四季平安。
7: 五，
6: 五福临门。
7: 六，
6: 六六大顺。
7: 七，
6: 七星瓢虫。
7: 你等，哎，
6: 八匹马，少喝酒。
7: 等会儿，七星瓢虫算吉祥话吗？
6: 七星瓢虫吉祥话。
7: 哦哈，算吉祥话。
6: 吉祥话。
7: 您的意思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6: 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7: 那么客气，不行啊。
6: 七星高照。
7: 八。
6: 八方来财。
7: 九，
6: 九子登科。
7: 十，
6: 十全十美。
7: 十一，
6: 国庆快乐。
7: 国庆喜
6: 宴。我问十一的嘛，
7: 什么意思啊？
6: 十完了就百了
7: 啊。那百，
6: 百年好合。
7: 千，
6: 千事顺心。
7: 万，
6: 万事如意。
7: 两万，
6: 胡了。
7: 打麻将去，别说你有点文化啊。
6: 好话，到万就结束了
7: 啊。到万就结束了。
6: 你看通过刚才啊，简单的给大家送祝福啊，从科学的角度
7: 怎么着
6: 就能分析出来，来到现场的朋友到底是男的愿意乐还是女的愿意乐？
7: 这还用分析吗？肯定男的愿意乐呀。啊，
6: 不对啊，不对，
7: 怎么还不对呢？哎，吓我一跳！你
6: 女士愿意乐。
7: 什么事？
6: 女士。
7: 哎，你说话就说话，能别大舌头浪叽的吗？
6: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7: 这有什么可矫情的呢？
6: 女士，女士
7: 啊，女士愿意笑。
6: 哎，尤其是我分析了啊，根据这个大数据的普查，
7: 什么意思？
6: 就是这个男士身边这个女士越漂亮，这个男士就不乐了。
7: 这是为什么呢？
6: 绷着。
7: 哦，耍酷。
6: 哎，这一笑好像就有失身份。
7: 嘿，
6: 一般现场都是这样
7: 啊。
6: 你看我们这一个包袱演完以后，这女士一乐，哈哈哈哈，特别开心，这男士就在这儿，
7: 嘿，绷着。
6: 哎，女士越漂亮越绷
7: 啊。
6: 有的时候这包袱一响，女士哈哈哈笑得开心，男士憋不住怎么办呢？
7: 啊，
6: 嗯，
7: 哎呀呀呀呀呀，你让他吐出来吧。
6: 所以啊，我看现场做的也比较密啊。
7: 啊，
6: 就是如果啊，您要是听到身后有这种声音，就坑坑的
7: 啊！
6: 您穿的衣服后边有帽子，您就先扣上。
7: 为什么呢？
6: 你别喷满喽。
7: 哎呀，
6: 所以我刚才我说的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
7: 啊，
6: 是一个科学家。
7: 你，这吓我一跳。
6: 抬呀抬啊！
7: 你抬呀你抬。
6: 今天我到这儿不是别的意思
7: 啊，
6: 就是普及一下科学知识。
7: 你等会儿，我打哪儿？你别动，
6: 别扒拉我。
7: 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科学家呀。
6: 你是质疑我吗？
7: 我压根就没信。
6: 你是质疑一个科学家是吗？
7: 啊，
6: 我弄死你行吗？
7: 这是科学家吗？这
6: 我打电话，我现在我找几个科学家，我弄死你信吗？
7: 这什么科学家呀？这是骗子吗？这不是？
6: 你怎么说？怎么跟科学说话？怎么说话呢？
7: 你稳能住？你什么？你就科学家了？
6: 我告诉你，我干这行，我干这行，我这么多年，你凭什么捧我？
7: 你说话别晃的，我还抓不着你。
6: 什么叫晃的？
7: 你站住了说。
6: 为什么？
7: 你老跑什么？你
6: 我告诉你，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儿，纯爷们儿，说话后坐力太大了。
7: 哎呀呀呀！你也控制控制。
6: 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7: 怎么着？
6: 要不然我容易呛过去。
7: 哎呀，在飞路的。
6: 真是你真是我不说点科学项目，你是瞧不起我是吧？
7: 对，你说点正事，你到底你什么发明啊？
6: 来，感谢各位同学啊。
7: 什么叫同学？
6: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项目。
7: 项目？
6: 第一个，我问问你吧。
7: 什么意思？
6: 袁隆平先生熟吗？
7: 熟啊。
6: 真熟，
7: 真熟，
6: 方便把他的微信给我。
7: 你有病吧你
6: ？QQQ 也行，
7: 谁有那玩意儿？我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那谁都认识，
6: 那就完了。今天在这个平台啊，我准备跟袁先生谈个合作。
7: 你找人家干嘛？
6: 哎，我跟袁先生如果合作成功了，基本上全世界的口粮就让我们爷俩搞定了。
7: 你怎么这么能吹呢？
6: 大家都知道袁先生杂交水稻之父
7: 啊，大伙儿都知道，
6: 对吧？他是什么呢？提高这个水稻的产量
7: 啊！
6: 我新发明的这个东西
7: 啊，
6: 叫分子放大仪。
7: 什么？
6: 分子放大仪？
7: 这什么作用呢？
6: 能让这个单个的水稻啊变大
7: 啊，个体放大。
6: 你想想，我们一合作，这一下就起来了。
7: 这听着有点意思啊，
6: 对吧？我这分子放大仪这个东西比较高科技。
7: 怎么回事呢？具体？
6: 首先来说，它是这么大一个容器。
7: 啊，有个容器，
6: 哎，容器
7: 哦，
6: 然后把我们需要放大的这个物体啊，就放到这个容器当中
7: 啊，放到里面，
6: 然后加入我们特殊的培养液，
7: 培养液，
6: 哎，这个培养液就比较精确了，
7: 哦，
6: 3.141592到3.141597之间，
7: 这谁能放那么准呢？
6: 就是一盖儿，
7: 真准，
6: 你给它倒到里边
7: 啊，倒里，然后呢？
6: 然后就开始高温加压，
7: 啊，
6: 形成化学反应，
7: 哦，
6: 但是这个高温加压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呢？
7: 怎么呢？
6: 就是它这个机器啊，现在达不到这种精密程度
7: 啊，
6: 就需要我们这些资深科学家亲自操作
7: 啊，得自己弄。
6: 哎，就高温加压，加压，感觉这个表啊，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所有的科学家站两排，我们拿这杆一翘，砰，放大成功。
7: 这不就是崩包比花的吗？你刚才管这叫什么玩意儿？
6: 分子放大仪。
7: 你就是个崩爆米花的，再说你操作的都不对，你崩的一刹那，你得拿兜子装上啊，要不都崩飞了。
6: 我一看你就没做过实验，那兜子不行，兜子不出气儿也飞了，用筐。哎呀，众所周知，
7: 哎，又来了，
6: 现在城市比较拥堵
7: 啊，对呀，
6: 公共交通特别的麻烦，
7: 是是是，
6: 我发明了一个产品
7: 哦，
6: 把我们的交通从一维改变成了二维。
8: 哎呀，说的挺神秘，我都没听懂。
6: 小型飞行器，
8: 小型飞行器，
6: 太难了。我成功了，
8: 真的假的？
6: 太阳能飞行器，新能源，
8: 什么东西？
6: 太阳能飞行器。
8: 那没有太阳呢？
6: 没有太阳，你拿电棒照着它，它飞。
8: 那没有电呢？
6: 用打火机护着点火飞。
8: 你拿你自个儿当孔明灯了是吗？那掉下来不摔死你吗？
6: 飞行器，
8: 不是你这具体长什么样啊？
6: 具体的，我跟大家就今天透露一下
8: 啊。你说，
6: 它是这么长一个小杆儿
8: 啊，有杆儿，
6: 哎，一个太阳能的杆儿，上面有两个小叶片，把它固定到你的脑顶，
8: 哼，
6: 你想去哪儿它就飞了，
8: 嘿，
6: 而且它还配音乐，哒哒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8: 别唱了。这不就是机器猫里的竹蜻蜓吗？
6: 就这个我把它变成现实了。
8: 把这玩意儿还能变成现实？
6: 变成现实了，
8: 还成功了。
6: 但是安装上出现了问题
8: 啊，
6: 没法安呢。
8: 你正常安呢？
6: 安不到脑顶啊。我们一开始请的志愿者
8: 啊，
6: 披肩长发的一位美女，
8: 嘿，
6: 我们用胶水把它固定到她的头发上
8: 啊，
6: 一按起飞，噗，头发就飞了。
8: 哎呦呵，
6: 直到现在还在讹我们钱。
8: 你把人头发都薅没了，
6: 我准备找你了。
8: 找哎，别去，
6: 找你了，
8: 找我
6: 了。最新的方式比较安全，用这么长的这个螺丝
8: 啊，螺丝
6: 拿电钻固定到你的天灵盖里。
8: 哎呀，这不是疼死我呀？
6: 不疼
8: 啊。
6: 最新的麻醉手段，
8: 什么手段？
6: 你吃一个花椒粒儿。
8: 我那就是作死，那不行了。
6: 四川的麻椒可以吗？
8: 不行。你当时麻完过后我死了，那肯定不行。
6: 好，再
8: 谁往脑上镶螺丝啊？
6: 最新的方法，用一条细细的钢丝固定到你的颈部。
8: 哎，这挺
6: 哎，细钢丝固定到你
8: 啊，这行，
6: 因为正面看的很美观呐、
8: 啊哦。
6: 一扭，唰，张翰文飞起来了
8: 啊！我还真飞了啊！
6: 三米，张翰文翻白眼了。
8: 啊、
6: 四米，张翰文吐沫子了。
8: 哎呀，
6: 助理做一下记录。
8: 记什么路？把我放下来吧，一会儿吊死了。
6: 后来总结经验，知道问题了
8: 啊，
6: 因为起飞速度太慢了。
8: 那你快点，
6: 快点就
8: 快
6: 下来了。把这个钢丝给你固定到颈部，固定好了以后，一按钮，噗，飞了。
8: 我飞了，
6: 头飞了。
8: 您这是飞行器，
6: 我这是雪滴子。
8: 我去你的！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吗？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1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我就不信了。
3: 不信谁呀？
2: 就下楼买杯咖啡吧，我这手机也不知道怎么了，人家这扫码枪还就扫不上我的二维码了。
3: 我跟你讲啊，说的这个量子力学呀，这个扫码枪也和量子力学有关系。
2: 你这是没完没了啊，霍！
3: 我这是给你传递科学知识。
2: 我这是着急查找原因呢，没工夫跟你闲聊。
3: 我跟你讲啊，这个扫码枪红色激光扫描出的条形码，其中激光的产生就依赖于原子核外电子的能量电子化，这些光在激光器的反射腔里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每一次激光产生的光都与入射光一模一样，最终它们汇聚成一束纯净而集中的光束，得以清晰准确地识别条形码中的黑白相间的图案。
2: 霍儿，你都把我给说累了。
3: 明明是我说累了好吗？
2: 你看这跟我手机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了
2: 啊。
3: 这就说明啊，不是人家机器坏了，就是你手机坏了。
2: 哦，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根本就不挨着呀。
3: 不挨着就对了。我们说相声的研究起科学，那从来都不挨着。
2: 那还有谁不挨着呀？
3: 苏文茂、朱向臣呢？
2: 他们也不挨着。
3: 他们把戏曲和科学放在一起聊，好像也不太挨着。
4: 这鸟跟猫不能同时养活，
5: 到不了一块儿。
4: 没有说这位好养活鸟，出门老架着个鸟，又好养活猫，这儿抱着个猫，出来没事溜溜，老缠这猫啊，多在那猫一犯性，鸟啊给开了。您说
5: 哦，好养活鸟的不养活猫，
4: 这就说明啊，一个人一个爱好。
5: 嗯，对。
4: 您爱好什么？
5: 嗨，我这还谈不到爱好，体格又不行，你说打打篮球吧，会再摔着。我这就是没事啊，下盘棋儿。
4: 哦，喜欢下象棋。
5: 对对对，
4: 那这也是个爱好，
5: 可不？
4: 听说您这棋下的不坏。
5: 臭棋老道。
4: 是
5: 啊，叫您笑话这个。
4: 您跟我的爱好就不一样。
5: 您是好。
4: 我最爱好京戏。
5: 哎呀，这个京戏可得吃功夫。
4: 那当然了。
5: 您是好唱。
4: 我好听。
5: 咱俩说两线里去了。我也是爱听啊。
4: 这个听跟听可不一样。
5: 还有什么区别吗？
4: 我是善于拿耳朵听。
5: 是啊，使鼻子那叫闻。
4: 我除去用耳朵听以外，还用眼睛瞧。
5: 我听戏也不闭着眼。
4: 你也瞧吗？
5: 那多新鲜呢。
4: 瞧什么呀？
5: 瞧热闹啊。
4: 哦，就为了瞧热闹
5: 啊。
4: 那您就甭进戏园子了。
5: 上哪儿啊？
4: 晚上六七点钟啊，劝业场附近您溜溜，那比哪儿不热闹。
5: 净热闹不行啊，它没味儿啊。主要得味儿好。
4: 还得味儿好。
5: 哎，对了，
4: 那您狗不理来一趟。
5: 包子味儿，
4: 跟那个馅儿那味儿。
5: 您怎么没事净抬杠啊？
4: 不是我抬杠
5: 啊，
4: 因为您讲的没有道理。我们听戏不能单纯讲究味儿好，或者是看看热闹就完了，那就没有什么作用。我们听戏啊，必须要了解一出戏的主题思想、中心内容，它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它教育意义何在，每一出戏里全有。
5: 哦，
4: 还甭说我们现代剧目，就拿传统剧目来说，也是同样有教育意义。
5: 您说哪出戏啊？
4: 咱们举出个例子来啊。这出戏嘛，大概同志们也常看，就是《失控斩》呢。这个戏，
5: 失街亭控城计，斩马谡。
4: 对，
5: 这出戏我会。
4: 会吗？
5: 小马谡失家一亭，领个人困。
4: 谢谢。您怎么说好好唱上了？
5: 唱啊
4: 啊！
5: 这唱也说明一个问题。
4: 说明什么？
5: 也就说明我对这出戏啊，我会。
4: 哦
5: 啊，
4: 您会这出戏？
5: 会呀、啊，大小接个眼，犄角旮旯，没有咱们说不上来的这出戏。
4: 那好极了
5: 啊！
4: 我问问您，这出戏的内容，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失控展的内容。
5: 失控展的内容
4: 啊，
5: 那怎么不能讲啊？
4: 您给讲一讲。
5: 不就是马谡失街亭，后来诸葛亮没办法了，摆一些空城计，以后斩马谡，
4: 完了
5: 啊。
4: 嗨，我问您，他说明什么？
5: 说明什么？反正说明这出戏是一大段唱功戏。
4: 唱，哦，就说明他是唱功戏就完了
5: 啊。
4: 嗨，我是问您这出戏的故事是什么？
5: 故事就是这个守街亭的时候啊，诸葛亮绝不该派马谡去。
4: 我不该派马谡去。
5: 哎，对了，
4: 派你去。
5: 派我干嘛去？要派我去。
4: 我再问问您
5: 啊，
4: 这个司马懿他为什么不敢进空城？
5: 那当然他不敢进去啊。
4: 为什么呢？
5: 那不诸葛亮唱了一大段吗？
4: 我是问您，司马懿因为什么不敢进空城？
5: 你这脑子讲了半天呢，可满没听明白。年轻轻的真绕得不开了。这个司马懿主要的原因不敢进空城，那就是诸葛亮啊唱了一大段二六，那不被司马懿给吓跑了吗？
4: 我这才明白。
5: 你明白了，
4: 诸葛亮这段二六嘛把司马懿吓跑了。
5: 对了，
4: 再加上他那段三眼呢，这司马懿就得投降喽。
5: 再唱段坠子呢，司马懿该交枪了。
4: 你先自己把自己问住了。
5: 那么你说呢？
4: 我说呀，
5: 啊，
4: 我说这出戏里边有科学。
5: 有科学？
4: 对。
5: 是物理也是化学？
4: 也不是物理也不是化学，它是哲学。
5: 你别闹了，我听了好几十年的空城计，我也没发现这里边有哲学。
4: 是啊，你净看热闹了吗？你怎么能发现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哲学道理，具体到这出戏里边，说明诸葛亮、司马懿、马谡这些个大政治家、军事家在两军对战当中表现的哲学思想。谁能够分析研究客观规律，正确对待困难，冷热结合，谁就能取得胜利。谁要主观片面，不实事求是，有热没冷，谁就会失败。
5: 啊、哦，这空城计里都有啊。
4: 有啊，
5: 您细给分析分析。
4: 里边有这么三个主要人物。
5: 哪三个主要人物？
4: 首先来说就是马谡。
5: 马谡怎么样？
4: 马谡
5: 啊，
4: 马谡有缺点。
5: 马谡有缺点？
4: 对。
5: 那也分谁唱。
4: 嗯，
5: 想当初我听侯喜瑞唱没什么缺点，你玩嗓子是当然是差点。
4: 咱说两下了行
5: 啊？
4: 我说的并不是演员好坏。
5: 你说什么？
4: 我说是马谡本人有缺点。
5: 哦，你说马谡那人呢？
4: 对了，
5: 那谁知道有什么缺点呢？咱也没跟他在一块待过。
4: 对，这全废话，谁跟马谡一块待过？
5: 那你说马谡有什么缺点？
4: 马谡这个人呢，虽然是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可是他骄傲自满，不实事求是，有严重的名利思想，外带着还有点教条主义者。
5: 哇，要依你这么一说，马谡这人得停职反省啊。
4: 我认为停职反省这个处分轻了，以后他的处分比这厉害。
5: 诸葛亮怎么样？
4: 诸葛亮这个人那可以说是足智多谋，善于分析矛盾，利用矛盾。不过在守街亭派马谡去这点来看，诸葛亮犯了点官僚主义。
5: 谁？诸葛亮？
4: 对。
5: 那么你说司马懿呢？
4: 哎，司马懿这个人能耐可不小
5: 哦，
4: 可就是有点经验主义，保守思想。
5: 哦，这空城计里这些人都有这些事儿
4: 啊？有有有有。
5: 哦，
4: 这个失街亭头一场您听过吗？
5: 听过呀，升帐啊。
4: 对，这个升帐嘛又叫孔明派将。
5: 嗯，
4: 这阵诸葛亮往当中一坐，前边是满营将官。诸葛亮对当时敌人活动情况做了一系列的分析。
5: 谁分析的？
4: 诸葛亮。
5: 怎么分析的呢？
4: 诸葛亮是这样说的：根据我们侦查的材料，发现以司马懿为首的反动军队自岐山一带向我军大举进攻。
5: 我说您先等一会儿吧。
4: 啊，
5: 这谁呀、啊？这是
4: 诸葛亮。
5: 诸葛亮怎么这味儿啊？
4: 那么诸葛亮说话应该什么味儿？
5: 诸葛亮不是山东人吗？
4: 山东人
5: 啊，
4: 您可别叫我问着。嗯，诸葛亮带兵那么些年啊，由打四川一直到云贵高原，哪儿全去，他那语言能不复杂吗？对不对？
5: 哎，对，军队的人嘛，哪儿都去，
4: 哎，
5: 什么口音都有。
4: 对了，
5: 哦，好，您接着聊，接着聊。
4: 从他的行动来看，很可能是进犯街亭。 进一步占据西城，其目的是要把西城当作大规模侵略汉中的跳板。我们知道西城不但是通往大后方的交通干线，也是极为重要的战略基地，同时街亭又是西城的桥头堡垒，我们必须主动出击，把进犯的敌人一网打尽。
5: 听这意思，诸葛亮还许穿着制服了。
4: 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战役，我们必须派出一位富有战斗经验的司令员进行指挥。这次出发的有步兵师、骑兵旅、炮兵连，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出坦克进行掩护，或者是飞机轰炸。
5: 我，您先等一会儿吧，哥哥，您先等一会儿
4: 啊。
5: 还有，怎么这《浩瀚三国》里头还有飞机呀？
4: 哦，对了，《浩瀚》没飞机
5: 啊。
4: 可是诸葛亮的意思，返回有飞机才好呢。
5: 是啊，我要再不拦你呢，火箭也出来了。您这叫什么玩意儿？这
4: 紧接着诸葛亮就这么一发挥民主。
5: 哦，这里还有民主？
4: 有啊，诸葛亮说。这个任务是艰巨的，
5: 又来了，
4: 是重要的，是光荣而伟大的，哪一位将军愿意去就请自动报名吧。
5: 您这里的这个新名词可太多了、
4: 啊、
5: 我是越听越糊涂。您这玩意儿报名啊、登记啊、申请的，您怎么空城计哪有这玩意儿？
4: 我说这些词儿 啊就为是让你能听明白了。
5: 我越听越糊涂。你看你倒不如说原词儿，你看这原词儿我倒懂，
4: 戏里的原词儿您懂吗？
5: 没告诉你吗？失控斩这出戏我会啊。
4: 哦，这时候诸葛亮啊有几句白口
5: 啊。
4: 哪位将军愿领一哨人马镇守街亭当掌秦岭？
5: 哎，你看这个原词儿，你看我听得明白了。
4: 哦，
5: 这阵不是马谡请令吗？
4: 对呀。
5: 啊，
4: 可是我认为啊，诸葛亮当时应该把马谡拦住。
5: 为什么？
4: 不应该叫马谡去。
5: 怎么呢？
4: 马谡有问题啊。
5: 马谡有问题
4: 啊？
5: 我怎么不知道？
4: 你当然不知道了，那诸葛亮知道啊。
5: 有什么问题啊？
4: 好嘛，因为诸葛亮在博地城的时候，刘备临死把马谡的人事档案全移交给诸葛亮。
5: 哦，这里还档案？
4: 有啊。
5: 档案怎么写的？
4: 写的是马谡这个人呢，言过其实，终无大用。
5: 这八个字怎么讲啊？
4: 那意思也就是说，马谡这个人呢，骄傲自满，理论不结合实际，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千万别派他去。
5: 那不对呀、啊，那么诸葛亮怎么还派他去呢？
4: 要怎么说这官僚主义耽误事就在这儿呢？
5: 哦，
4: 诸葛亮不单没拦他，而且还用话来激他。
5: 怎么激他？
4: 诸葛亮说：“啊，将军。”想那司马虽然年迈，用兵日深，你不可轻视。
5: 这又是什么意思？
4: 诸葛亮告诉马谡：“
5: 嗯，
4: 哎呀，老马呀，
5: 老马，
4: 你可不要产生轻敌思想啊！人家司马懿比你可有能耐呀，你要注意，别大意喽。”
5: 这谁说的？
4: 诸葛亮嘱咐马谡。
5: 其实诸葛亮啊，这地方也小瞧这马谡。
4: 怎么呢？
5: 据我看，马谡能力也不小啊。
4: 马谡有什么能耐？
5: 你没听马谡说吗？
4: 说什么来着？
5: 俺马谡虽臣降，吃兵多年，这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何况那小小家一亭？
4: 家一亭虽小，干系重大。
5: 常有书语，愿按军令施行。
4: 敬无戏言，
5: 愿立军状。
4: 当掌立来，
5: 遵命。俺马谡我呼。隆咚三个，隆咚三个，鸡咚个，里个，隆咚里个，隆咚三。
4: 您这干嘛呢？这
5: 啊，马谡签字啊。
4: 马谡签字。
5: 哎，立完了军令状，他不得签个字吗？
4: 这马谡签字干嘛签一笔虎啊？您拿手这比划一笔虎。
5: 这说你还不知道了？
4: 什么事？
5: 马谡的小名叫虎。
4: 是啊。
5: 啊，马虎马虎不是就他吗？
4: 虎、你看这点他知道的倒挺啊透彻啊。我问问您。您这个军令状什么内容啊？
5: 什么内容？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街亭一失了
4: 啊，
5: 我把这脑袋我输给你了，脑袋不要了，
4: 把脑袋切下来。
5: 哎，堵头这叫。
4: 哎呀呀，我请问街亭你去过吗？
5: 没有啊。
4: 街亭的山势地形你调查过吗？
5: 没有。
4: 司马懿有多少军队你了解了吗？
5: 没有。
4: 到那儿战斗计划做好了没有？
5: 没有。
4: 全没有。既没调查研究，又没客观分析，你根据什么能守得住街亭呢？嗯，你又根据什么把脑袋切下来？你脑袋有富裕？
5: 没有，没有。这玩意儿哪有，就这么一个，是我还带出来了。谁家里还存俩脑袋呢？
4: 你说你为什么要堵脑袋？
5: 你把我鼻子咬下去。
4: 我咬你鼻子干嘛？
5: 你直不瞪眼，你干嘛这是？
4: 咱这不是研究马谡吗？
5: 是你可跟老猪了。
4: 马谡这个人呢，他呀先立军状，后失三城，有热没冷，错就错在这儿。
5: 要叫我说了，这个马谡也多余。
4: 嗯，
5: 你说都不去，你舔着个脸子干嘛去呢？吃饱了喝足了没事，你找地方下盘棋儿啊，弄点燕茶一喝，完事一睡，是多美呀、啊！
4: 啊，哎呀，那是你的生活逻辑，这不是马谡。哦，依你说吧，马谡不应该请命
5: 啊，
4: 满营将官嘛也无人应声，那么这事诸葛亮应该派谁去守街亭呢？
5: 那就派我去吧，我知道派谁去。
4: 干嘛去？哦，大伙儿全知道司马懿厉害，谁全不敢去了。那诸葛亮怎么办呢？诸葛亮那就打着白旗找司马懿投降去吧，是这意思吗？
5: 那么你说是去对呀、啊，还是不去对呀、
4: 啊？去是应该去。
5: 嗯，
4: 一个人有热情不怕困难，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克服困难，不但要有信心，还得要有办法，不能光凭主观愿望来办事。
5: 哦，你这么一说我这才明白。
4: 嗯，
5: 马谡这个人嘛，有勇无谋。
4: 对，不单是有勇无谋，
5: 哦，
4: 而且是不服从领导，有严重的名利思想，外带着还有点自由主义。
5: 在哪点表现出来的？
4: 那不是诸葛亮跟他个别谈话他不听啊。
5: 又来了这个新兵词，怎么还有个别谈话？
4: 有啊。
5: 哪点？
4: 诸葛亮派将的时候把马谡单独叫过来进行个别谈话。
5: 诸葛亮是怎么跟他谈的？
4: 诸葛亮这样说的
5: 啊：
4: 今逢大敌，非比寻常，我有一言，将军听得了。
5: 哦，叫马谡听着。
4: 对，
5: 诸葛亮怎么说的呢？
4: 两。

0: 龙杆龙当啷当的，行了，甭抖楞了啊！你就这么点家当都抖楞出去了。你唱什么？你说吧，
1: 哥
0: 啊，怎么意思？说，
1: 这就是个别谈话的内容啊。
0: 什么内容啊？
1: 诸葛亮说：“哎呀，马谡啊，对敌作战可不简单呐、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上下的关系一定要搞好团结。”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纪律要严明，千万别犯自由主义。
0: 这空城计里有这词儿吗？
1: 有啊。
0: 哪点儿？
1: 诸葛亮唱这几句原版不就这词儿吗？
0: 哦，刚才唱这几句
1: 啊啊。
0: 头一句两国交锋龙虎斗，这怎么讲啊？
1: 这句话嘛，那就是对敌作战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龙虎斗，
0: 各为其主统貔貅，
1: 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都是为了自己的胜利。
0: 管带三军要宽厚，
1: 上下的关系要搞好团结，多注意战士生活，
0: 赏罚分明，莫要自由。
1: 哎，这就是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千万别犯自由主义。嗯，
0: 这点还得翻译。哦，
1: 诸葛亮
0: 马谡呢，
1: 掰开揉碎跟马谡这么一说呀，
0: 啊，
1: 马谡是全当耳旁风。
0: 这马谡啊，太不虚心了，
1: 一句也没听进去。
0: 你看，
1: 结果到了街亭的时候，跟王平两个人在布置工作的时候，他还闹名利，肯教条，不团结，犯主观，
0: 又来了，
1: 所有的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
0: 是啊，
1: 马谡王平在山顶一站，这时候马谡就跟王平说了。
0: 马谡说什么来着？
1: 王将军，你看街亭形势，覆山带水，只有东西冲腰，若在山顶扎营，稍时责兵逃来，从上打下，何愁敌兵不败？
0: 这谁说的？
1: 马谡说的。
0: 对，对啊，
1: 对吗？
0: 有道理。
1: 哦，
0: 这个山顶扎营还是有好处的。
1: 有什么好处？
0: 哎，有这么一句话呀，上打下不费蜡，有道理。
1: 哦，这个马谡说的有道理，
0: 是有道理。
1: 可是这时候王平也说了。
0: 王平怎么说的？
1: 我看此山孤立无援，乃绝地也。倘魏兵到来，断我积水之道，我军不战，自乱矣。
0: 对，对，
1: 啊，
0: 有道理。那、哦、山点可不能扎营。
1: 是啊。
0: 好，一会儿魏兵来了，你回来一围，断了水道，那不找难看吗？有道理。
1: 哦，王平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
1: 他们俩人到底谁说的有道理？
0: 我听着全有道理，
1: 他倒不得罪人啊，全有道理。
0: 那你说呢？
1: 还是王平说的正确？
0: 那就依着王平得了。
1: 对，你依着他呀，马谡不依着他呀？
0: 那不行，得服从真理呀、
1: 啊。哦，讲真理
0: 啊。
1: 对，你跟老马聊聊去。
0: 我哪儿找老马去？
1: 他不讲真理呀、
0: 啊。哦。
1: 紧接着马谡又把教条搬出来了。
0: 又说什么？
1: 你可知兵师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嗯，马谡懂得还不少
1: 啊，
0: 不错。孙子兵法有这么一句。
1: 是啊，
0: 置之死地而后生，
1: 这句话怎么解释？
0: 这句话就是实在打不了了，那咱们就玩命了。
1: 嗨，这打仗要、啊、全靠玩命，那绝打不胜。
0: 不行，
1: 光玩命不行啊。这地方王平一想，哎呀，老马呀，你太主观了，别人的意见你全不考虑考虑啊？行啊，我绝不能跟你犯错误，干脆咱俩分开了吧。王平拨了一半人马在山下另外一地方扎营。
0: 这个仗啊，没个胜，他内部不团结。
1: 两个人在临分手的时候，
0: 嗯，
1: 这马谡舔着个脸呢，还跟王平说呢。
0: 马谡说什么？
1: 事成之后不要夺某家的头功，
0: 末将不敢
1: 封登仓。
0: 你慢慢吃得了吗？你看这谁还抢你的？
1: 好，我护食是怎么的啊？
0: 你天天在食堂里吃饭，吃吃就来这么一手，我告诉你，我意见大了。
1: 咱这不是学马谡？
0: 不，你哼哼什么？
1: 您就看马谡这个态度啊，跟他说这话的意思，您就看出这人怎么样。
0: 嗯，
1: 马谡说，哦，王平你不依着我，行啊，这仗要打胜喽，立了功可没有你的功劳，如果我要得了奖金，我可一子不分给你。
0: 哦，这里有奖金的关系。
1: 由这点看，马谡这个人呢、啊、是名利透顶啊，
0: 真是名利透顶。
1: 还幸亏王平，
0: 嗯，
1: 王平是依靠领导汇报及时， 画了一张街亭地图交给军邮站，连夜送交给诸葛亮。
0: 那晚了，那就
1: 可不是嘛。诸葛亮看见地图啊，那街亭已经丢了。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是啊，
0: 那阵要来封电报呢，可什么事也耽误不了。
1: 那阵有电报局吗？
0: 那阵有军邮站吗？
1: 军邮站也没有。
0: 电话。
1: 诸葛亮看地图这么一功夫，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司马懿的急行军，也就是先头部队，已经离西城不远了。
0: 多快！
1: 这阵西城啊，竟是写个文官呢，武将全都派遣在外，情况十分紧急呀、啊。
0: 哎，
1: 这地方也就是诸葛亮。
0: 嗯，诸葛亮呢？
1: 诸葛亮真有办法。
0: 哦，
1: 诸葛亮根据具体情况摆下空城计。解决问题了。
0: 空城计好啊。
1: 就是。对，好并不是说明这几句差好，
0: 什么好，
1: 是说明诸葛亮这个人在哲学上讲，他善于分析矛盾，利用矛盾，化不利情况为有利情况。他利用了司马懿在印象当中的自己一生用兵谨慎这个概念，又利用了司马懿狡猾多疑的缺点，所以他摆下空城计是符合客观规律。
0: 哦，
1: 这也就说明如果不周密的分析，冷静的思考，绝对想不出这样好的办法。
0: 嗯，这一说我们办事啊，只要有冷那就算行了。
1: 光有冷也不行。
0: 我还不行。
1: 诸葛亮冷静想了半天，行，可就没有热，不敢去做去。那个司马懿来了，诸葛亮照样当俘虏。
0: 哦，
1: 到那时候诸葛亮那就不是冷的问题了。
0: 哟，什么问题啊？
1: 那就凉了。
0: 凉了咱们穿上点得了。
1: 诸葛亮不但有冷而且有热，冷热结合，敢想敢干，结果带着俩琴童就上前线。
0: 多的上前线了
1: 啊？
0: 不上城楼了吗？
1: 是啊，那时候的城楼啊就是前沿阵地。
0: 哦，就跟前线一样。
1: 对了，
0: 哦，
1: 诸葛亮往城楼一坐，抚琴饮酒，谈笑自若。等司马懿大兵到这儿这么一看，可就不敢进去了。
0: 多心了。
1: 这说明司马懿这个人呢，不但保守，认识事物一成不变，而且也犯了经验主义。他就认定了诸葛亮一生不会弄险，
0: 这都失败的原因。
1: 难道你就不分析分析？
0: 怎么分析呢？
1: 西城一共有多少兵将？
0: 哎，这话对呀。
1: 在街亭消灭了多少？
0: 完了。
1: 别处驻扎的还有多少？
0: 好话呀。
1: 你跟他这么一算细账，那准能分析出来西城是空的呀。
0: 对呀，
1: 赶快进去把诸葛亮逮着，把枪支缴获，这不就大获全胜了。
0: 这司马懿没想到这点儿。
1: 就是啊，
0: 那阵要请你当参谋，这仗准得胜啊。
1: 啊，是啊，司马懿请我来的。
0: 哦，
1: 我不去。
0: 你为什么不去啊？
1: 咱跟诸葛亮成怪不错的。
0: 哦，
1: 这他哪儿的事啊。

0: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干锅宝，晾过痛斑，刷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切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第一个单元啊，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之前呢，啊，柯凡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的7天24小时的精彩节目。而对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那么操作非常的简单和容易啊，那就是如果您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啊。打开收音机，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所有的 channel 啊，所有的频道都是按照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假如您打开收音机在首页啊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同咱们这些本地的主流媒体像 ABC 3AW 等等啊一同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之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在墨尔本的话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广播节目，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啊 DAB， 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咱都可以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精彩的节目了。听众朋友们，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是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 3w.vic.gov.au/VERA， 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这两天，一条令人揪心的新闻在新西兰对岸炸开了锅。一种本已被现代医学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罕见传染病——白喉，是正在咱们澳大利亚的多个州蔓延。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这场疫情最早是在今年三月在北领地被引爆的。令人担忧的是，病毒并没有被困在原地，而是迅速蔓延到了西澳、南澳和昆士兰州。截至目前，澳大利亚今年已累计确诊242例呼吸道白喉病例，并导致一例死亡，其中仅北领地就占据了146例。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长 Mark 对此表示，这种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早就该灭绝的疾病，如今竟然爆发了如此大的规模，很不寻常，应该调查此次疫情的源头，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奥塔哥大学公共卫生教授 Michelle 指出，这是澳大利亚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白喉疫情爆发。不过目前澳洲的疫情仍具有局限性，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的土著居民当中。

车上路。这份由绿色和平组织澳洲太平洋分部联合一位独立专家撰写的报告指出， AI 所需的高耗能数据中心一旦大规模的铺开，将严重拖累澳洲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步伐。专家因此是呼吁要立即暂停新的数据中心。绿色和平组织澳洲太平洋分部气候与能源主管 Joy 直言，澳洲对 AI 数据中心潮带来的冲击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他指出，数据中心正以惊人的速度涌现，其中一些规划中的超大型项目正单体耗电量堪比是整座阿德莱德市中心。报告援引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商的数据预测，到2040年，数据中心在全国能源总需求中占比将翻倍，低增长情景下呢，占比将由3%增至6%，而在高增长的情景下，能源需求将激增6倍半，占比从2%飙升至13%，这一数字是超过了电动汽车或全部家庭电气化的总负荷。

下面一条消息，第二批与 ISIS 有关联的妇女和儿童是于昨晚抵达了咱们墨尔本和悉尼，其中一名 ISIS 新娘的父亲是公开表达了对澳洲的感激之情。萨卡瑞亚与 Nasrin 的父亲对于女儿能够及时回家，在悉尼西南部与家人共度开斋节，他感到无比的宽慰。他在接受九号台采访时说，人年轻时都会犯很多错误，但你不会因为那些错误而遭到惩罚，你的人生不会因为那些错误就此终结，你可以重新开始。他的女儿是昨晚抵达澳洲的，据称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一个组织女性成员之一，而另外两名同时抵达悉尼的女性呢，也是 Zarab 家族的成员。据悉她于21岁时抵达叙利亚，并一直坚称自己当时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赶赴叙利亚帮助难民，后来才不慎被困在了伊斯兰国控制区内。

好，下面一条消息，随着联邦政府削减燃油税以缓解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澳洲通胀率已从三年的最高位有了明显的回落。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通胀率降至4.2%，低于三月飙升时录得的4.6%。仅仅上个月，物价就下跌了0.1%，与三月1.1%的涨幅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变化主要受汽油价格波动影响，运输成本在三月飙升9.2%后，上月是转跌2.7%。不过，价格压力依然是深植于经济之中。备受关注的基础通胀指标在三月达到3.3%后，于上月微升至3.4%。油价上涨的影响也波及了货运和物流成本较高的产品与服务，如包裹递送和建筑材料。这一点从新建住房的价格较前一年上涨4.7%是可见一斑。四月住房价格上涨6.5%，成为年度通胀的最大推手，也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中权重最高的类别，而交通价格6.6%的涨幅则位居其次。

值此基本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之际，澳大利亚与日本是正在进一步拉近两国距离，双方将互派外交官常驻对方外交部，并确立两国最高级别官员定期年度会谈机制。那么两项最新的举措包括建立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秘书长与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之间的年度战略协商机制，以及启动 DFAT 与 MOFA 之间的外交官交流项目。年度战略协商机制将使两国的部门领导每年面对面会晤，共同推进地区安全与战略合作、经济韧性建设以及人文交流等议题。

关注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来自咱们澳洲本地的消息，和很多喜欢旅游的听众朋友们啊是息息相关的，那就是一家曾以花更少的钱走更多的地方为口号的澳洲旅游公司宣告破产清算，数千名已经付款的客户的出行计划是瞬间陷入到了混乱。总部位于维州墨尔本的 AVG Travels 长期以折扣国际旅行吸引着澳洲消费者，本周他们正式委任清算人，客户是被迫紧急应对行程的变动。事实上早在数日前呢，已有大量客户反映自己的行程在出发前几天遭到了取消或被重新审查，陷入焦虑等待。那目前该公司已指定了破产管理机构 McGrath Nicol 为清算人，由其接管 AVG Travels 的全部运营，并评估能为客户和债权人挽回多少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网站至今仍在运行，依然挂着可以前往日本、斯里兰卡和中国等热门地目的地的特价度假广告。不过访客一旦进入网站，便会看到一个弹窗，简短说明了公司的现状。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学校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与收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啊。第二趴当中呢，柯凡要和大家进入的依然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3分，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 AM1629。那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着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a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信息。如果需要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上午8:00至5:30拨打131450。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啊，接下来柯凡和大家具体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名澳洲的游客在泰国的旅游热门地区涉嫌多次当街暴露下体，那目前呢是已被泰国警方带走。令人咂舌的画面显示，这名半裸的印度度假男子在印度的普吉岛声名狼藉邦古拉路的夜生活区是缓缓游走。这条长约400米的步行街一入夜便霓虹璀璨，化身仅限成人进入的娱乐天堂，沿街尽是脱衣舞俱乐部和钢管舞的酒吧。那么就在本月的23日，这名身穿Collingwood Football Club 球衣未着内裤的男子是被拍到了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随即是掀起上衣向路人暴露下体，他的双腿上似乎还沾着粪便。亮相走了一段后，他又据称是在一名女子面前做出抚摸自身的不雅举动。当地旅游警察随即是赶到了现场，将这名独自行动的男子带回警局。那目击者表示呢，该游客的行为让当地人和游客都感到非常的不适。

下面一条消息和昆州相关啊，一名曾经参加过澳洲版渣男岛的男选手，据称在羁押期间是遭袭击，导致面部多处骨折。就在今天，他在布里斯班的最高法院保释申请被驳回。31岁的 Ricardo Valenza 来自穆鲁拉巴，那已被羁押约3个月。他在今天呢是试图以严格的保释条件获释，但是未能如愿。他曾参加该真人约会节目2023年季度的录制，目前面临着47项指控，涉及12名不同的投诉人，其中包括14项强奸罪以及跟踪骚扰、使用迷药等罪名。目前他尚未做出任何的抗辩，今天呢他也未亲自出庭。警方指控他在2023年7月至2025年11月期间，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多名女性，并以金钱为诱饵索求性行为。据称投诉人年龄是介于26岁至35岁之间。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一场决定处罚的法庭听证会上传出了消息，在新州悉尼 Star 赌场前老板因无视洗钱警报，已被澳洲企业界的高层职位拒之门外。联邦法院日前获悉 Star 赌场的前老板 Matt Bakery 因未能妥善处理洗钱风险而违法，如今想要重返高管职位已是难上加难。此前联邦法院法官 Michelle Lee 裁定 Bakery 作为这家陷入困境的赌场首席执行官违反了职责，证券投资委员会现要求对其处以130万澳元的罚款，并禁止其管理公司8年。其违反职责的行为之一是未能妥善处理一份指出 Star 在洗钱及恐怖主义风险管理流程中存在缺陷的报告。除了 Bakery 外， ASIC 还请求法官对该赌场的另一名前高级律师 Paula Martin 处以110万澳元的罚款，并禁止他管理公司7年。那么法官李在今年的2月曾裁定，律师 Martin 未能就 Star 与中介运营商太阳城交易所产生的风险妥善向董事会汇报并提供建议。

在2022年，李小正在不到24小时内连续杀害2名性工作者，原判刑期是被上诉法院延长4年。2名死者，31岁的罗玉琪和51岁的苏俊，均为性工作者。林被指作为客户与他们见面时将其杀害，并窃取了钱财及物品用于偿还自己的赌债。那么在2024年的10月，林因达成认罪协议被判14年监禁。而今年的3月，在维州公共检察官 Braden Keeson 向上诉法院提出原判判罚过轻。他指出该判决不足以体现2名完全独立的受害者以及2起完全独立的杀害行为。那么就在今天上午，林是再次在上诉法院出庭，由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最终是推翻了原判。法官 Leslie Taylor 宣布，法院将改判林服刑18年，非驾驶期为14年。那么法院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公布判决理由。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不是某一个地方的啊，而是与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消息，大家要注意听了。就是针对度假屋的税务新规即将生效，这是澳洲税务局一轮打击行动的重头戏。今后业主若想申请税务抵扣，物业必须在圣诞、复活节等高峰期要挂牌出租。 ATO 是已于去年年底宣布修改相关的税务规定。根据新的规定，自今年的7月1日起，如果度假屋并非主要用于创收，业主将无法就相关的开支申请税务抵扣。 ATO 还明确警告，若业主打算将物业作为收入的来源，淡季时自住时间不得超过一周或几个零星的周末，且在私人使用期间不得申报任何的相关开支。值得注意的是，高峰期的定义将依托物业所在地理位置而定，沿海或度假区的房屋高峰期通常为夏季，而靠近滑雪场的高峰期则会定义为冬季。新规从今年7月1日起生效，此前房东只要做出过合理的出租尝试便可申请抵扣。毕马威数据显示，目前澳洲约有25万处物业是用于短期或度假租约，占全国住房存量的2%，其中部分房屋背负的抵押贷款并采用了负扣税策略。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来自于维州举浪医院核心岗位的员工是集体走上了街头，要求四年内加薪28%，并警告称关键医护人员正在大量的流失。吉朗医院的药剂师、心理师和营养师在今天是举行了临时集会，要求改善薪酬待遇和工作的条件。集会正值企业谈判协议的焦灼，员工对工作保障忧虑加深之际。那就在Bowen Health 工作的药剂师 Manziel 与卫生服务工会维州第四分会的成员一起走上街头发声的时候，他指出，应届药剂师是所有高学历专业人士中薪酬最低的人群。在维州，一级医院药剂师的起薪仅为68,244.8澳元每年，而零售药剂师某些班次的时薪却可以高达90澳元每小时。他说，我们要必须提高薪酬，如果连学业贷款我们都难以偿还，有谁还愿意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我们的人不断在流失，转去做其他的工作。他强调，药剂师是不折不扣的关键工作者，员工最近一天内就记录了300起医疗干预案例。那卫生服务工会成员已谈判超过14个月，诉求是在四年内实现28%的性别平等加薪，与2024年维州护士加德的加薪幅度持平。

关注来自下面一条消息啊，被控在夜店外一拳打死工党知名人物 Tim 的男子将在庭审中对过失杀人罪的指控提出抗辩。目前20岁的 Brody Devil 是于昨天现身了 Stirling Gardens 的地方法院，对过失杀害 Tim 的指控表示不认罪。检方指控 Brody 是于去年12月的27日凌晨，在西澳的 Perth 一家夜总会外一拳击倒了工党知名人物 Tim 致其死亡。那事发后 Tim 被送往医院，陷入诱导性昏迷，在数周后是不治身亡。庭审中，当事人的代理律师表示已准备好将案件移交到西澳的最高法院审理。法官是当庭询问，你被控于2025年12月27日在 Northbridge 非法杀害 Tim Picton， 且案情不构成谋杀，你如何答辩？那当事人回答说，法官大人，我不认罪，其他的无可奉告。随后此案被移交至最高法院，那么当事人将在那里被交付审判，并定于8月24日将首次出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在刚刚过去的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是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日常的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的全部内容了。那感谢您，也欢迎您能够继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我稍事休息，在6点钟呢，咱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将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和体坛方面的消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见。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我们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之前，依然是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呢，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那我们就闲言少叙，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也就是国际新闻板块，咱们新闻的排列顺序、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的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的时间点呢，离此时此刻最近的一条消息了。首先我们看刚刚五分钟前的最新消息，就在5月26日美国当地时间的晚上，美国新泽西州的一拘留中心外是爆发了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抗议活动，示威者与记者在场外直播对峙。报道称冲突目前已经持续了数日，抗议者称执法人员使用胡椒喷雾。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两人因袭击、拒捕和妨碍联邦执法人员而被捕。

伊朗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的境内。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浙江嘉兴参访，此行聚集科技创新，参观敏实集团未来工厂，考察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那武契奇还见证了中塞青年文化交流中心揭幕，深化两国人文交流。在这个交流会的发言环节当中，武契奇是深深的感动落泪。

下面一条最新的关于法国方面的消息。近日，负责管理欧洲失踪儿童紧急热线的基金会发布报告称，2025年法国共接到40953起未成年人失踪报案，相当于平均每天就有112名未成年人被曝失踪。在被曝失踪的女孩当中呢，有近1/3的严重案卷是与性剥削有关，其中近38%涉及15岁以下的儿童。

马斯的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加沙地带的空袭当中丧生。奥达被以色列指控为去年十月袭击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此前一周刚接替前任，以色列表示将继续追捕参与袭击的人员。加沙城的一居民楼遭袭，那造成人员的严重伤亡。

为了防止埃博拉的传入，加拿大政府宣布暂禁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居民入境。加拿大政府采取了严厉的入境限制措施，三国居民90天内禁止入境，签证申请也被暂停，同时曾到访三国的人员需隔离21天，以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

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在今天中午表示，西班牙报告一名正在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感染汉坦病毒，这使得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感染病例总数达到13例。自5月2日以来，没有报告新的死亡病例，死亡总数仍为3例。

美国华盛顿州一家日资造纸厂发生了白叶储罐破裂，造成人员伤亡。该事故涉及强腐蚀性化学物质的泄露，事故的原因呢，目前仍在调查当中。那么根据最新的报告，目前该事故已致一死九失联，那该工厂曾多次发生类似事故。

英国政府在今天宣布，波兰总理图斯克今天访英期间，两国将签署一项新的防务与安全协议。图斯克同一天在政府会议上称，协议的签署将是历史性时刻。图斯克表示，与英国的协议不仅涉及防务合作，还将涵盖网络安全领域。

最后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我们来关注啊。那最近呢，各国的领导人是纷纷访问中国。那在现在此时此刻，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是正在中国进行访问。众所周知，中塞的友谊渊源很久啊，是最高点是在疫情的时候，是我们的友谊关系达到了顶峰。那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进行会谈，都提到了中塞的钢铁友谊。在中国呢，人们亲切地称塞尔维亚是塞铁，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

0: 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是更显得弥足珍贵。我们来听一听在今天现场的相关报道的声音。
1: 季奇总统会谈时指出，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来到斯梅代雷沃钢厂参观。工人们用自己生产出的钢材，为习近平主席定制了一份礼物——钢厂剪影纪念牌。这个钢厂曾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但由于经营不善，遭遇连年亏损，一度濒临倒闭。乘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中国企业助力钢厂扭转亏损局面，百年老厂重焕生机。
2: 先进的技术管理设备，开拓更好的市场，改善这里的就业环境，惠及广大的民生。
1: 2024年4月，习近平主席赴和钢集团斯梅代雷沃钢厂塞尔维亚籍职工指出，斯梅代雷沃钢厂的良好发展是中塞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也是两国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同年5月，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塞尔维亚，向武契奇总统赠送了2件钢制工艺品。这份礼物所用钢材产自和钢集团斯梅代雷沃钢厂。
2: 是钢钢。
1: 中国和塞尔维亚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始终心手相连。
2: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来自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把稍微较多的时间啊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稍后我们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这首熟悉的 Dead Man 啊，大家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呢，又在耳边响起的时候，也就啊预示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是即将啊进入到最后一个单元，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之前，柯凡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的，6月1日星期一起，维州居民乘坐所有的公共交通可享受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的1月1日，日常的通勤者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的是，自6月1日起需要刷卡乘车了。这个广告啊，他们写的有点拗口，跟大家简单来说就是，那么咱们现在不是为了这个降低，政府为了降低咱们生活成本的压力啊，那么一直到现在呢，公交车所有的公共交通全是免费的，但是从6月1日起啊，公共交通即将恢复收费，不过好消息是啊，从6月1日起的收费呢是半价，哎，就这么个事儿啊。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体坛上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咱们就一起啊，进入到今天的体坛速递节目当中。那么我们首先呢，依旧是要关注的是非常多球迷粉丝关注的，也是目前正在举行的特别重要的这个赛事啊，那就是法国网球公开赛。在昨天，法国巴黎的罗兰加洛斯，中国最后一位登场出战法网首轮的金花，我们的目前的老将张帅，他是在自己的这个法网经历上是再添一败，而且啊这一败不能说耻辱，只能说是不应该的这么一个战绩啊。张帅以4比6和2比6是被美国的30号种子李吉妮给横扫了，生涯第9次法网一轮游加上对战对手李吉妮，是职业生涯4战全败。那么再加上去年温网至今连续4个大满贯呢，张帅是达成了跨赛季的4大满贯啊，澳网、法网、温网、美网的连续1轮游。那37岁老将在红土场是彻底陷入到了魔咒怪圈。我们并没有任何这个贬低张帅的意思啊，张帅的精神、体育精神和他的这个个人实力都是毋庸置疑的，只能说啊，不太适合红土赛场上的打法，而且他被一个实力没有很强的这个选手啊，他面对着各种名将，张帅都是有过获胜的经历的啊，但是面对着这个打法特别保守啊，几乎是没有进攻可言的啊，纯防守型的这个李吉妮，张帅却是啊跟对手交战记录打出来了一个4战4负的战绩。昨天的这场比赛，张帅仅仅是抵抗了54分钟啊，在网球赛场上比赛打54分钟是非常的罕见的啊。网球比赛女子选手3盘2胜制，那有的时候啊打得激烈的话呢，一盘比赛打50几分钟，1个多小时都是很常见的。张帅虽然比分上看没有那么的惨啊，2比6和4比6，但是这个球赛的进程、比赛的过程确实非常的简单啊，几乎就是我发球你接发球，或者说对方发球我发球，哎就结束了。所以2盘比赛仅仅耗时54分钟，那张帅2盘脆败，全程被对手的节奏牵着走啊。那么不过从侧面来讲，一个好的消息是张帅呢依然是选择在本届的大满贯法网当中3线作战，也就是说他将出战全部的比赛啊，女单、女双和混双的比赛。也许在他取得成绩没有那么突出的女单赛场早早止步第一轮，反而是能够为这个身为37岁老将的张帅啊保留女双赛场上的战力。大家都知道张帅啊3座大满贯女双冠军得主，所以说张帅在女双赛场是有着非常强的实力的啊。无论是搭档咱们澳洲的名将斯托舍特，还是他现在的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来自比利时的好手梅尔滕斯，那张帅是连拿3个大满贯，目前的双打世界排名也是高居世界第4的位置，所以说这个单打出局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

话又说回来啊，张帅呢，37岁的老将了，1988年出生。作为一位老将，也觉得是时候啊，该合理的分配一下自己的体力了，不要这么拼命了。这个张帅的拼命，大家网球迷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啊。张帅同时在今年获得了这个女性的最高国家颁发的这个勋章。也是因为他在赛场上孜孜不倦啊的拼搏精神，在李娜郑洁相继退役啊，这个曾经有一个彭帅啊打不出来成绩的情况下呢，那个时候啊还是一个可以说是年轻选手的张帅啊，是扛起了中国网球的大旗。那么以这个三线出击，不管是什么重要的比赛，张帅啊几乎全部都是三线出击啊，女单、女双、混双全部去打，也是有资格去打的啊。很多选手想去打女双，他没有资格是吧？没有排名，积分不够。那么张帅单打上虽然没有特别亮眼的成绩啊，但是往往也是所有赛事当中坚持到最后一个被淘汰的那位中国选手。但是张帅却在自己的主项双打上啊取得了非常非常不俗的成绩，刚才提到的三座大满贯冠军以及他个人的14座巡回赛的冠军是非常的强。同时呢，张帅还有一座混双大满贯的冠军以及7座混双巡回赛的冠军。这么一个优秀的选手啊，这个是该好好的合理的规划自己的体力了，毕竟大家都想再多看几年啊，张帅打球多看几年，这个在网球赛场上，当对面站的都是男性化的五大三粗的选手呢，却对面站着一个身材瘦瘦高高的这个比较娇小的这个选手。然而啊，我们最想看到的就是这个选手到最后啊，还赢下了比赛。所以希望张帅能够保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张帅的，随着张帅的落败，本届法网第一轮全部结束，那么中国选手的成绩也是出炉了啊，交出来的成绩单呢，相对来说比往年是较为惨淡的。哈哈，这个签表一出来，大家都看好今年法网中国选手，不管是男选手女选手的成绩啊，都会看好能否会创造历史是吧？啊，当然创造历史是不可能的了啊，因为历史是什么？就是冠军。咱们的曾经的中国一姐娜姐李娜已经拿下过法网的冠军了，创造这个冠军的历史不可能。那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同时进入到8强或者4强最多人数的历史呢？那么在第一轮结束之后，大家就不用想了啊，这个结果提前出炉，那就是共5位。参加女子单打的选手，除了第一天啊，咱们开开心心的说，咱们两位中国选手首日出战啊，取得了啊2战2胜的优秀的成绩啊，这个王左王右还沾沾自喜的时候，接下来的不管是咱们中国一姐郑钦文啊，郑钦文是最可惜的啊，还是从资格赛杀出重围的高新宇，亦或者我们37岁的老将张帅，是打了一个3连败，中国女子选手网球首轮法网5进2。而男子选手当中，3位出战单打的中国男子选手，3位选手除了吴亦丙之外，另外2位均是0-3完败出局。所以共8位中国选手出战本届法网公开赛，最终的结果是晋级到第二轮的只有3位。

同时在法网赛场，在刚刚啊，就在几分钟前是爆出了本届法网的最大的冷门了啊。那如果说郑钦文以非种子选手的身份出战首轮，被世界排名第114位的选手淘汰，是前两日的最大冷门的话，那么刚刚最大的冷门郑钦文终于可以不用挂在那个热搜上了哈、啊，被全球的人民在那儿去分析。那么终于是有人取代了他了，是谁呢？就是来自美国的富家女啊，富二代，本届法网的5号种子，世界排名第6的佩古。

佩古拉呢，同样是在首轮当中被世界排名第97位的选手给淘汰出局了。本届法网可以说被淘汰的种子选手非常的多啊，但是像5号种子如此大的种子被淘汰呢，那佩古拉是成为了第一位啊，不仅仅是第一位5号种子，而是他是在男女单打赛场当中呢前10号种子，也就是说20个人啊，唯一一位在首轮被淘汰的前10号种子。

接下来我们就只能是期待着我们的王左王右啊，王新宇和王新宇这两位选手能够在本届法网更进一步啊，多打一轮试一轮，同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王右啊，王新宇的双打，他和他的搭档啊是在法网前连拿两个双打冠军，同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中国选手张帅，老将张帅搭档这个双打前世界排名第一现世界排名第二，也是一位老将啊，这个老将比张帅的年龄还要长的就是咱们中国台北的名将谢淑薇。谢淑薇啊和张帅不一样啊，张帅是三项兼顾，谢淑薇是主攻双打，偶尔心情不好的时候他才会去参加一下单打。谢淑薇啊高层这个常年高居双打世界第一，个人有六座双打大满贯冠军啊，无数座的这个巡回赛的双打冠军。那谢淑薇曾经是咱们另一位中国选手彭帅的搭档啊，那本届法网张帅将搭档谢淑薇，希望这两位双打高手能够在法网的红土赛场上摩擦出火花啊，能够再添一座大满贯冠军。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证明着一届法网中国在一个项目上拿到了两个冠军呢？

时光都是短暂的啊，这个上班的时候就是快乐的，所以现在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2。那以上啊，将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本地的最新消息以及国际中国体坛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的更加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祝愿大家在这个周中啊，星期三的夜晚呢，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黄金时刻，在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的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4: 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昨夜今晨划重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网传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立案为不实信息。
4: 今日财经头条，透过数据看亮点，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
3: 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
4: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3: 热点财经报道，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即将在苏州举办，中方将与 APEC 各方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
4: 专家热议，面对全球地缘格局变化，怎样进一步推动 RCEP 制度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
3: 记者见闻，科技赋能千行百业，多款科技新品亮相北京科博会。
5: 昨夜今晨，划重点。
3: 针对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网传内容没有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正式信息为准。同时希望新能源车企在优化电池管理系统的同时，保持信息透明原则，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并建立畅通高效的售后沟通渠道，积极处理锁电相关的投诉争议，用诚信经营守护品牌口碑。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据海关统计，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8: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9: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7: 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前四个月，民营企业外贸活力充沛。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增长15.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7.4%，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同期，我国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2.75万亿元、2.01万亿元，分别增长15.7%、13.2%。
3: 我国物流运行成绩单也在昨天出炉。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在三月大幅回升后，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呈现小幅回落，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请听报道。
10: 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专家表示，四月份景气指数有所回落，有一定的节假日因素和前期开工进度较快的影响，从历史数据看属于正常波动。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11: 它是一个技术性的回落，从分项指数来看，11个分项指数里头有7个指数环比再回升，反映出物流上下游各环节总体运行是协同的。
10: 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势头较好。分行业来看，邮政快递业、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新订单指数均环比回升。另外，部分专业细分领域需求保持扩张势头，邮政快递业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调研的电商平台企业四月份日均快递发送包裹比去年同期增长2%。在煤炭、钢铁等大宗原材料物资需求拉动下，铁路、道路运输保持扩张运行。消费领域商品周转加快，连锁商超备货增长，整车零单干线运输业务回升，道路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为53.7%，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航空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保持在55%左右高位，主要货类中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果蔬生鲜货量增长较快。
8: 何辉
11: 一方面反映出民生消费物流呈现出回升向好的态势，另外一方面反映我们的生产建设物流也在平稳向好发展。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还公布了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具体来看，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两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延续平稳向好运行态势。四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1%，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反映企业预期保持乐观。
3: 工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来听报道。
1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13: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
14: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2: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行。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本次会议期间， 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豪报道。
17: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的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下调了2026年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预期。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说，在这一背景下，各方各界都期待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为亚太和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李成刚介绍，中方将与 APEC 各方一道，积极推动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个方面的议题达成共识。
18: 中方愿以亚太自贸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为契机，推动区域内经贸规则协同发展，强化供应链互联互通与韧性，构建有利于促进相互信任的贸易投资伙伴关系，为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提供更加清晰务实的指引。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为促进亚太经贸创新发展、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的动力。
17: 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人工智能、跨境电商、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为促进亚太经济转型发展、带动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挑战，需要各方共同探索、合作应对。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中方将与各方就推进贸易数字化合作达成更多共识，并将围绕数字领域经贸规则和标准、监管模式、公共安全和公平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19: 中方希望与 APEC 各方共同探讨制定一个合作框架，充分发挥 APEC 的政策协调和引领作用，形成更加清晰的亚太地区贸易数字化发展目标和路径。我们希望各方在减少数字壁垒、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加强技术合作、推动数字规则制定和对接融合、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人才流动等方面凝聚共识。
17: 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35周年，今年 APEC 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线是开放、创新、合作。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说，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题，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3个信号。
18: 一是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意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二是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积极推进数字绿色合作，坚持创新驱动，致力于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融合应用，创造更多的增量市场，做大经贸蛋糕。三是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我们期待通过本次会议达成务实成果，引领亚太经贸合作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0: 贸易额由4.9万亿美元增长至6.1万亿美元，增幅达24%，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由之前的27.2%提升到2025年的29.1%，累计吸引外资占全球的比重约为30%-32%。在贸易与投资的双重驱动下，2021到2024年 ASEAN 区域 GDP 年均增长3.6%，高于全球3%的平均水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40%。
1: 石富林表示，面对地缘冲突多发易发的新形势，迫切需要强化 RCEP 经贸合作。
0: 更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倒逼区域内强化合作，以提升区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面对地缘冲突多发易发的新形势，迫切需要强化 RCEP 经贸合作，以合作的确定性应对地缘变局的不确定性。 RCEP 不仅是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更是东亚地区应对变局的重要力量，不仅是区域经济体化的重要抓手，更是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的稳定器，不仅是应对地缘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平台，更是防止世界重回森林法则的战略保障。
1: 石富林认为，进一步推动 RCEP 制度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当前最重要的是排除外部干扰，要让更多市场主体分享更大红利。
0: 一是合作开发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打通相会堵点，支持区域内中小企业更好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开拓区域市场，推进数字化转型等；二是加快实施数字支付、电子发票和数字身份等方面的条款，深化的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和法律科技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推动 RCEP 成员数字经济等新业态的发展。三是针对区域内欠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制定特定行业的实施路径，消除边境红壁垒，促进其更好的融入区域产业链。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认为， RCEP 未来的关键在于实现从经贸规模优势向功能和质量的双重提升，
2: 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零关税的覆盖面，缩短过渡期，强化服务贸易与投资开放，促进服务业扩大准入和服务市场对接，还有呢，要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消除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壁垒，提高非关税措施的透明度，放宽市场准入，促进资金、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近年来RCEP 中间品贸易增长比较快，占贸易的比重由2021年65%上升到2024年68.3%，体现了区域内分工的深化。走向未来，应制定更简便、更宽松的原产地规则，更好发挥 RCEP 累积原产地规则的作用，鼓励区企业更多使用本区域的原产的产品，提高成员国参与本区域产供链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区域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发布了从规模最大走向水平更高地缘变局下推进 RCEP 升级的战略选择与务实行动报告。报告指出， RCEP 在变局中实现了新的进展，面对变局挑战， RCEP 的选择是推进从规模最大走向水平更高，以推进 RCEP 开放 2.0、 规则 2.0、 扩容 2.0、治理 2.0 为重点，打造一个可实施、可监测、可约束、可治理的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平台。与会专家普遍表示， RCEP 生效实施以来的实践表明，越是外部不确定，越要内部坚定，越是压力增大，越要开放合作。
3: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4: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这是2026年国内成品油。

0: 价格第七次上调。今年以来，油价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轨迹？哪些因素将影响油价未来的走势？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 2026年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走势呈现出涨多跌少的鲜明特征。从1月6号24时以来首次调价窗口开启至今，共经历9轮调整，其中7次上调，1次下调，1次搁浅。年初受全球经济复苏预期升温、产油国减产协议持续推进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震荡上行，国内成品油价格随之开启上涨通道。进入3月，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30美元关口，国内成品油价格也迎来年内最大幅度上调。4月，随着部分产油国宣布增产，全球原油库存增加，国际油价短暂回落，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年内首次下调。不过仅一个调价周期后，5月油价再次反弹上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杨霞表示，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持续走高，国内旺盛的成品油需求也为价格上涨提供了支撑。不过，为应对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冲击，我国两次实施了临时调控，有效降低了下游用油负担。
2: 比如说3月23号那一次调整，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应该是上调2205元和2120元，但是国家为了缓解地缘政治高油价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减轻下游的用户负担，进行了一些临时调控，就是最终实际上调的幅度呢是在1160元和1115元。
1: 对于本轮油价上调，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指出，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以北京市为例，自5月8号24时起，北京市92号汽油由每升8.46元调整为8.72元，95号汽油由每升9.01元调整为9.28元，0号柴油由每升8.2元调整为8.46元。那么油价上涨对车主、物流运输企业等用油群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杨霞说，
2: 每个地区基准价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算一个全国总的，就是用320元和310元的这个幅度。我们说92号和95号，0号的话分别大约是0.25、0.27和0.26元这么一个每升这样的一个升价。其实我们用这个幅度来看的话，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其实是多花了12.5块左右。当然现在很多的私家车已经加到了95号汽油嘛，国内的95号汽油应该是全面涨到9元时代。那我们也是以日常出行为例，私家车一般按照月行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来计算的话，在2026年5月21日24时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车的燃油成本将是增加17元左右。物流方面的话，就是以重卡按月行11万公里，百公里油耗按照38升测算的话，就是同期燃油成本将增加大约是428元左右。
1: 展望后市，下一轮调价窗口将在5月21号24时开启。业内普遍认为，短期看国际油价仍然将随美伊局势波动。当前美伊和谈持续推进，市场预期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较高，地缘政治对油价的支撑作用将逐步减弱。如果美伊谈判出现反复，或者其他产油国出台新的减产政策，国际油价仍然可能出现波动。能源经济学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董秀成表示，
3: 假如说哈，很快美伊达成协议了，那这个时候国际原油价格很快的就会降下来。如果还是持续像现在这样打打停停，那油价它就属于高位震荡。如果从这两种趋势来说，我认为近期是高位震荡的可能性更大。
4: 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中，不少市民游客来到现场感受最前沿的科技创新成果。北京科博会上都有哪些实用的科技新品？来听总台记者高雪的报道。
5: 本届北京科博会的主题呢，就是科技引领创想未来。那么在将近50,000平方米的展区范围内呢，总共是分为了数字经济、区域创新以及信息通信等6大主题的专区。有不少的人啊，都在展台上听工作人员认真的讲解技术的一个创新。那么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不少家长专门带着小朋友到这里来感受科技的氛围。那么实际上呢，在本次展会上呢，也是首次推出了科普产业的专区，在这里呢就可以一站式的感受 AR 以及 VR 技术还有人工智能技术在5大专业场景下的应用。那么其中就包括文旅、医疗、健康等等。在这个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机器人，比如像我身边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可以自动给生猪进行疫苗注射的机器人。那么像这样的一套系统呢，可以在5到10秒的时间内完成生猪疫苗的注射，减少人畜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机会。那么此外呢，在这里有不同形状的机器人可以在复杂环境下进行果蔬的一个采摘。对于小西红柿还有草莓这样不同的果蔬呢，我们配备的这个抓夹也是不一样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农业生产的效率。在整个展会的现场，我们也跟来参加展会的一些游客进行了简单的交流，他们表达了参加这样的一场展会给他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像生活在未来的一个空间里面。为了让来北京参展以及参观的游客们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在本届科博会期间呢，也是专门推出了一些配套的专享优惠的服务。凭借着参展证以及参观码，就可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周边的100多个商场、餐厅、酒店消费的时候呢，享受专属的折扣。
6: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7: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记者昨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4: 工信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所在省份，率先探索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的落地路径。
0: 昨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
4: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今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涉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这批标准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0: 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当天第三轮第六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都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房东的电费刺客终于要被禁了。
0: 国际财经观察，中东冲突背景下，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数月下滑，就业市场依然疲软，美联储重启降息的门槛可能越来越高。
1: 热点追踪，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欧洲多国将派飞机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
0: 世界卫生组织启动应对汉坦病毒疫情行动，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中国疾控中心发声，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型汉坦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
2: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4: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先让我代表财经先锋派对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妈妈说一句母亲节快乐。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广电总局治理网站网盘电视剧侵权传播，中薛高508项无形资产最终拍出2110万元。香港计划对夹娃娃机、弹珠机发牌照。抖音副总裁李亮称，红果短剧收费的消息不实。受中东局势影响，奥妙、金纺等洗涤产品将涨价。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5: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传播动员会，针对电视剧、网络剧侵权传播严重损害制片方、播出方合法权益，破坏广电视听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问题，广电总局将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京东资产交易平台显示，中薛高食品上海有限公司名下508件无形资产已经公开拍卖，标的包括492项注册商标、8项授权专利及8项著作权。被拍卖商标含半桥主义、中薛低、中薛高、中薛高的高等，最终以2110万元成交。近年来，弹珠机、夹娃娃机店铺逐渐遍布香港，这些有奖娱乐项目中不免含有博彩成分，或引发青少年成瘾等问题。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建议通过修订赌博条例等进行规管，得到香港社会舆论支持。根据赌博条例，在香港经营有奖娱乐游戏必须申领有奖娱乐游戏牌照。5月4号深夜，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发文表示，网传所谓红果短剧收费的消息不实，实际情况是，为了持续丰富平台视频内容生态，满足大家多样化的观看需求，红果短剧陆续引入了一些影视内容。依据相关影视版权方合规要求与行业惯例，该部分少数影视内容需开通 VIP 权限观看，而免广告会员服务只是满足用户差异化体验的自愿选项，不会强制收费，也不会改变用户免费追剧的核心模式。不管是免广告的 VIP 服务，还是极少量需 VIP 才能观看的影视内容，都是2024年2月红果早期就有的功能，并不是近期的新动作。受中东局势影响，近日快消巨头联合利华宣布对旗下产品涨价。 尤其是家庭护理业务，涉及奥妙、金纺等品牌。这是因为洗衣粉、洗衣液等洗涤产品中的表面活性剂大多依赖石油资源。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曾预估，2026年产品涨价幅度约为2%。而在目前形势下，公司首席财务官表示，对于与大宗商品挂钩的产品类别，公司将通过提价来对冲原材料成本的波动，并称从二季度开始将看到定价水平出现显著提升。
2: 财经先锋派，
6: 财经先锋派，
2: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7: 哎呀，这天儿看着是越来越热了呀。每年夏天呢，很多租房人的情绪都很崩溃，都是从电费开始的。空调明明我只敢睡前开几个小时，但是月底的账单却轻松地突破了500-600块钱。冰箱一天到晚都是嗡嗡嗡的响，电表转得比风扇还积极。最扎心的是，当你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太费电的时候，抬头一看，出租屋里那台发黄的老空调，工龄看着是真不短啊。很多人租房时都遇到过同一种电费刺客，那就是房东为了省钱，配的家电清一色的不是3级就是4级，甚至是5级能效。房东的逻辑也很简单，能用就行。但问题是，机器是他买的，电费却是你在交。而最近这种情况可能要慢慢变了。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发布《能源效率标识产品目录2026年版》，直接提高了一大批家电的能效门槛。以前那些踩着及格线混市场的高耗能产品，以后可能就连上市的资格都没有了。那马上就为您带来今天的话题：房东的电费刺客，终于要被禁了。看起来只是一次家电标准的升级，但是背后真正的改变其实是一套存在很多年的消费逻辑。过去很多人买家电更关注买的时候它贵不贵，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意用的时候它到底费不费电。尤其是在租房市场里，这种变化会更加明显。过去不少房东买家电核心思路呢，就是一句话，便宜就行。至于这耗不耗电，它并不重要，因为真正长期交电费的人从来都不是他们。说白了，这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成本转移。房东承担的是一次性的采购成本，租客承担的却是未来几年持续不断的电费支出。于是出租房市场里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默认的模式，家具家电有就行了，至于这效率高不高，它并不重要。很多年轻人第一次真正理解一级能效和五级能效的区别，它不是在商场，而是在收到夏天电费单的时候。而那个很多人平时他根本都不会去认真看的能效标识，其实就是这件事最核心的线索。规则很简单，家电那个绿色小标签上写着一级最省电，数字越大越费电。以前很多产品虽然耗电高，但是只要勉强达到最低标准，照样它可以上市。现在呢，这个新规开始明显的排门槛了。我们就拿冰箱来举个例子吧，同样容量下，未来你想继续拿一级能效，耗电量必须进一步下降。洗衣机变化最为明显，过去很多洗烘一体机的一级能效其实只算洗的耗能，烘干部分并没有真正的纳入到核心考核。那很多人呢，以为这个机器很省电，结果一开烘干，电表直接狂奔。现在新规要求洗和烘你们俩要一起达标，那种洗衣省电烘干烧电的产品会越来越难继续靠一级能效来营销了。甚至连 LED 灯、投影仪、油烟机这些产品也开始严格的限制待机耗电。以前大家总觉得灯关了它不就不耗电了吗？但是啊，现在很多的智能灯、智能家电，你只要一插着电，其实它都一直在待机。虽然每个小时耗电不算高，但是架不住它全天在线呀。过去这种偷偷耗电的问题很少有人关注，现在呢，这个问题也被正式的纳入到了标准管理。那为什么现在开始更认真的去卡能效了？原因其实很简单， 整个社会呢都越来越费电了，大冰箱、洗烘一体机、投影仪、智能灯、扫地机器人全都在持续的耗电。我们再往大了看一看吧，新能源汽车、 AI 和数据中心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推高整体用电的需求。以前年轻人租房更关注的是房租能不能再便宜个200块钱，现在呢越来越多人开始多问一句空调几级生效，因为大家慢慢发现真正掏空钱包的不只是房租，还有那些藏在日常生活里的隐形成本。尤其这几年啊，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了，空调已经从提升生活品质变成了夏天生存的刚需了。在这种情况下，高耗能家电带来的电费压力也变得越来越真实。更关键的是，租房本身它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把租房呢视为短期的过渡，觉得我凑合住一下就行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一个城市长期的租房，甚至这一住就是好几年。当租房从临时状态变成了一种长期的生活方式之后，人们自然就开始更在意居住的细节了。空调是不是老机器，冰箱的噪音大不大，洗衣机耗不耗电，这种过去被忽略的小问题正在变成真正的生活成本。当然电费此刻不会因为一纸新规立刻消失的，很多出租屋里的老家电本来就特别能熬，只要还能启动，这房东大概率他是不会主动换的。尤其一些老小区还有自建房、城中村市场，家电更新的周期本来就很长，短期内呢那些一开机就轰隆作响、制冷十分钟还不凉快的老古董估计还会继续存在。但是至少一个变化已经很明确了，过去那种低价买高耗电用的路径呢正在被一点点的给堵上。未来高耗能产品会越来越少，出租房里那些默默偷电的老机器也会越来越难买到。对于租客来说，这或许就意味着以后夏天终于不用一边吹着空调一边盯着电表心惊胆战了。说到底，这次被重新计算的不只是家电能效，还有过去那些被老空调、老冰箱一点点吃掉的生活成本。
5: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7: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以前觉得五级能效只是个数字，现在我才发现那是余额归零的倒计时啊。
6: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在美伊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全球能源供应面临严峻挑战，美国也无法独善其身。面对高企的油价，美国消费者的钱包正在被掏空。美国密歇根大学5月8号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事导致美国油价飙升，通胀担忧上升。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这是这项数据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8: 另一方面，美国的就业市场依旧疲软。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美国四月失业率维持在4.3%不变，失业时间不到五周的人数环比增加358万，达到了249.6万。在多项数据表现不佳的情况下，美联储会采取哪些措施呢？ 请听报道。
9: 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低于市场预期的49.5，也低于四月份中值49.8，与去年同期的52.2相比，下滑7.7%。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推手，约1/3消费者提到汽油价格，另有约30%的消费者提到关税。总而言之，消费者仍然感受到成本压力的冲击，其中油价飙升尤为突出。尽管消费者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四月份的4.7%小幅回落至4.5%，这一数字仍远高于二月时的预期，即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前公布的3.4%。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此外，美国劳工部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1.5万个，尽管好于市场预期，但仍显著低于3月修订后的18.5万个。数据显示，美国四月失业率维持在4.3%不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副主席弗格森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意味着美联储将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控制高通胀上，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也不会让美国的通胀情况有重大改变。如果美联储在今年晚些时候加息，投资者不应感到震惊。
0: 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燃料供应严重短缺，欧盟委员会5月8号通过了针对交通运输和旅游部门的指导意见，重点聚焦航空燃油短缺问题，计划采取包括放宽使用美标航油在内的多项措施。总台记者报道。
10: 欧盟委员会8号发布指导意见称，相关利益方正在评估放宽使用 Jet A 美标航空燃油的可能性，以保障各大机场的燃料供应。欧洲通常使用的是 Jet A1 燃油标准， Jet A 美标航空燃油主要用于北美飞往欧洲的飞机。欧盟表示，并不强制航司使用任何一种航油，对进口到欧洲的美标航油也不设监管障碍。法新社报道称， Jet A 美标航空燃油凝固点高于欧洲及其他地区使用的 Jet A1 燃油，在长途飞行中对极低温度的耐受性较差。指导意见中，欧盟还提出调整机场起降时段管理，允许飞机携带额外燃油等优化航油使用的措施。欧盟同时强调保护消费者权益，航司不得在旅客购票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追溯加收燃油附加费。欧洲约20%的航空燃料来自海湾地区。中东冲突爆发后，全球航空燃料出口量大幅下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号，欧洲航油价格达到每桶187美元，较一年前翻了一番。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已迫使各大航空公司削减航班。德国汉莎航空因燃油成本等因素，已削减截至10月的20000架次短途航班。
8: 日前，一艘名为红迪厄斯号的极地探险游轮在航行期间爆发了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红迪厄斯号游轮预计于当地时间5月10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5月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以及荷兰将派飞机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当地时间5月9号，西班牙马德里初级法院批准了卫生部下达的隔离法令。该法令要求受到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影响的西班牙公民必须前往医院进行隔离。英国媒体9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后将集中隔离45天。
0: 根据美国媒体5月8号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经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且把此次疫情定级为3级应急响应。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员也证实，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回美国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8: 汉坦病毒是一个庞大的病毒家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类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以导致人类患上严重疾病。这种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但是在以往疫情中曾经出现了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现场协调红第24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特迈尔5月8号表示，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汉坦病毒疫情行动。请听报道。
11: 林德迈尔表示，除了此次涉疫邮轮外，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数十年，其发病率很低，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
12: I need to stress again and again, even those who have been sharing cabins.
13: 林德迈尔说，我必须再次强调，即使是那些曾经共处于同一舱室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同时被感染，因此传染风险仍然极低。别忘了，有关系亲密的伴侣，还有一名曾经照料那位身体状况极差不久后就去世的女性的空乘人员，他们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应该足以让大家相信这种病毒确实危险，但危险只针对真正被感染的人，它对普通民众的风险仍然非常低。
12: Population remains absolutely low.
8: 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感染者中，有两人确诊感染的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以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很多人可能会问，我国境内有没有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呢？一起来听听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副所长王世文的分析。
14: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邮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我国呢也尚未发现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病例和与相关病例接触的这种人员的报告。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15: 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纲汉坦病毒科正汉坦病毒属，可引起敏。
1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16: 华夏之声。
1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9: 维州政府正在创造机会，帮助更多维州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意味着在您心仪的居住地，在靠近火车、电车和其他服务的地方规划更多住房，降低公寓和联排别墅期房的印花税，为购买或自建新房屋的首次购房者提供10,000澳元补贴。了解如何更快拥有经济实惠的新住房，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doors。由维州政府在墨尔本授权。
1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16: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在这儿充。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为您推荐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推荐明朝一哥王阳明，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吕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欢迎您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富春江山水独绝是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之一，沿着南朝谢灵运、沈约、任芳的足迹，有唐一代孟浩然、刘长卿、孟郊、白居易、杜牧等都到此写下许多美丽的诗篇，而且出现了很多本土诗人，如施坚吾、徐宁、方干、罗隐等，诗得江山之助，江山亦因诗而益彰也。唐诗富春记是著名诗歌研究学者、浙江大学文学教授江若水创作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以唐代诗人唐诗为核心，凝聚富春山水、钱塘一线，重现南朝与唐代诗人的富春江行踪，赏析了他们在富春江留下的绝美诗篇，阐发了浙西唐诗之路，山水与人文结合，自然与文化相应的审美意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寄见君子》以《诗经》为基础，将其中的经典篇目以绘画的形式一一呈现，同时每幅画作配以《诗经》的原文和作者的解说文字。解说文字一方面解读《诗经》原文的大意和相关典故知识，一方面讲述作者的绘图意图，同时也用轻松活泼的文字讲述现代人阅读该篇的意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唐代诗人王昌龄和李白的豪迈诗句，让楼兰二字成为镌刻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文化符号。然而那座让汉代将领魂牵梦萦，让唐代诗人慷慨高歌的传奇之城，究竟从何而来，又因何湮灭？除了诗歌与传说，我们是否还能听见他真实的心跳？现在答案就藏在《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这本书中。它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国内楼兰考古第一人、考古界金爵奖得主陈小璐教授将他数十年的研究与心血融铸而成的四千年楼兰史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一书，试图为我们拨开神话与诗歌的迷雾，还原一个靠考古证据说话的真实而复杂的楼兰。生活在内蒙古河套平原的秦秀英，60多岁时老伴儿离世，他离开熟悉的土地，来到陌生城市，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语言不通，习惯不同，他常常独自坐在房间，像被困在过去。儿媳芮东丽与他之间隔着看不见的距离，儿子吕永林夹在中间，既是夹心板，又是试图化解误会的桥梁。如何改善现状呢？转机来自写作与绘画。在文字与色彩的陪伴下，秦秀英慢慢搭起与世界的另一种连接，重新建立生活的秩序，找到新的快乐与力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亲密折叠》是由秦秀英婆媳与儿子三人共同绘著，以民俗化与文字记录日常的好气、好笑与相互靠近， 婆媳间从陌生到理解的靠近，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温情故事，也是无数老漂族在城市中再次生长的缩影。吃对三餐，唤醒身体自愈力，非药而愈，吃出健康的秘密。这本书的作者营养学专家徐佳，以前沿科研成果和大量真实案例为依据，与读者分享健康的饮食方式。他用通俗活泼的语言，将严谨的营养学理论生动剖析，道出了适合现代人的以食用蔬果豆谷为主的健康饮食基本原则，引导读者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他曾是乖张叛逆的问题少年，后来如何潜心向学，终成大器？步入凶险莫测的仕途后，他如何化险为夷，纵横捭阖？身为一介儒生，他为什么能用兵如神，多次平定叛乱？目睹政治黑暗，民生疾苦，他又如何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创立阳明心学这一剂提升自我、拯救时弊的心灵解药？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吕征作品《明朝一哥王阳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明朝一哥王阳明》。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挣扎，想做一件事儿，却总是拖沓，明日复明日，道理呢这心里都明白，但却总是遇事儿依旧心浮气躁，想改变呢却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在焦虑和内耗中循环，明天开始到下次一定，你深陷于一种知道却做不到的泥潭，这正是古人所说的知行二分。就在500多年前，一代大儒王阳明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与深邃智慧，为这份现代通病开出了一个药方，这就是知行合一。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明朝一哥王阳明》中，作者吕征用一部接地气儿的圣贤传记，为您揭开知行合一的温柔力量。作者在书中将王阳明称为“明朝一哥”，这个称呼啊，看似戏谑，实则饱含着对王阳明的高度认可。在明代，程朱理学占据着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他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和人性对立起来，让人们的思想呢受到极大的束缚。而王阳明的心学则强调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彰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人们的思想解放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作者通过王阳明传奇的一生告诉你，真正的成长必须事儿上练，从被贬龙场的绝境求生，到平定叛乱的惊心动魄，王阳明的核心智慧正是知行合一。王阳明在顺势时敢闯敢干，抓住机会，在逆境处自我提升，修心研习，自足自洽，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这既是一个普通人实现自我成就的范本，也为我们指明了面对挫折低谷时的自我疗愈之道。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伟人，也是明朝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哲学家。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心学思想融合了儒释道三家之精髓。
0: 在灿若星河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王阳明是一颗格外耀眼的星。他集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开创的阳明心学。

0: 而是充满了荆棘与坎坷。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优越的家庭环境让王阳明自幼便饱读诗书，胸怀大志。在书中呢，作者细致描摹了王阳明少年时期的与众不同。他不沉迷于科举功名的俗套，反而直言科举并非第一等事，人生的头等大事是做圣贤。这份超越年龄的志向为他日后的人生轨迹埋下了伏笔。步入仕途之后，王阳明的耿直与坚守让他在官场的漩涡中是屡遭重创。明武宗正德元年，宦官刘瑾专权乱政，王阳明出于良知上书弹劾刘瑾，却反被打入诏狱，险些丧命。最终他被贬谪至贵州龙场，一个万山丛柏、苗寮杂居的蛮荒之地。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龙场的艰苦环境。那个地方啊，瘴气弥漫，缺衣少食，和地方上的人呢是语言不通。王阳明甚至亲手搭建了一间简陋的草屋，以此作为自己的容身之所。物质的匮乏与精神的孤寂将他逼至绝境，但正是在这份绝境成了王阳明悟道的契机。书中这样写道，王阳明日夜端坐反思，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他摒弃了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向外求索之路，转而向内探寻。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王阳明大彻大悟，圣人之道无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悟也。这便是震古烁今的龙场悟道。作者在书中点名，这一悟的核心是确立了心即理的哲学根基。天理并非存在于外界的事物之中，而是根植于每个人的内心。心是万物的本源，世间的道理不必向外苦苦追寻，只需向内心求索，便能明心见性。龙场悟道不仅是王阳明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诞生时刻，它标志着一场思想革命的悄然开启。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王阳明的心学并非脱离现实的空谈哲理，而是强调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这一点作者在书中充分地展现，比如通过王阳明平定南赣匪患、宁王之乱等军事事迹，生动诠释了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
0: 阳明心学有啥用呢？这体现在此后的王阳明的做人做事中。南赣地区匪患猖獗数十年，官府多次围剿，均以失败告终。王阳明临危受命，前往南赣剿匪。他没有急于出兵，而是先深入了解当地的民情与匪情，识破了土匪的间谍诡计，随后制定了十家排法，加强地方联防，切断了土匪和百姓的联系。在作战的过程中，王阳明用兵如神，他善于攻心，巧用计谋，往往是以少胜多，速战速决。书中详细描写了王阳明平定詹师傅、谢志山等匪患的过程，让读者看到王阳明的军事才能。

0: 能正是知行合一思想的绝佳实践。他心中有平定匪患的知，便付诸调兵遣将安抚百姓的行，这知与行相互交融，那可以说是缺一不可。而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更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巅峰之作。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谋反，朝野震动。此时的王阳明正奉命前往福建勘乱，手中无兵无权，但是他临危不乱，凭借着过人的智慧与胆识，虚张声势迷惑叛军，同时呢，紧急调集各地兵马，组建平叛大军。在与叛军的对峙中，王阳明精确地把握了朱宸濠急于求成的心理，诱敌深入，最终在鄱阳湖和叛军展开决战，仅用40余天便生擒朱宸濠，平定了这场危及江山社稷的叛乱。作者在书中感慨，王阳明的成功并非依靠侥幸，而是源于他知行合一的智慧。王阳明深知，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归宿，没有脱离行的知，也没有脱离知的行。这种在事儿上磨练的哲学，让心学不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成为了可以指导人生解决现实问题的利器。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2: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要义，也是其思想的最终升华。良知是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道德准则，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尺，它如同心中的明灯，指引着人们的言行。
0: 王阳明认为，人人皆有良知，即便是恶人，其内心深处也存有良知的萌芽，但很多时候，人们的良知会被私欲所遮蔽，如同明镜被尘土覆盖，失去了原本的光明。因此，治良知的过程就是去除私欲的遮蔽，让良知重新焕发光芒的过程。这个过程呢，需要不断的自省与修行，需要在日常的言行举止中坚守本心。书中讲述了王阳明晚年讲学的场景，他无论身处何地，身边都聚集着众多弟子，他讲学不上空谈，而是引导弟子们从内心出发反思自己的行为，在事儿上磨练自己的良知。他曾说，而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而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那么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良知的本质，它是最公正的裁判，容不得半点自欺欺人。知良知的思想不仅具有道德层面的意义，更具有人生层面的价值。它告诉人们，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追求外在的功名利禄，而是回归内心的良知，实现心灵的觉醒与升华。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份思想如同一份清醒剂，提醒着人们要坚守本心，不忘初心。现在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阳明心学的三个核心思想。首先说说心即理，王阳明认为，世界的天理和道德法则并不在外界事物中，而就在每个人的本心之中。他强调心与理的合一，破除向心外求理的误区。心是判断一切事物的根本准则， 比如书中提到的岩中花树，王阳明和朋友游南镇，朋友指着岩中的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呢？王阳明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如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亦是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知行合一中的知与行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真知必能行，真行才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独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而知良知中的良知是人内心与生俱来的道德判断力，智是达到践行之意，知良知呢，就是将内在的良知充分发挥出来，贯彻到生活中。这是王阳明晚年思想的精髓。良知是人间的普遍法则，人人皆有成为圣人的潜质。这三大命题呢，并非孤立，而是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内在逻辑呢，也可以这样理解：一，心即理是理论基础，它确立了所有道理和意义的本源在于人的内心，为整个心学奠基。二，知行合一是实践方法，它指明了如何将内心的理与现实连接，强调必须在具体的行动中实现真知。三，知良知是根本目标与最高境界，它明确了心学的最终目的，即通过不间断的知行合一功夫，不断地去去除私欲的遮蔽，完全彰显内心本有的光明良知。这三点呢，又互相纠缠，互相影响，彼此促进，所以真的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王阳明的心学不仅影响了明代的思想界，更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在梳理王阳明思想脉络的同时，也探讨了心学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社会，人们常常被焦虑迷茫所困扰，被外在的评价标准所裹挟，而王阳明的心学告诉我们要向内求索，倾听内心的声音，坚守自己的良知，在知行合一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当然，作为封建时代的思想家，王阳明的心学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他的致良知思想也带着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书中呢，也没有回避王阳明思想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他的思想中汲取智慧。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王阳明的伟大不在于他的思想完美无缺，而在于他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用一生的实践诠释了一个人如何在困顿中坚守初心，在磨砺中成就自我。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合上书卷，王阳明的形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个在龙场草屋中彻夜苦思的身影，那个在战场上运筹帷幄的儒将，那个在讲台上谆谆教诲的导师。他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也是充满智慧的一生。明朝一哥王阳明不仅是一部人物传记，他让我们看到心学并非是高深莫测的玄学，而是贴近生活的哲学，是可以指导我们为人处事的智慧。王阳明在龙岗书院要求学生务必做到立志、勤学、改过则善。王阳明认为，不立志就不可能勤学，不勤学志就无法成就。为人处事不可能无过，但应该有过必改。你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但你应该尽量让更多人满意。同时，不仅自己向善，还要帮助他人向善。但责人向善 必须要注意方式方法，使人乐于接受，否则便会适得其反。王阳明曾说，智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用一生的实践证明了这句话的真谛。在当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不妨静下心来读一读王阳明的故事，品一品心学的智慧，或许我们能在其中找到自己内心平静，找到继续前行的方向。正如王阳明所说，山近月远，觉越小，便到此山大如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当我们拥有了一颗如天般广阔的内心，便能够看清世间的真相，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明朝一哥王阳明。稍后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吕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本书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吕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媒大学阳明书院特聘教授，四川省青联委员，代表作《非如此不可》《顾准传》《走出秦制》《清末民初六十年》《明朝一哥王阳明》等。
3: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吕征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怎样来创作这本书的。吕老师您好。
4: 贺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朝一哥王阳明》的作者吕征。
3: 这本书看着呀非常过瘾，写得也很流畅。在您的眼中，王阳明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也有人说他算是一个典型的轴人，那您觉得是吗？
4: 轴人肯定算是，因为在这个明末的时候，有一个思想家叫黄宗羲，他也算是心学的一个传人，他写了一个《明儒学案》，就相当于明代哲学史嘛，里面用大量的笔墨就写了王阳明和他的门人。他就说这个王阳明啊，年轻的时候就是沉迷过五件事情啊，比如说象棋、舞枪弄棒、佛老、文学，还有这个兵法，就是他钻研一件事情就会钻得很深，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早年的他，我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痴狂，痴迷的痴，狂妄的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是一个轴人。那中年呢，就是悟道以后，那就是他就是比较端庄起来了，就有那种圣人范了。但是如果就用两个字来形容王阳明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的话，我觉得我会用侠儒，就是侠客的侠，儒家的儒，就是他本质上是个儒家，但是呢他又是一个行动派，然后他的身上有很多这种侠客的风范，所以我叫他侠儒。
3: 在书里呢，您写了很多关于个人对王阳明的这种感受和看法，那么从您的角度，您认为是什么成就了王阳明，成就了阳明心学？
4: 我觉得是一个是他的家庭背景，他不是像我们看的很多小说的那种打怪升级的主人公，一开始出身寒微啊什么的，他并不是，他出身很好，他父亲王华是状元，然后官至礼部侍郎，所以他的家庭教育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他的这个青年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挫折嘛，他考这个进士考了三次才考上，当然他人生最大的这个成就龙场悟道，开启了他的心学的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这个龙场悟道，也确实是他人生当时最大的一个苦难，或者说是最大的一个劫吧。他度过了这个劫以后，所以他悟了道。我觉得成就阳明心学的最主要的是一个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就是在明朝中叶的时候，其实这个儒家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将死的这样的一个绝境，因为当时的这个儒学他的这个权威的解读就是朱熹解读的这个四书五经啊，就是朱熹解读版的儒学，他是 官方钦定的这个教材，就所有的你要考试的，不论你是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都考的是朱熹解读版的儒家啊。但是这套东西呢，在明朝中叶的时候走进了死胡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听过朱熹他的理学有一个词，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就是格物致知啊。什么叫格物致知呢？就是说朱熹认为天理在万事万物之中，就是在书本里、在老师的肚子里、在这个花草树木啊、山河湖海之中。所以君子如果想成圣啊，那就应该向外去求取天理。所以我们看王阳明早年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史上有一个段子叫守人格竹啊，说的就是他爷爷啊王伦喜欢种竹子，所以他有个号叫竹轩翁啊。王伦死了以后，他不是给他家里面种了一大片竹林嘛，然后王阳明就一个是他爷爷去世对他的一个刺激，然后再一个当时他就想把竹子的道理隔出来，所以他就坐在他们家后院对着那片竹林啊，对坐了三天三夜以后啊，和他一起隔竹的一个姓钱的朋友就病倒了，就说我不陪你隔了，我就隔不动了。那王阳明又隔了几天他也病倒了，他就觉得这个好像向外去求取天理一无所获啊。当然他也在盯着那个竹子望眼欲穿的看，他看这个竹子生长的纹路啊，竹子的这个叶片的大小啊，看这些东西，但是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那么这个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朱熹的这个向万事万物去求取天理，他就会只会制造两种人。哪两种人呢？在明朝的时候，一种人是真的相信这个东西的，真的相信这个东西的人占一少部分。这些人呢，就用一个我们最熟悉的词形容，就是书呆子。但是呢，大部分人就是只把这个东西当成考试的一个敲门砖，进入仕途以后，这个砖就扔了，啊，就再也不信了。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对王阳明的刺激也很大的一个官员叫焦芳，啊，这个人，就是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啊。这个焦芳他进入仕途的时候是在成化朝啊，我们知道这个成化皇帝明宪宗朱见深啊，但是他不是什么坏人，他是一个老好人。就是我们现在去农村看那些墙上贴的有一个画叫一团和气图，就是四面都是一个笑呵呵的弥勒佛的形象，那个一团和气图就是这个朱见深画的，就是他的性格也跟他这个画是一样的。这种人呢在生活中是个好人，但是呢他你把他放到皇帝那个位置上，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那么整个成化朝因为这样的皇帝，所以他的官场的风气，当时有一句民间的谚语是形容当时的官场是什么样的，是泥塑六尚书吴三阁老，六部尚书都是泥巴塑的啊，内阁的三个大学士都是吴的，这样的一个风气。这个焦芳当时是一个研究理学的青年学者啊，进入了仕途，而且考得特别好，考了全国第三，是个探花啊。但是没办法，他在这个朝中也没有背景，他就分配到翰林院，然后又不跑不送，就十几年都原地不动啊。然后还不小心得罪了一个有背景的一个官员，结果人家就把他贬到地方上，然后他在地方蹭蹬了很多年，一点一点又往上爬。等他再爬回啊北京的时候，这个时候皇帝都换了两个了啊，就是已经从这个弘治换到了正德，这个正德执政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著名的太监刘瑾就是掌权了。这个时候焦芳就突然就觉得他以前信的那些东西其实早就崩塌了，然只会让自己处处碰壁，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去给刘瑾当了狗头军师啊。为什么这个事情对王阳明刺激很大呢？因为一个是刘瑾廷杖了他，把他贬到了龙场去当议程，但更关键的是焦芳是第一个就是明朝主动投靠太监的这样的一个官员。因为在刘瑾之前，我们知道也有著名的那些宦官，像王振啊、汪直啊，虽然他们权力很大，但是他们的权力全部都是依附于军权，只要皇帝不喜欢他，一张这个两寸宽的纸条递出宫门就可以把他给杀了。但是焦芳是第一个就是主动投靠了太监，那就形成了这个阉党。因为文官给这个刘瑾出谋划策，那就很厉害了，因为文官最了解文官在想什么啊。所以王阳明在龙场的时候，他 他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就是他在龙场那个地方，就现在的这个贵州省的贵阳市的修文县啊，这个地方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原始森林，那个地方就没有什么汉人，偶尔的你看到一两个汉人，都是中土流亡过去的有人命官司的逃犯啊，基本上就是当地的苗人和彝人，这些人语言都不通。那么王阳明一开始也很害怕啊，本来他那个驿站在的那个龙岗山就是一个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还有瘴气，就是一般的汉人到那个地方基本上都会这个中毒啊，因为他那空气你就不适应，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语言也不通，但是他发现这些苗人和彝人他们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是他把一些先进的农耕技术交给他们以后，他们也会投桃报李的给王阳明用竹子修了一个屋子。为什么用竹子修一个屋子？因为王阳明那个驿站实在太差了，就一个土房子啊，有一天下暴雨把那个土屋都冲垮了，冲垮了以后他没办法，就到那个山腰的一个洞，就现在的那个阳明洞啊，还有那个遗迹，他在洞里面住下了，但洞里面很潮湿啊，不能常住，所以这些苗人和彝人给他修了一个屋子，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河漏轩记》，因为他把那个屋子取名叫河漏轩啊，就是捡漏的漏，意思就是这哪里捡漏了，就是因为这个是充满了这些人对他的那种爱戴之心的建的这个房屋，所以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叫学如椒芳不如孩提之不欲不学啊，就是说你像椒芳这样的一个治理学的权威又怎么了，这样的大学者大专家知识之多不过是用来给他这个作恶的，他就发出这样的感慨，最后他悟道的时候就悟出了天理不在我心之外而就在我内心之中，圣人之道我信自足，就是你不应该到外界去求取天理了，因为外界求取天理你今日隔一物明日隔一物像他隔主子一样，你终身不知然后终身不行，最后就是一无所成，或者说你知道的东西都是假的，和你的心是两层皮啊，只是你用来这个欺世盗名的一个工具罢了啊，所以说他说这个天理在我内心之中啊，你要向内去求啊，怎么向内求呢，就是去私欲，把你这个天生的这块镜子，天理它的形容就是一面明镜，把这个镜子上的灰尘就是私欲擦干净以后，这个镜子又亮了，又可以用来照物了，遇事照一照，遇人照一照，然后他来帮你做选择做判断，那这个就是王阳明的一个心学他出现的一个时代背景。
3: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明朝一哥这个定位？
4: 这个其实就是说王阳明他因为是明朝，因为我按照我们传统知人论事，就是说他是明朝的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啊、教育家书法家文学家啊、当然也是一个思想家，那么这个就是古人说的他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居于绝顶啊，所以说他是一个，你比如说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对吧，他在最后这个晚年的时候他是官至江西巡抚兼南赣巡抚兼南京兵部尚书啊，但是因为当时他平乱有功啊，尤其是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可以说是对大明有再造之功，当时他的入阁的呼声很高，他的一些弟子也都在北京做这个高官，都希望他能入阁，如果他入阁了他就相当于是正一品了，内阁大学士，但是因为当时内阁的首辅杨廷和不喜欢他就是觉得他的这个心学是对朱熹理学的一个反叛，所以说一直在阻挠他入阁，再加上这个王阳明的伯乐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就是王琼发掘了王阳明的军事才能执意让他去当南赣巡抚去平这个南赣匪患，王阳明的这个军事才华才得以施展出来，这个王琼和杨廷和的关系很不好，他们俩是政敌，所以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杨廷和一直阻挠王阳明入阁这是王阳明在政治上的一个成就，军事上的成就就不用说了，对吧，他一生中三大军事的伟业，一个是平定南赣之乱，一个是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然后是广西的思田之乱，这个三个不朽的功业那么他的这个用兵的风格呢，其实很多人就喜欢把他跟这个曾国藩做一个对比，对吧， 曾国藩是结硬债呆账，对吧？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叫曾铁桶啊，是说他走到哪儿，他的这个部队就跟工兵队一样挖到哪儿啊。他去攻城的时候也是把敌人的城池绕着一圈挖这个壕沟啊，恨不得三丈深三丈宽，最后里面被围得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一只苍蝇也飞不出来啊，直到这个城中这个断粮人相食，不得不开城投降。所以说他是曾铁桶，就是他非常的谨慎。而王阳明他打仗呢，其实就会让人觉得很精彩，就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为什么会这样？就我拿这个他凭这个南赣之乱来举例吧。这个南赣这个地方的土匪，他们是有实际伙的，这些山贼是很厉害的，他们在这个山下的这个村庄里面他都是有这个家属的啊，所以你官军来剿的时候他们就跑到山上去，你官军一走他们又下山，甚至就耕地，就混迹于这个村民当中，你根本察觉不出来他们谁是谁，而且村庄里面的人也会给他们通风报信啊。但是王阳明他一到这个南赣，一到这个南赣的首府这个赣州以后，他首先就是开始用这种反间计啊，把这个山贼的眼线一个一个的揪出来，然后其次他就用这个十家牌法啊，就是每十户人编为这个一保，然后就是给发一个木牌，上面把每一家的户主的姓名啊，然后这个有哪些成员的姓名全部写得一清二楚啊，就是谁要外出离开这个地方村子也都要报告，相当于把你们大家互相监督起来，这个战时的时候用非常的有效。他这个对这些山贼呢，他也是这个各个击破，而且他对有的是一意主角啊，杀得片甲不留，对有的呢他又是这个温情脉脉的这个劝降书写着好酒好肉送过去，一车一车的送，一定要把对方感化了，让对方这个来降啊。所以说他的弟子啊，因为他这个讲学的方式很奇特啊，就是他不是在课堂里面，他都把弟子带在身边啊，在户外教学。那弟子看到以后就非常的神奇，就问他这个先生战争不败之法能不能教我们，然后这个王阳明就说用兵何术，此心不动即为术，就是他为什么一会儿用脚一会儿用斧，就是因为他其实提前已经把这些匪首他们的这个性格以及他们的背景还有他们为什么落草为寇这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他打的是情报战啊，所以他就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策略啊，所以就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这个就是王阳明他打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说王阳明他是这个明朝一哥嘛，就是因为他是在各个方面文治武功，你像明史评价他说忠明之士，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人者，就是说他是在各个方面都做到了一流。
3: 对于王阳明这一生来说，最重要的恐怕是龙场悟道，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4: 龙场悟道其实它的起因就是他反对刘瑾，但是他一开始也没有就说他就去反对刘瑾，一开始轮不到他，因为王阳明他考上进士进入官场以后其实他很不喜欢官场，但是他也做事儿，比如说去督造这个威宁伯罗王岳的墓啊，比如说兵部主事的时候他上陈言编务书，他也做事儿，但是呢他就觉得这个官场也做不成啥事儿，也没意思，所以他动不动就请病假，请病假就回到浙江，回到这个山阴这个地方，跑到这个山阴的这个会稽山里面就开始跟这些奇人异士啊和尚道士混在一起，就是他非常不喜欢官场的生活。那王阳明他破了一个什么记录呢？他是明朝第一个被脱了裤子在午门廷杖的官员啊。为什么脱他裤子呢？就是伤害性很大，侮辱性很强啊。后来是这个刘瑾他就是想拉拢王皇，所以他没有把王阳明整死，但是呢他把王阳明给他贬到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龙场驿去当驿丞，就相当于现在镇招待所所长兼镇上的邮局的局长。但是在当时啊，那个贵州它是化外之地啊，就是你这个龙场驿丞以前贬到那个地方当驿丞的很多人，这个根本就回不到文明社会了，一般到那儿待个两年，或者就在那儿病死了，或者就疯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不杀你，但是给你相当于判了个终身监禁。王阳明就启程了，启程以后这个刘瑾拉拢王华就不顺利，王华就不想加入他的阉党，那刘瑾他又这个反悔了，他就想派两个杀手在半道上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把王阳明神不知鬼不觉的给干掉，然后那两个杀手就离开北京，就一路尾随王阳明。那王阳明呢，他也没有立即就去贵州，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去龙场基本上就交代到那个地方，不可能再回文明社会了，所以他最后一次他觉得他要回一趟老家看一下他的奶奶，他奶奶跟他关系特别好，因为他奶奶这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就是这个估计不看的话就再也看不到了。那么他就一路南下，南下到了杭州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自己被跟踪了，然后他就住到了那个圣果寺，就是以前他在去西湖疗养的时候也住过圣果寺，跟那个方丈关系特别好。然后他在圣果寺的这个当天晚上，他就在他的那个房间的这个墙壁上写了一首绝命诗，然后他就东西收拾好，然后就直接踏着月色去了钱塘江。然后那两个杀手呢，听到动静到他房间一看，看到他的诗里写的东西，就知道他要去江边，是要去自杀吗？然后就跟着他也去了钱塘江边。到了江边一看，王阳明的外衣和这个帽子都整整齐齐的叠好了摆在江边，那个还有一张纸，上面就写的是他在那个房间里面写的那首绝命诗。然后他们再看了一下江面，看了一下发现这个江面上有这个好像有人头起伏的踪迹踪影，然后就知道自杀了。他们就把这个东西拿着回北京向刘瑾复命去了。然后王阳明他也确实跳江了，跳江之前呢，他看到远处有渔船，他知道自己死不了，所以他就跳了。跳了以后果然就被那个渔船给打捞起来了。捞起来以后，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心里面其实是就是那个心如死灰嘛，他知道肯定是刘瑾也不想放过他，他就知道那个天下之大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所，所以他就随波逐流吧，就是你这艘船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然后这艘船呢，它是出海打鱼的一艘船，然后他就跟着出海了。出海了，在有一天晚上突然这个天降暴雨，然后这个惊涛骇浪，狂风作，然后那些渔夫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但是也没有见过这种阵仗，所以都躲在这个船舱里面瑟瑟发抖。那王阳明他因为就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本来在诏狱的时候他就感觉自己可能活不了，那么再加上现在九死一生，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就走到这个甲板上面，然后去把那个帆收了，然后去掌那个舵，然后任由那个雨水就打在自己的脸上。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连续崩了这么多天的这个心弦一下给舒张开，然后就吟诵出了他很有名的一首诗，叫泛海，泛舟的泛，海洋的海，叫显遗原步至胸中，何意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3万里，月明飞西夏天风。后来这个雨停了以后，这个船靠岸，然后王阳明在这个福建上岸，这个上了武夷山以后，他就在一个寺庙里面把这首诗写在了那个墙壁上，所以这首诗就流传了下来。就说这个显遗原步至胸中，就说艰难险阻，就化险为夷的那个险夷，艰难险阻它就像天上的这个浮云一样，云聚云散很正常啊，它不会说一直聚在那个地方，就是不会一直滞留在胸中，一直挡住太阳，没有这样的云啊，就像何意浮云过太空嘛。那这个就是表现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豪迈的一面，也是他作为诗人的一面吧。就王阳明的诗有两类，一类就是来讲他的那个学说的啊，讲什么是良知啊，就是那就属于道学诗、学术诗。那还有一类就像这个泛海这种，就是他不是文人在书房里面寻章摘句雕琢出来的，他是有其人所以有其诗，因为他有这样的人生的经历、格局、气象，所以有他这样独一无二的一种艺术风格。那这个就是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前经历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3: 当下我们应该向王阳明学什么呢？
4: 我觉得王阳明他的心学的三大命题嘛，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总结成 六个字，就是两个词，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啊，一个是做自己，一个是去私欲。我刚才说龙场悟道，悟出的就是天理不在。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8: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0: 黄金时刻。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